0: 为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更好地满足人才住房需求， 石家庄市即将分配第九批共574套市级人才公寓， 从今天起，符合条件的人才即可报名申请。 5月10号，也就是本周日， 是母亲节。 C级景区沧州南大港湿地 对全国所有母亲免门票， 那免票为景区首道大门票， 景区内的交通需另行付费。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 昨天在雄安启动， 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就业岗位， 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份。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大事小情一站尽知。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4，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平时出去消费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店员提醒，或者是邀请给个好评吧，然后呢就兑换个小礼物，享受点优惠。很多消费者呢，其实也是愿意随手点个赞，或者呢是在点评里夸上几句。但是如果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到家了，却还是频繁的接到入住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你索要好评。 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事后打扰的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3: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
4: 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2: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的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3: 今年3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

0: 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呢、电话号码。哎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了，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
0: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开来。那不少市民是扎堆报名驾考，生怕这新规实施以后驾考更难了。可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还有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那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那么新国标到底是改了些什么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4: 考摩托车和考科都听说了吗？
5: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王川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6: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7: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8: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八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
6: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9: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6: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9: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3: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

0: 等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
1: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2: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2: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不任何变动。
3: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4: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1: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3: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2: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0: 最近啊，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屏，相关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不少网友直呼太上头了。先生的这把火呢，迅速点燃到了线下的热情，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木脑纵歌的意思就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镇的景颇族聚集区，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呢，先来听一听这首火爆出圈的歌曲吧。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

0: 为了回应这份热情，五一期间德宏周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五一假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因为正好五一嘛，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呢？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我感觉还是很欢乐。
4: 一首歌何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的2月份，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1: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它不仅仅是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桶桶，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2: 他的歌词从火塘还原到了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缩影到很短的一首曲子里面，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五一假期芒市机场航班起降价次同比增长30%，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
3: 木脑颂歌火爆全网，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2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武汉地铁梨园站的行李箱墙为何能悄然出圈？苏州农贸市场为何禁止当众剥蚕豆？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25，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基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等。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
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游客将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不遮挡通行，背包一卸轻装出游。那这面由各式各样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安然无恙。这地铁站里的一隅藏着最细腻的温柔，它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里的自然流露。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陌生人之间的双向默契与善意。放心行囊就地安放，相信路人恪守分寸，大家自觉依规摆放，绝不遮挡通行。互不相识，却彼此体谅。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城市治理的担当。节假日客流激增，无人看管的行李箱长龙井然有序，这背后啊，离不开地铁工作人员的付出。若有行李箱拿错、遗失等突发情况，总有工作人员及时跟进帮忙解决，让游客出门在外少一份顾虑，多一份踏实。既要便利，也要秩序；既要松弛，也要安全，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信任，更是城市治理的坚实底气。其实不只是武汉地铁，辽宁锦州开放市委大院，为外地游客免费提供停车位。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同样有着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整整齐齐地码在通道一侧。游客在社交媒体留言说，放心把行李箱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地方了。一件件暖心小事积攒起来的好感分量，胜过万千网红景点。城市最好的名片，正是把游客放在心上，于细微处体恤人情，于烟火中传递温柔。

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日啊，苏州一家农贸市场禁止剥蚕豆的告示引发关注，有网友就说，这是因为有人吃蚕豆之后会引发蚕豆病，闻到蚕豆的气味也会出现过敏症状。一时间，这蚕豆病引起了大量猜想。在相关网帖的上万条评论当中，有人就说自己闻到蚕豆的气味就会有恶心等过敏症状，市场内不让剥蚕豆，可能就是有人闻不得这种味道。有人表示，之前自己的朋友啊，就因为误食蚕豆被诊断蚕豆病。还有部分网友称，自己是第一次听说蚕豆病。那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闻到蚕豆的味道真的会引发蚕豆病吗？据报道，发布相关告示的市场负责人杨经理表示，这一提示啊，主要是针对顾客在市场公共区域剥蚕豆的行为。原因是近几年曾多次发生顾客剥蚕豆之后，豆壳豆粒遗留在地面，导致老人滑倒的情况，市场也因此承担过赔付责任。一个人两个人嘛，还能提醒，这人一多，靠工作人员一遍遍解释很难的。商户剥蚕豆之后，会把豆壳放到指定的桶里面，由保洁及时清运。顾客在公共区域剥蚕豆，这豆壳散落位置不固定，清扫和管理难度都会增加。对于网友把禁止剥蚕豆和蚕豆病联系起来，杨经理表示，市场管理初衷很明确，主要是消除安全隐患，维护市场环境。蚕豆本身没有问题，正常买卖也没有问题，那他们呢，就是想提醒顾客不要在市场里边剥。目前呢，市场方已经更换告示牌，明确写着严禁顾客在市场内剥蚕豆。市场告示的原因已经澄清了，那这蚕豆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医生介绍说，蚕豆病也就是 G6PD 缺乏症，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疾病，那多发于长江以南，公众不必过度担心。单纯的摸蚕豆、剥蚕豆或者是闻到蚕豆气味，一般是不会引发蚕豆病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有相关遗传体质的人吃下蚕豆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溶血。医生称，蚕豆病通常是在进食蚕豆之后的1到2天内发作，常见表现包括脸色苍黄、尿液变深，那甚至是像浓茶一样，头晕乏力，不愿意活动，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发热。第一次给孩子吃蚕豆时，家长应该少量尝试，并且在之后的1-2天之内重点观察孩子的脸色、尿色和精神状态。一旦出现脸色发白发黄、小便颜色明显变深、没力气等情况，应及时就医。如果说已经确诊了蚕豆病，那则应避免食用蚕豆及蚕豆制品。部分药物也有可能会诱发溶血，那孩子看病用药的时候，家长应该主动告知医生相关病史，并按照医生给出的禁忌清单做好回避。此外，个别人闻到某些气味之后出现了恶心、不适等反应，可能属于过敏或者是其他不适反应，和蚕豆病属于不同情况。简单来说，闻味、剥壳一般都不用怕，吃下去之后出现脸黄、尿黄、乏力，才要尽快就医。
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近日，一则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视频当中啊，一只猴子蹲坐在护栏上，双手在那儿剥橘子，正在安静地吃。突然，一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险致猴子坠崖。事后呢，该男子还嬉笑着跑开。大量网友留言，认为该男子行为不妥。有人留言说，我很少站在猴子这边的，但我这次站猴子。也有人就该视频就评论说，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更多的网友追问事情的进展，说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7号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该事件发生于5月4号下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目前呢，景区已经找到涉事男子，该男子已就自身行为认错道歉。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该男子列入不文明旅游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律师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1条、第48条的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完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如果后果是造成猴子摔下悬崖死亡，则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可能被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是猴子主动进攻游客，危及游客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之下，采取措施造成猴子损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第3款的规定，游客不承担法律责任。峨眉山猴子为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又因为长期生活在佛教名山，故庙号猴居士，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那以多种植物的叶、芽、果汁及竹笋为食，兼食昆虫、蛙、鸟卵等动物性食物。景区呢，自然分布约15群、500余只野生猴，既有一定灵性，又野性犹存。长期以来，景区禁止游客投喂野生猴、招猴、逗猴、戏猴、抚摸野生猴，更是严禁游客瞪视、追赶、惊吓，还有吼叫、踢打等刺激或者是攻击猴子的动作。
0: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最后我们再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您是不是也发现身边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越来越瘦了，甚至几年没见都有点瘦脱相？其实这背后大概率是肌少症。2026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养食指南，那手把手教您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好身体。如果说出现下面5个变化，就要提高警惕。那第1，体重减轻；第2，走路缓慢；第3，握力下降；第4，爬楼双腿沉重；第5，反复跌倒。那国家喊你存肌肉，6个权威建议请收好。第1，优质的蛋白要吃够，那每天吃够数量。健康老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吃 1.17 克蛋白质，多吃优质蛋白，像鱼虾类、鸡蛋、奶、大豆，还有瘦肉，三餐要均匀吃。第2，增加一些抗阻运动，作战训练，慢坐慢站，重复8到12次，那举像水瓶之类的重物。第3，吃点养脾胃的食物。第4，营养不够额外补充。第5，积极控制基础疾病。第6，每年1次筛查评估。

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时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7: 陆嫣然投案自首，打破了陈松涛的旧友计划。陈松涛没有办法，银夜急招黑衣杀手头领，两人在密室商谈对策。陈松涛说，看来我们必须动用蓝玉冠的方案。这黑衣人说了，大人呢，那狄仁杰今天上午不是已经去勘探过蓝玉冠了吗？那么他回去会有什么行动吗？陈松涛把脑袋一摇啊，我不清楚这个老狐狸在打什么主意，不过我自己的感觉不大妙啊。韩冰一直找不到狄仁杰呢，这只老狐狸又一点一点的在破解我们给他设下的一个又一个的谜团，所以我们现在呀，必须要尽快的采取主动，不能再被动等待了。大人言之有理，可是咱们还能在这个蓝玉冠的事情上怎么加力呢？那个狄景辉现在按兵不动，陆嫣然又跑到你这来了，韩冰找不到，所有的知情人就剩下这几个了，他们要是都没有动作，难道我们自己要去向狄仁杰揭露案情？不，绝不能这么做，这样一来狄仁杰一眼就会识破我们的意图。这陈松涛啊，把眉头一皱，就在原地直打沫沫，一边皱眉一边沉思。突然间他猛然一抬头，你刚才说陆嫣然跑到我这里来了，陆嫣然，哼，看来我们现在呀只有动他的脑筋了。对呀，这狄景辉和陆嫣然这两个人的情谊独深呐，只要这陆嫣然出事儿，哼，这狄景辉就绝不可能再沉得住气。好，既然这样，咱们就干脆在这蓝玉冠这个地方来他一个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两个人其了结了得了。对，到那时候狄仁杰痛杀爱子，恐怕这条老命也就要送掉了吧。啊，说着话呀，这陈松涛朝黑衣人招了招手，这黑衣人呢就像一条狗似的立刻凑了过去。陈松涛在黑衣人的耳边是一阵耳语呀，黑衣人听的是频频点头。好，明白，属下明白，属下明白，一定要干净利落，您放心。 属下告退。说着黑衣人走了。黑衣人一走，这陈松涛也走出密室，抬头一看呢，现在东方都已经发白了，下了一夜的雨终于慢慢的也止住了。陈松涛深深的吸了一口带着泥土味的空气，这么一吸气呀，不知道为什么心头突然间一凉，突然有个想法出现在陈松涛的心里，不知道我还能够闻到几次这早晨的空气。想到这里呀，陈松涛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他晃了晃脑袋，努力的把这种恐怖的想法晃出去，然后又贪婪的猛吸了几口。来啊，早有人在一旁示例了，大人，把法曹大人给我找来。是，时间不大，法曹急急忙忙的来了。大人，您叫卑职。过来。法曹靠近陈松涛，把身子往下一扶，陈松涛就在这法曹耳边耳语了几句，你这样这样这样办，这么这么这么说，明白了吗？卑职明白，卑职明白，去吧。是，这法曹啊，立刻领命到了前衙，叫上了几个差役，然后把嘴一撇，把手往背后一背，晃着个脑袋就来到都督府的后堂，把嘴这么一努，把门给我打开。有差役赶紧上前，把后堂的门又打开了。法曹带着几个差役走了进去，一看呢，这陆嫣然现在呀还在这里呢。嫣然姑娘啊，可受了大罪了，被绑了整整一个晚上，四肢都麻木了，头脑也是昏昏沉沉的。昨天晚上和敌的人那番对话，恍惚之间好像就是一场梦啊，是那么的不真实。这陆嫣然甚至都记不太清楚了，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眼前都出现了幻觉了。一会儿是冯丹青妖艳又恶毒的脸，一会儿是狄仁杰怒气冲冲的神情，一会儿又是韩瑞韩冰兄弟单纯洁净的眼神，但是出现的最多的仍然是那位令他魂牵梦萦、时时刻刻都无法忘怀的狄景辉的脸。狄景辉意气风发又满含深情的，好像就在自己面前对自己笑着，把自己的心呐笑得变得如此软弱，软弱的就想立刻委到狄景辉的怀中，然后就此睡去死去，永远也不要再醒来，好像这样才是自己的幸福。这陆嫣然就在这里恍恍惚惚之际，法曹晃荡个身子就来到陆嫣然近前了，看着嫣然姑娘，这位法曹是一阵的冷笑啊，哼哼，嘿嘿嘿嘿嘿嘿，陆嫣然，这个晚上过得还不错吧？啊，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说的？陆嫣然一听有人说话，费力的抬起头来，神思恍惚的看了一眼法曹。敌的人在哪里？敌的人，敌的人早就回府歇息去了，今天不会再回来了。哎呀，说着话，法曹伸出手去，弯下腰来托起陆嫣然的脸，真他妈是个美人啊！啊，难怪敌的人都生起了怜香惜玉之心呢。他老人家吩咐了。你所供称的刀杀范齐信之罪，供此。

0: 多有谬误，令人难以取信，故而不能定你的罪，也不能继续收押于你。今天呢，就把你给放了。
1: 放了我！陆嫣然一听，非常诧异呀，用一种疑问的眼神看着这位法曹。法曹一看，对呀，狄大人说了，放了你，你现在呢就可以回家了。法曹说完，向身边的衙役使了眼色，一名衙役走上前来，把这陆嫣然身上的绳索呀就解开了。哎，起来，起来，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就往外撵呢。陆嫣然站起身来，哎呦，这手麻脚疼啊，这整个身子全麻木了。在这里站了半天，缓缓血，晃晃荡荡的就往门外走去。走到门前，又回头疑惑的望了望。法超哼了一声：“哎，快走吧，快走吧啊！怎么着，贱骨头啊，还想在这里绑第二回吗？”走吧！陆嫣然这才慢慢的朝着都督府门外走去。他往外走的时候啊，其实，在院内的一棵参天古树之下，有一对眼睛一直恶狠狠地盯着他呢。谁呀？陈松涛啊！他站在绿荫掩映之下，看着这一切，直到陆嫣然走出府门。陈松涛才对站在自己身旁的一个衙役轻声的嘱咐，通知他可以行动了。记住，先让这陆嫣然走远点再动手，不要在都督府旁边。是，那个人答应一声，匆匆而去。再说那法曹放走了陆嫣然，长出了一口气，朝着衙役们摆了摆手：“哎，你们也走吧，走吧，走吧啊，该干嘛干嘛去，切。”老子呢，还没睡醒呢，妈的就给搅和了。他伸个懒腰，把手往后一背，仍然晃着个脑袋，走出了后堂，一拐弯啊，哼着小曲儿往前就走。来你啦，来你啦！前面呢有个小弯儿，这法曹啊要转过这个小弯儿才到吃饭的地方，他们有饭堂。正往前走呢，刚这么一拐弯，差一点啊，跟弯那边走过来的一个人呐，撞个满怀。我的妈呀！把他吓了一跳，一看呢，哎呦，沈将军呢？你怎么走路不声不响的呀？可把我吓坏了！我的天哪！来人是谁呀？正是沈怀呀。沈怀一看，赶紧一抱拳，哎呦，法曹大人呐，抱歉抱歉，没事，哎。沈将军，您这是啊？我想来看看陆嫣然的情况，准备一下给狄大人重审。沈怀一看什么毛病啊？学起老瓜来了？怎么了，法曹大人？哎呀，这个，就，哎呀，沈怀一看怎么了？法曹大人，您这是沈将军呐，您不知道啊？知道什么呢？嘿，您还不知道啊？知道什么呀？哎呀，哎，您这来晚了不是？陆嫣然呢，一大早就被狄大人派人提到府上去审去了。什么？沈怀一听有些诧异呀，狄大人把陆嫣然带走了？带走了？嘿，这个狄大人呐，架子还真大。您说说，这审案子还要在家里审？哎呀，那谁让人家是阁老啊？人家是阁老，咱呢乡巴佬啊！切，哎呀，咱什么时候能混到阁老那个位置上呢？说着话呀，这法曹的脑袋晃荡的更厉害了，拽起文来了。沈怀一看，别晃了，小心乱黄。法曹一听，好嘛，拿我脑袋当臭鸡蛋了，嘿，也不敢说什么，冲着沈怀拱拱手。把手往后又一背，晃荡个脑袋，迈着方步，人家走了。沈怀现在呀就犯合计了，怎么回事？狄大人为什么现在把陆嫣然单独带走啊？沈怀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呀，但又说不出什么来。他就在这个都督府里边呢等了一会儿，还是越想越觉得古怪。不行，我呀得去狄府看看。 问问大人到底怎么回事。想到这里，沈怀赶紧离开都督府，快马是赶到了狄府。这个时候啊，已经到了巳时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九点多了。沈怀来到狄府，翻身下了马，有家人把马牵走了，因为狄仁杰已经吩咐过了，说这沈怀沈将军这几天呢协助我办案，只要他来不用通报，直接让他进去即可。所以沈怀把马匹交给家人之后，就直接来到狄公前堂的前面，一看呢，大管家狄春正在这里打磨磨呢，怎么正着急呢？因为直到现在呀，狄仁杰还没有起呢，这么多年来这狄仁杰一直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呢，不出五更天狄仁杰准起，可是今天呢已经到了巳时了，日上三竿了，这狄春在这狄仁杰的卧房外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圈，始终没有听到老爷召唤的声音。狄春认为呀，可能因为大人昨天晚上啊几乎没睡，有点累了，等会儿吧。他就跑到前堂来等，结果等了半天仍然不见狄仁杰来换，这狄春呢就有点担心了，拿不定主意了，是不是该直接闯进去。正在这里犯难呢，沈怀来了。沈怀张口就问大管家，狄大人审问的怎么样了？这句话呀把狄春问愣了，沈将军您在说什么呀？什么审问呢？我听不懂啊。沈怀一看狄春这个表情，这句话自己也愣了，怎么狄大人不是在审问陆嫣然吗？哪有啊，我家老爷还没起呢。哎呀，沈怀当时脸色都变了，他呆了一呆，突然间一跺脚，糟糕，怕是有鬼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9: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 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儿，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

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马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马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马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马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马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

0: 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利，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 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7-8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80-90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 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7米，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 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三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继续溜着老高，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 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儿，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有10年这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这个脖子上。
0: 嗯，
2: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0: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呀，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哎呀，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 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啊。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命大呀。
0: 啊
2: 啊！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0: 嗯嗯。
2: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哈、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
0: 啊啊啊！
2: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两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家老膏。
0: 哦，
2: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一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完了、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哦、啊，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再再订。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0: 对，没错。
2: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家老膏都吃了一个来月以后呢？啊。哎，我这个胸闷哈、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我就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哈、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滚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0: 啊。
2: 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这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0: 是的是的哈、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是吧？
2: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五个月的时间了哈、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就是这个颈椎哈，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了，真的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2: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就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跟你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0: 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2: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0: 对，哎，胡家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0: 坚持用吧，老朋友。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2: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0: 好
2: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
2: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吗？太好了。
0: 啊。
3: 你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绿噜噜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天高兴了。
0: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因为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0: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
3: 好了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0: 啊啊。
4: 哎，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4: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4: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0: 啊。
4: 嗯，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
0: 嗯。
4: 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
0: 嗯。
4: 嗯，肾也不好，就肾炎。
0: 哦。
4: 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0: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啊！
4: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0: 啊，
4: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变多好。嗯、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没有完全
4: 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拖
0: 对
4: 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0: 啊啊！
4: 后来你讲那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本源疗法。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0: 嗯，啊，对对对。
4: 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
0: 啊。
4: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0: 嗯。
4: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0: 嗯。
4: 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家家的脑瓜子也没精神、
0: 啊、
4: 嗯，四肢无力那种感觉。 嗯, 嗯、
0: 啊、
4: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0: 啊啊。
4: 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0: 嗯，
4: 就特别见效。我
0: 你看看
4: 那个血压就开，嗯，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0: 嗯，
4: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0: 哦，够高啊。
4: 是，嗯，吃药吧也就150-190这样嘛。
0: 嗯。
4: 嗯，整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
0: 嗯。
4: 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的，老咳嗽，肾不好，嗓子也不好，嗯，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4: 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了，不那么憋得慌了。嗯。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了。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嗯
0: 嗯，
4: 哎，所以我
0: 这心都很大的改变，是吧？
4: 对，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啊！
4: 我就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
0: 哎，
4: 感觉是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
0: 嗯。
4: 这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
0: 啊。
4: 哎，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嗯。
0: 啊啊啊。
4: 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特 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0: 嗯，多好啊，是吧？嗯，
4: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
0: 啊、
4: 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0: 嗯嗯嗯嗯。
4: 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0: 嗯，
4: 低压是86-7这样。
0: 你看看多好。
4: 嗯，
0: 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
4: 嗯、
0: 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
4: 是
0: 吧？
4: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个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实惠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嗯！啊，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
0: 嗯、
4: 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0: 嗯，
4: 哎，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
0: 啊、
4: 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0: 嗯，
4: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
0: 嗯、
4: 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嗯，
0: 这个改变多大呀、
4: 嗯、
0: 多快呀，是吧？
4: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嘛，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0: 啊啊啊！
4: 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
0: 啊，
4: 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嗯、
0: 啊啊啊！
4: 嗯，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0: 啊，这是您、
4: 嗯、
0: 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
0: 嗯、
4: 哎，现在嗯，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0: 啊！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
4: 嗯，
0: 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0: 没错，
4: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啊！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啊！嗯、
0: 哎，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完全选用对了啊！
4: 是是，
0: 首先我恭喜您、
4: 嗯，
0: 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啊，
4: 是是是、嗯、
0: 啥是本源呢、啊、我们讲胡家老膏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膏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好
0: 啊，您只要用下去，
4: 嗯、
0: 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4: 嗯，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
0: 嗯、
4: 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哎、
0: 好、
4: 嗯、
0: 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4: 是是，
0: 好，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4: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4: 哎，好的。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哎，
4: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

0: 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饭馆炒菜有玄机，中毒就在佐料里。话说炒菜放进各种佐料，是我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认为饭馆厨师的手艺真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厨师乱用药物。143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兵部尚书许阔死了，他只当了1年半的尚书就死了，享年只有56岁。许阔之死与他贪嘴有关，因为他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饭馆吃饭。许阔是个四川人，因此他特别爱吃川菜水煮鱼，这道本来是四川的特色菜，因为其特有的超麻辣口感、浓重的颜色、油汪汪的鱼片，大大的刺激了人的食欲，因此成了许阔最爱吃的一道菜。从许阔当兵部主事开始，20多年来呀，他就是这样吃啊吃啊，吃得头晕目眩啊，不吃还不行，一直吃到夜里猝死为止。在南京的太医听说许阔吃水煮鱼吃死了，感到很奇怪，于是就派锦衣卫的一个番子去打探水煮鱼到底是怎么做的。据说这个番子化妆成一个白案厨师，到北京的川菜馆求职，暗中学会了做水煮鱼的方法。所谓白案厨师啊，就是专门做面食的厨师。过了几个月，这个番子向太医书

但是煮鱼的汤所用的佐料很特别，大约需要使用70种。太医看了番子的报告就笑了，心想：许阔一贯说自己不愿意吃药，但是许阔每天吃这些东西，就等于每天在吃药，而且是每天吃错了药，不死才是怪事儿。后来太医在书里面写道：“治景除夫亦同庸医。”不是和庸医一样都是杀人不见血吗？那我们以水煮鱼为例，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秘而不宣的70种佐料：核桃仁、山茱萸、肉苁蓉、枸杞、覆盆子、韭菜籽、冬虫夏草，属于壮阳类的中药；甘草属于止咳类的中药。请注意，甘草是饭馆炒菜必用的中药。因为它和活性炭一样啊，具有吸附作用，从而呢让药性能够缓慢地发作。这就是甘草能够调和百药的道理。很多医生因为害怕自己开的处方出问题，于是呢就在大队中药里面加入甘草。我估计啊，厨师原来很可能是个医生，因此呢也要使用甘草调和佐料：辣椒、大茴香、黑胡椒、草果、肉桂。白胡椒、大葱、大蒜、生姜、丁香、小茴香，属于温里类中药。请注意，辣椒辛辣大热，温中散寒，阴虚火旺者禁用，令人眩晕、牙齿疼痛、咽喉肿痛。辣椒也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据说吃辣椒能够让胃域大开，能够让嗓音洪亮，能够发汗避寒。然而，吃辣椒能够发生胃炎，能够发生血热妄行，这是很多癌症病人不能改变吃辣椒的坏毛病而死亡的原因。高良姜又叫蛮姜、鬼子姜，味辛性温，温中散寒，阴虚火旺及心虚作痛者忌用。老年人不要吃高良姜，因为能够引起老年病啊，也就是冠心病啊。俗话说。老头别吃鬼子姜，谁吃谁去见阎王。党参、黄芪、大枣属于补气类的中药，请注意，黄芪除了有补气作用之外呀，还有壮阳作用。因此，吃了黄芪之后呢，能够使得炎症加重，也使得癌块生长加速。芦根、青果属于清热类的中药，白豆蔻、荔枝核、玫瑰花、佛手。陈皮、香橼皮、砂仁儿属于行气类的中药，请注意，砂仁儿是白酒的起香剂，酸枣仁儿、花椒、肉豆蔻、龙眼儿属于安神类的中药，请注意，花椒有麻醉作用，它的局麻作用啊，比局麻药普鲁卡因还要大。花椒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了。啊，据说能够去掉肉类，尤其是鱼类的腥气味儿。然而，这是一种麻醉剂，能够使人的大脑反应迟钝。由于麻醉的作用，这就使得很多人啊，尤其是小孩子智力下降。很多中国人吃完肉类啊，尤其是鱼类之后，感到十分困倦啊，感到注意力不集中啊，不愿意看书学习，不爱写作业，不爱运动。那么，就是这个原因。麻花椒是花椒的一个品种，外观是红色的啊，比普通花椒更麻。请注意，肉豆蔻里面含有毒性物质肉豆蔻醚、懒香指素，啊，这些是能够导致幻想症的致幻剂，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啊，类似于鸦片一样哈。哎，这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秘密。麦门冬、玉竹、百合。属于滋阴类的中药，乌梅、米壳属于止泻类中药，请注意，米壳也叫罂粟壳啊，又叫大烟壳子哈、啊，哎，是割去鸦片之后的果皮。当然，古代可以用啊，现代已经禁用了。那么米壳呢，含有吗啡、可待因、罂粟碱啊，也能导致幻觉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那么这也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机密，槐花属于止血类的中药，当归属于补血类中药，茶叶属于利尿类中药，

香藿、佩兰、淡豆豉、葛根、白芷属于解表类的中药，黄芥子、白芥子属于化痰类中药，红花、姜黄属于活血类的中药，山楂属于消食类中药，槟榔属于杀虫类的中药，酱油、大酱、酱豆腐属于调色剂，红糖、蜂蜜、牛油、豆油、料酒属于高热量食品，米醋、海草粉、咸盐属于调味剂。你看，在一个水煮鱼里，厨师放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中药，你是治病啊，还是吃鱼啊？你是补充营养啊，你还是没病找病啊？当然，我刚才说的是古代的水煮鱼，啊，现代也有报道哈，哎，有人因为猛吃水煮鱼而造成软组织脓肿，啊，虽然医生说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因为吃水煮鱼以后脸上长痘、上火，啊，胃部不舒服的反应，却是很多人经常遇见的事儿。可以说，市井百吃皆用中药，啊，据说中国呀，大约有上百种名菜，那这里呢，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尽管有

也就是接近一半是用于饮食行业，而不是用于保健和医疗行业。可以说啊，世界各地的厨师啊，包括学校的厨师、家庭的主妇、医院里的厨师，他们不仅证明了草药是有药理作用的，而且也充当了制造疾病的杀手。但是，人们不去找厨师的麻烦，而是与医生闹得没完没了。你看，小孩子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为什么越长大越不好？因为他经常吃母亲的炒菜，而炒菜里呢，经常放了大量的味精。白领为什么感到工作吃力？因为他们吃了厨师的炒菜和外卖，而外卖菜里面放了很多佐料。蓝领为什么总觉得劳动吃力？因为他们吃了食堂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花椒。老板为什么越来越懒？因为他们吃了保姆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鸡精。阳痿的病人吃了壮阳药应当起作用，但是他们仍然疲软，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爱吃鱼，而厨师在鱼里放了很多花椒。肺炎的病人吃了止咳药应当不咳，但是他们仍然咳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土豆丝，而厨师在土豆丝里放了很多辣椒。痢疾病人吃了肠道消炎药应当止泻，但是他仍然痢疾厚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蒸白鳝，而厨师在白鳝里放了很多枸杞。肌无力的病人吃了补气的药应当改善肌力，但是他仍然软弱无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红烧肉，而厨师在红烧肉里面放了很多肉豆蔻。肝炎的病人吃了清热药应当改善肝功能，但是他血检的数据仍然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东坡肘子，而厨师在猪肘子里放了很多生姜。慢性胃炎的病人吃了助消化药应当改善消化功能，但是他们仍然胃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凉拌豆角，而厨师在豆角里放了很多大蒜末。精神病人吃了安定药应当改善精神状态，但是他仍然胡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炒肉片，而厨师在肉片里放了很多肉豆蔻。糖尿病人吃了降糖药应当降低血糖，但是他仍然血糖升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茶鸡蛋，而厨师在茶鸡蛋里放了很多茶叶。慢性肠炎的病人吃了止泻药应当减少大便次数，但是他仍然腹泻不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凉拌菜，而厨师在凉拌菜里放了很多沙拉酱。癌症病人喝了牛蹄筋汤应当包裹肿块，但是他的肿块仍然生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厨师在汤里放了很多葱姜蒜。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吃了牛肝应该改善贫血的状况，但是他仍然贫血，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爱吃牛排，而厨师在牛排里放了很多咖喱粉。尿毒症的病人喝了鲤鱼汤应当增加尿量，但是他仍然水肿，这是为什么？因为厨师在鲤鱼汤里放了很多黄芪。扁桃体化脓病人吃了泻下药应当改善脓肿，但是他仍然嗓子疼，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爱吃饺子，而厨师在饺子里放了很多生姜。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经常问我说，在熬肉汤的时候能否放一些葱姜蒜？我能说什么呢？我们吃的是营养，而不是佐料。但是很多人强调做菜要放佐料，然而这不是动物的通用行为，只是人类的坏习惯。你看，那大老虎爱吃大蒜吗？鲨鱼爱吃花椒吗？猴子爱吃辣椒吗？但是人类偏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人类的疾病多于动物。为了避免贵族中毒，过去明清两朝的太医院呢，不许光禄寺采购佐料，也就是说，太医院不允许御膳房的御厨使用乱七八糟的佐料。

0: 做御膳。那么御厨只能使用老汤、焦糖色、芝麻酱、大枣、山楂、萝卜、西红柿和食盐去调味儿。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仿效，比如开水鸡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鸡，开水兔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兔，白水鸭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鸭，水煮鱼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和萝卜去煮整条鱼。大家注意哈，这里经常提到老汤。老汤的特色就是饭馆的特色。在古代，如果一个饭馆发生了火灾，那么这个饭馆的老板连钱罐子都不要，但是一定要把老汤罐子抢救出来。什么叫老汤啊？就是把鸡或者是鱼或者是骨头用小火长时间熬煮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甚至连续熬煮几天几夜。汤的用法呢也很方便啊，可以用它来炖菜，也可以用它来煮面。所以我呼吁咱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常备老汤。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也正是因为在中药宝库里存在着绝大多数不安全、不可靠的药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使用食疗的方法去治病。因为在食疗的时候，病人既增加了营养，又治疗了疾病。但是推广食疗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很多人的饮食特性难以改变。2008年8月6号，有一个四川人找我看病，什么病呢？亚健康。大夫，我去年开始感觉自己很疲乏，不想吃东西，便秘上火，小病不断，经常去医院看病，但是每次都没有发现毛病，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也不高，血液不粘稠，胸头微见异常。医生说我是亚健康，让我吃点排毒养颜胶囊。我吃了一年，感觉作用不大。后来看见大家早晨都练习气功，自己也跟着练，练了一段时间，觉得进展不大。您说我这是什么病？我看呢，你这是亚健康，不要乱吃药，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大夫，我的生活方式错了？你每天吃辣椒吗？大夫，我是四川人，离不开辣椒啊。为什么要吃辣椒呢？大夫，四川是山区，非常潮湿，那甘肃很干燥，为什么甘肃人也爱吃辣椒啊？大夫，甘肃人爱吃辣椒？是啊，我在甘肃待2年，甘肃人吃油泼辣子那是很有名的。大夫，吃辣椒为啥子不好？辣椒会造成血热，就会造成癌症多发。大夫，我离不开辣椒怎么办？辣椒不是你老婆，为什么离不开啊？大夫，我就是离不开怎么办？那你就找倒霉吧。那大夫，我的病就治不了了。是啊，于是病人很不愉快地走了。2年11月7号，这个四川人在妻子的陪伴下又来找我看病了。什么病呢？肝癌。病人说道，大夫，今年1月份我的肝区疼，到医院一查就是肝癌，做了3次介入，肿块缩小了，但是下不去。上个月

0: 到北京一家医院来看病，顺便又来找您了。
1: 哦，你就是那个离不开辣椒的四川人。
0: 哦，大夫，您还记得我？
1: 是啊，现在还离不开辣椒吗？
0: 大夫，是啊。
1: 他妻子跟着说，
0: 大夫，他做完治疗就吃不下去饭，全靠着吃辣椒下饭呢。
1: 哦，那他活不了。病人不高兴了，
0: 大夫，我为啥子活不了？肝癌为啥子不能吃辣椒？
1: 我说过，辣椒会造成血热，就会造成癌症的多发。
0: 大夫，我们四川人都吃辣椒，都要得癌症吗？
1: 那不一定，有癌基因的得癌症，没有癌基因的就得别的病。
0: 大夫，您说吃辣椒都要得病吗？
1: 嗯，这是迟早的事儿。
0: 哎呀，大夫，你把得病都说成是我们病人的事了。
1: 是啊，病是自家生啊。
0: 哎呦，我们得病够可怜的，你要说我们是自己找的，好奇怪啊。好好，我们是自己找的，我们走吧。
1: 于是夫妻二人又是不愉快地走了。后来这个病人就死在北京，因为他妻子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说，
0: 你的话对他是个刺激哦，他吃辣椒都不下饭了。
1: 天哪，有些人糊涂到家了，以后不要劝他们别吃辣椒，应该说辣你个辣，辣你个辣，
0: 辣的生活开了花，辣的人高马又大，辣的大家把财发，辣辣辣。
1: 请注意，我并不是绝对反对大家吃辣椒，而事实上啊，那些青椒也就是不辣的辣椒，对人体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和辣椒以及麻花椒这些调味品相关的内容，我在《造病二十因：厨师是庸医》当中已经向大家做了介绍。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好，欢迎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在这里呢，为您传递的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师从于国医大 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又和李院长见面了。李院长您好。
5: 哎，佳宁你好。
4: 那李院长您看上期哈，我们通过这小小的一碗粥啊，让我们大家呢共同来见识了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这种粥养文化哈。
5: 是。
4: 其实说到这个养元粥这种营养，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有一个叫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宝塔形状的图形。那么在宝塔的第一层哈，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谷薯类、全谷类、杂豆之类的。那么第二层呢，就是蔬菜。第三层呢，就是鱼肉蛋奶。哎，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搭配，我们的每天摄入的营养才够均衡是吗？
5: 才能更全面。就像我们讲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看中医的阴阳观念。第二个看中医的整体观念，也就是全面。是吧，我们饮食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说光吃五谷而不吃荤腥呢，那么可能营养就不够全。只有把这个平衡膳食宝塔从第一层到第五层全吃到了，才就更全面
4: 均衡了。
5: 是。哎，这是我们讲的叫荤素搭配。因为你全谷物粥再好，它毕竟还属于素食。
4: 是的。
5: 所以今天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肉食相关的话题哈。说到肉啊，在古代呢，它曾经是作为一味药。肉是用来治病用的。
4: 哦。
5: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中药大辞典当中记载的是来自《中华本草》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方子。名字叫做霞天膏。霞是彩霞满天的霞哈。它是用什么熬的？就是用黄牛肉经过熬炼而成。熬完了以后里面含有什么呢？肌酸、牛磺酸。各种胶，还有呢小分子的蛋白，你像冻。咱们说那个胶冻、皮冻哈。还有肽类，还有多种氨基酸。稍后我要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氨基酸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讲人的生命的起源呢，实际上是来自氨基酸的。前些年新闻上报道嘛，说是国外的一个在太空当中叫鹰隼二号啊，一个太空取回来样品呢，说里面估计可能含有这个生命迹象，是吧？根据什么判断的呢？说是这个从外太空取回的样品当中发现了氨基酸了。氨基酸它会合成肽。肽再逐渐的合成会变成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就构成生命。包括细菌病毒都是生命，是吧？好，我们继续介绍这个牛肉霞天膏啊。你看为啥说它能治病呢？因为根据中药大辞典记载，它还有功能主治呢。健脾胃，补气血，润燥化痰，主虚劳营瘦。中风偏瘫。连中风偏瘫都可以治啊。包括痰饮脾积。啥叫痰饮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脂高。是不是啊？痰湿，中医讲的痰湿是指的我们人的血脂高，高血脂啊。所以纯牛肉熬成的汤啊，它是能降血脂的。包括皮肤的痰核，还有消渴。消渴大家知道是糖尿病。
4: 糖尿病哈。
5: 所以说呀，牛肉熬出的膏还能治糖尿病。你看根据韩氏医通这本书说了，这个牛肉霞天膏啊，可以治疗凡沉疴痼疾多年的慢性病，包括癫狂疯痫、脾积疮疡，一切有形之病，以及妇人真假，就女同志的妇科病。皆用霞天膏投所益兼济。就是用这个牛肉熬这膏啊都能治。而且效果还非常好。为啥好呢？这是古人记载的。过几天我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在推广牛肉养元汤近20年的过程中，我遇到大量的好转的案例。这是属于现代的医案啊。大家在节目前半部分听到我讲的 医案多数都是古代的医案，
4: 是
5: 吧？
4: 是的，
5: 哎，所以我曾经讲过叫古今医案，就是古代的医案我要讲，那么现代的医案，我的亲身经历也要给大家讲。

0: 第二，《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记载说，牛肉挟天膏，主中风偏废，口眼歪斜，痰涎壅塞，就是中风了，口眼歪斜，流口水了。
1: 嗯，
0: 你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汤熬成的膏。
1: 哦，
0: 啊，五脏六腑流痰素饮，脾块、手足皮肤中痰核者都可以用。而且呢，用法用量叫内服，融化冲9到15克。因为要把它熬成膏嘛，哈，很浓稠的哈，
1: 嗯，
0: 然后呢，每次用这么10克到15克就可以了。
1: 哦，
0: 我们来继续看啊，各家论述。你像《本草经书》当中说了，胃病则水谷不能以食运化，积流而为痰饮，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脾胃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吃那个食物不能彻底的化掉了，
1: 嗯。
0: 积流以为痰饮嘛，在血液当中就形成垃圾了。
1: 哦，
0: 就是痰湿叫痰饮啊，
1: 就储存起来了。
0: 哎，就污染了血液。
1: 嗯、是的。
0: 那么壅塞经络，则为积痰老痰。
1: 嗯，
0: 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污浊嘛。为啥我讲我的老恩师浊毒论？
1: 嗯
0: 啊，李老是浊毒论的专家啊。阴虚内热生痰，则为偏肺口眼歪斜。
1: 嗯，
0: 流至肠胃，则为素饮脾块，啊，就是在肠胃当中没消化彻底的，那造成消化道的问题、便秘啊这些问题是吧？
1: 嗯，
0: 哎，随气上涌则为喘急弥闷，就是这个痰饮它会影响到心脏的，
1: 嗯，
0: 就是血粘度、血脂高嘛，血液里的垃圾、血脂、血糖你都化不掉，也叫糖毒和脂毒，是不是？
1: 嗯、
0: 现代医学讲啊，王隐君论。王隐君是古代的一位名医啊，他说了，人之诸疾悉由于痰，就人的各种病啊都是由于痰湿造成的。
1: 嗯，
0: 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啥，百病皆由痰作祟。
1: 哦，
0: 当然我给讲叫用西医的讲法叫百病皆由毒作祟。
1: 嗯，
0: 痰就是一种毒，是吧？脂毒、糖毒、湿毒，它都是毒嘛。然痰之所生，总由于脾胃虚不能运化所致。
1: 嗯，
0: 唯用挟天膏以治诸痰症者，说盖肉者胃之药也，以脾胃所主之物治脾胃所生之病，故能够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收替一切流结。啥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牛肉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牛肉给它熬熟了，化成液体，肉渣子扔掉了哈。
1: 嗯，
0: 化成液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说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爪甲，你是喝进肚子里的，但是它会穿透全身，滋润全身的，
1: 嗯，
0: 会滋润我们的皮肤。为什么很多人喝养元汤粥一段时间以后，那头发都长出来了？啊，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佳宁感觉很神奇，是吧？
1: 对，
0: 还有理论基础的哈。
1: 嗯，而且斑还去掉了。
0: 哎，那么这个牛肉挟天膏可以说是非常好哈、
1: 嗯。
0: 那么它的做法呢，取精牛肉，就是瘦牛肉哈，洗干净，入锅内加清水淹没，
1: 嗯，
0: 煎煮24个小时。
1: 哦，一天一夜。
0: 榨取肉汁，啊，榨取肉汁啊、
1: 嗯，
0: 这个词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基本上就是等于把肉熬完了以后就熬化了一样。
1: 嗯。
0: 那个肉渣子加水再煮一次，就像熬药一样啊，煎第二次，然后合并了过滤，入锅加少量的黄酒收膏。
1: 嗯，
0: 啊，膏成了就熬到有点黏黏糊糊了。
1: 嗯，
0: 把它倒入盘子里，冷却，切成小块，放透风处晾干。加多少黄酒呢？就是每100斤加2斤黄酒，加的不多啊。
1: 嗯，这就是挟天膏的具体制作方法。
0: 哎，对，韩氏医通是这样说的。
1: 嗯，
0: 黄牛肉一具，洗净，取四腿象脊，把精肉切成筷子，如粒大，就是如那个板栗大小，一小块一小块的，蒜瓣那么大吧？啊，称30斤或者是40-50斤。
1: 嗯，
0: 于净室以大铜锅加长流水煮之，而且还要不时的搅动。另外煮一锅沸水，不断的往这个肉锅里面添开水，就不要往里面添凉水。
1: 嗯、
0: 熬到什么程度呢？熬至肉烂如泥。
1: 嗯，
0: 哎，滤去渣，然后把这个肉汁以细布滤过铜锅，然后用桑柴火文武火再继续熬。
1: 嗯，
0: 熬得黏黏糊糊的，熬的粥像那个饴糖一样的啊，就像比蜂蜜还要浓的。
1: 嗯，
0: 滴水不散，色如琥珀，漆膏成矣。我们算了一下，就大概每12斤牛肉可以炼出一斤膏。
1: 哦，
0: 而且用瓷器盛装，可以放几天慢慢吃。
1: 嗯，浓缩成这样的精华了哈。
0: 哎，那么这个精华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哎，刚才我们讲了啊，节目开始我讲到一案，说常吃肉块催人老啊。
1: 嗯，
0: 这个肉块啊，它是被国际癌症协会列为2A 类的致癌物的，美国癌症协会哈。
1: 嗯，
0: 哎，所以咱们少吃肉块。老百姓有句俗话讲，叫鱼生火，肉生痰呐。
1: 对，
0: 痰湿和火毒是污染血液的。
1: 嗯，
0: 啊，造成血脂高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把肉熬成汤，一个方面呢，消除了火毒痰湿。
1: 嗯，
0: 另一个方面，我们就熬出很多精华，叫精微物质。那么这些精微物质，我重点说一说这个氨基酸啊。两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呢，叫二肽。
1: 嗯，
0: 三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三肽。那么39个氨基酸合在一起是什么呢？
1: 多肽。
0: 多肽是多肽，它还有个名字。
1: 嗯，
0: 39肽是肾上腺素。
1: 哦，
0: 说到肾上腺素，大家知道吧？
1: 嗯，
0: 那个心衰的病人抢救的
1: 时候
0: 打一针肾上腺素。
1: 对，
0: 那么51个肽合在一起的51肽是什么呢？
1: 嗯，
0: 胰岛素。
1: 哦，
0: 这样大家能理解吧？
1: 嗯，
0: 包括我们人的免疫球蛋白，人的血红蛋白，
1: 嗯，
0: 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所以说氨基酸的作用太多了哈。我们人体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胰岛素，用氨基酸合成自己的生长素，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消化液，
1: 嗯，
0: 用氨基酸合成自己血液当中几千种酶，
1: 哦，
0: 净血酶，包括我们说血栓形成到医院抢救那个尿激酶、链激酶，
1: 嗯，
0: 酶是什么？酶是小分子蛋白。小分子蛋白怎么来的？是由氨基酸合成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讲人用氨基酸呢，合成自己的筋骨、皮毛和肉。
1: 嗯，
0: 用氨基酸填平伤口，清除重金属一些毒素。
1: 嗯，
0: 我说几味中药哈，你像紫河车。佳宁听说过吧？
1: 没有听说过。
0: 人胎盘吗？紫河车
1: 哦，
0: 中药，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多种氨基酸。
1: 嗯，
0: 还有九大仙草之首的冬虫夏草。
1: 嗯
0: 嗯，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啥呀？大家你到书店你查一下资料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20种氨基酸。
1: 氨基酸，嗯。
0: 那么刚才讲了，李院长讲了，这氨基酸我们怎么才能获取啊？
1: 嗯，
0: 我们拿牛肉或者是鸡肉、鱼肉哈。我们经过小火长时间的熬，那个浓浓的汤里面就富含各种氨基酸呐、
1: 嗯，
0: 是不是？哎，而且呢，熬汤还能解百毒啊。有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生肉不香而熟肉香呢？
1: 嗯，
0: 因为不同的氨基酸有不同的味道。这个天门冬氨酸是新鲜的，
1: 嗯，
0: 谷氨酸也是具有鲜味儿，蛋氨酸具有苦味儿，
1: 嗯，
0: 甘氨酸呢具有甜味儿。那么如果20种氨基酸混合在一起是什么味儿啊？
1: 嗯，丰富的美味。
0: 哎，鱼羊为鲜、嗯、
1: 哦，
0: 鱼肉和羊肉混在一块熬汤，鱼羊为鲜嘛啊、
1: 嗯。
0: 好，重点来了啊，说这氨基酸如果单个拿出来一个氨基酸它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每一种氨基酸呢都是一种特效药。
1: 哦，
0: 哎，下面我就照着书照着资料给大家讲讲啊。
1: 好的，嗯。
0: 第一种谷氨酸，
1: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那个味精是吧？
0: 味精是谷氨酸钠
1: 哦，
0: 那不一样的啊、
1: 哦、
0: 我们说的是谷氨酸、啊、
1: 谷氨酸、嗯、
0: 对，哎，谷氨酸一能降血氨解氨毒，
1: 嗯，
0: 能解毒。二，它参与大脑蛋白和糖的代谢，改善中枢神经活动，有维持和促进脑细胞功能的作用，能够促进智力的增加。
1: 嗯，
0: 三，对严重的肝功能不全、肝昏迷、酸中毒、癫痫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等有治疗效果。
1: 嗯，
0: 啥叫肝昏迷？人中毒了以后，比如说人肝脏不好了，不能解毒了，那么人就会昏迷的，毒素会迷糊大脑，是吧？
1: 哦。
0: 四，谷氨酸治疗胃溃疡、胃液缺乏，包括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效果。
1: 嗯。
0: 第五，谷氨酸能保护皮肤湿润，防止干裂。
1: 哦。
0: 你像有一些化妆品还用氨基酸配置呢，哈。
1: 嗯，是的。
0: 不讲了哈。
1: 嗯、
0: 第二种叫精氨酸。
1: 嗯。
0: 精氨酸能降血氨、解氨毒吧，能治疗肝昏迷，而且它能够增加肌肉的活力，啊，对治疗男同志的精子减少症有作用。所以说啊，想要孩子的啊，你可以提前喝上牛肉汤，是不是？
1: 嗯。
0: 哎，第三种氨基酸，甘氨酸，一，它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浓度，能防止高血压。所以很多喝养元汤喝两个月以后，血压老同志都下来了。
1: 嗯
0: 啊，二，降低血液当中的血糖值，防止糖尿病。三，还能够防止血凝和血栓。
1: 嗯。
0: 四，提高肌肉的活力。你看很多人说喝养元汤以后，人感觉腿脚轻松，浑身有劲儿啊，精气神更足，还能防止胃酸过多啊。第五，甘氨酸如果单独拿出来，它的味道是甜的，
1: 嗯，
0: 当然没有白糖甜啊。第四种氨基酸叫酪氨酸，酪氨酸呢，它是制造肾上腺素、甲状腺素和黑色素的必需氨基酸。刚才我们讲了，肾上腺素是由39个氨基酸组成的吧？
1: 对，
0: 其中离不开酪氨酸。
1: 嗯，
0: 人体内的激素有好多种哦，我们健康人体内不缺这些激素，包括大脑当中的褪黑素。是不是？
1: 嗯，
0: 为什么不缺？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用氨基酸自己合成啊。所以说，当一个人你失眠了，是吧？你这个肾上腺不足了，你胰岛素不足了，这个时候你不一定要直接补胰岛素，
1: 是的，
0: 不一定直接补褪黑素，怎么办？你先补氨基酸，你氨基酸原材料足了，你才能造出那些素啊。
1: 没错，
0: 对吧？你没有原材料，你光靠外面补，那啥时候是头啊？是不是？哎。第二，酪氨酸可以防治老年痴呆。三，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进食欲。四，对治疗胃溃疡等慢性病、神经性炎症以及发育不良有效果。
1: 嗯。
0: 第五种氨基酸，组氨酸。组氨酸呢，它参与血球蛋白的合成。我不讲了吗？那血红蛋白是由氨基酸合成的，是吧？
1: 嗯。
0: 能促进造血。组氨酸呢，能够促进血管舒张，增加血管壁的渗透性，这一点很重要哈。大家知道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呢，在西医来讲呢是血管紧张，血管壁抽筋儿。
1: 嗯，
0: 血管紧张了，血液里的营养它透不出去啊，造成心脑肾缺氧，时间长了伤害心脑肾吧。那么组氨酸能够增加血管的渗透性，就是让血液里的氧气和营养能从血管里面出去，去供应给细胞利用。
1: 嗯，
0: 当然红血球还不能出去，是吧？营养物质要从血管里出去的，你在血管里面那细胞用不上啊，啊，隔着血管壁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血管壁的渗透性很重要啊，这个很专业啊，我就讲到这儿哈。
1: 嗯，
0: 组氨酸第三个好处，治疗胃病、十二指肠病有特效。
1: 嗯。
0: 所以众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养元汤粥只要喝上一段时间，他就说没有解决不了的胃肠问题，那么胃和十二指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是的，嗯。
0: 组氨酸第四个好处就是能够促进腺体的分泌，对过敏性疾病有效果。啥叫腺体的分泌呢？
1: 嗯。
0: 这个腺字是月亮的月加一个泉水的泉，中国的文字很有特点哈。
1: 嗯。
0: 月亮是属阴。
1: 嗯，
0: 像泉水一样的冒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口腔当中是不是有腺体呀？
1: 嗯，
0: 口腔的唾液腺啊、腮下腺、舌下腺啊，我们的胰岛上有什么胰腺？
1: 嗯，
0: 啊，男同志还有前列腺啊，女同志有乳腺。这个腺体的腺是啥呢？包括胃里面有胃腺啊，都是能够分泌一些精微物质的。那么组氨酸能促进腺体分泌，是不是整个就增强了人的代谢能力了？
1: 对。

0: 过多的血脂血糖啊代谢不掉，好了，腺体分泌增加了，是不是就把它代谢掉了？
1: 是的，
0: 组氨酸第五个好处就是治疗消化性溃疡、发育不良等。第六，对治疗心功能不全、心绞痛、降低血压、哮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都有效果。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死里长功，站死里咳嗽，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康查养元不算高，通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去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0: 我们再看第六种氨基酸丙氨酸。丙氨酸能够促进血液当中酒精的分解作用，而增强肝功能，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案例哈，2012年吧，山东青岛有一位同志啊，我把这个案例已经记载在我出版这书当中了啊，这后半部分。老同志酒水经销商，山东淄博人，60岁左右。当然之前呢，由于应酬的酒量很大，那几年呢把肝喝坏了，胃相当糟糕了，然后呢胯骨疼，我分析他已经喝出股骨头问题的啊，酒精性股骨头坏死。然后他说了，以前喝一斤酒都没事，现在喝半斤酒啊得2天才能缓过来，就不能喝了。后来呢听我做健康教育节目啊，开始熬养元汤养元粥，喝了3个月。3个月是半年，接近半年吧，好像啊，给我打电话讲述他的变化。他说当时我还不是院长呢哈，他说李大夫啊，我现在又能喝一斤酒。又喝一斤酒呢，我睡一觉就恢复体力了。因为丙氨酸能促进酒精的代谢。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是鼓励喝酒啊，我上期节目特别强调了要禁酒。
1: 对，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0: 丙氨酸第二，它的味道单独提炼出来它也是甜的，它比糖还甜呢。但不是糖哈。第七种氨基酸叫胱氨酸。胱氨酸呢有治疗脂肪肝和解毒的效果。说到治疗脂肪肝，这有好几种氨基酸可以治疗脂肪肝的哈。也曾经有我们的医疗同行脂肪肝，江苏盐城的一位哈，听我的节目以后呢，开始喝养元汤，喝了2个月以后，检查那个中度的脂肪肝已经不见了。他是作为医疗同行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是搞医的，我这脂肪肝我都没治好，当然他也是应酬多哈，没想到喝你推荐的养元汤脂肪肝好了。胱氨酸第二个作用治疗皮肤的损伤啊，对病后产后脱发有疗效，所以说常喝养生汤养生粥能帮助长头发吗？我们再看第八种氨基酸叫天门冬氨酸，它同样能够降血氨，对肝有保护作用，增加鲜味。天门冬氨酸味道非常鲜美哈，对肌肉有保护作用。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啊，
1: 对，
0: 所以它可以治疗心绞痛，对心肌梗塞等有防治效果。你看是不是我讲了每一味氨基酸拿出来都是一味特效药？
1: 对，
0: 这些资料这都是世界医学公认的，是经过验证的啊。我们再看第九种氨基酸普氨酸，对治疗高血压有疗效。所以常喝养元汤，自己熬的汤就可以帮助稳定血压啊。这个以后我给大家讲一些医案，也让大家听一听，那些养友们通过喝养元汤以后血压下降的一些案例哈。第十种氨基酸叫丝氨酸。一，它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防治高血压。二，它是人

0: 大脑当中丝氨酸磷脂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个丝氨酸呢，对结核细菌病有效果，
2: 嗯，
1: 可以治疗肺病和肺结核。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医案，用鳗鱼治痨。
2: 哦，
1: 古中医认为四大不治之症哈，风痨骨骼，这个痨病，痨病就是肺结核。
2: 嗯，
1: 那么用鳗鱼汤，把那个医案当中的主人公肺结核治好了。哎，现代医学分析它是有根据的，你看。丝氨酸治结核病有效果。
2: 嗯，
1: 也就是鳗鱼汤当中含丝氨酸含量比较高哈。哎呀，这是十种氨基酸啊，我们再简单看一看，还有再讲八种吧。
2: 嗯，
1: 常见20种氨基酸嘛啊。第十一种亮氨酸，一它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对治疗头晕有效果。二可以促进皮肤、伤口和骨头的愈合作用。
2: 嗯。
1: 为啥手术以后的病人喝汤啊？
2: 对，是
1: 喝肉汤，一定不是蔬菜汤，
2: 嗯，
1: 是吧？是肉汤啊，牛肉汤、鸡汤，是不是？哎，氨基酸能够促进伤口骨头愈合的，月子汤也是一样，是不是？促进伤口愈合的。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这种氨基酸的话呢，伤口就不容易愈合哈。第十二种，蛋氨酸。蛋氨酸它是参与胆碱的合成。具有去脂的功能，
2: 嗯，
1: 降血脂，它的味道是苦的，应该是属于碱性的，是吧？咱们知道那个碱本身就是苦的吧？
2: 对，
1: 啊，所以它有降血脂的功能，防治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
2: 哦，
1: 能够提高肌肉的活力，促进皮肤蛋白质和胰岛素的合成。啊，胰岛素我刚才讲了，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是胰岛素的功能。
2: 嗯，对。
1: 嗯。第13种氨基酸叫色氨酸。一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二可以防治赖皮病，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光滑。
2: 嗯。
1: 有很多同志反映啊，喝养元汤。其实说到养元汤啊，在明清时期它是皇宫贵族们当时是用来美容的。
2: 嗯。
1: 据说慈禧太后啊，还有一些嫔妃们，
2: 嗯，
1: 就经常喝这个汤，是用来美容的
2: 啊，美容养颜，
1: 哎，是啊。三能够促进生长，增加食欲。第4，这个色氨酸呢，单独提炼出来，它特别甜
2: 哦，
1: 它是砂糖的35倍呀、
2: 啊。哦，
1: 但是大家注意，虽然甜，它不是糖，所以有人单独把它提炼出来做什么了？
2: 嗯，
1: 用它来配置糖尿病的食品。啊，它虽然甜，它不是糖，而且对人体还有这么多的好处，是不
2: 是？
1: 是
2: 的，嗯，色氨酸哈，嗯，
1: 胰亮氨酸是第14种哈，它有3个好处，一能够维持身体的平衡，
2: 嗯，
1: 来治疗精神障碍。
2: 哦，精神方面的。
1: 哎，说到身体平衡啊，嗯，我们有一些老同志上了岁数以后，
2: 嗯，
1: 就是走路不稳。
2: 对。
1: 哎，那么喝一段养生汤以后，走路比较稳了，
2: 嗯。
1: 啊，有促进食欲、增加抗贫血的作用。
2: 哦。
1: 第15种赖氨酸，赖氨酸这个名字大家也听说过哈，哎，可以增加食欲，而且呢，赖氨酸它促进钙的吸收，是吧？有一些是奶粉里面是怎么加赖氨酸了，是吧？
2: 嗯。
1: 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食欲，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增强免疫能力。
2: 嗯。
1: 改善发育迟缓，防止蛀牙。
2: 哦。
1: 嗯，促进儿童生长。第16种。叫缬氨酸，一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正常，二它可以作为肝昏迷的治疗药。
2: 嗯，
1: 说到这儿，佳宁注意到没有？我讲了16种氨基酸，有好几种都能治肝昏迷。
2: 是的，
1: 为啥能治肝昏迷呀？因为它能够净化血液，
2: 嗯，
1: 把血液里的毒素给清除掉。
2: 哦，
1: 血液干净了，大脑才不昏迷。
2: 是的，嗯，
1: 因为肝本身就是解毒的。
2: 嗯，
1: 啥叫肝昏迷？就是肝功能不行了，解不了毒了，
2: 嗯，
1: 然后毒呢毒害脑细胞，你才昏迷嘛。
2: 哦，
1: 所以缬氨酸能治肝昏迷，它就能解毒嘛。
2: 对。
1: 还有，如果缺乏缬氨酸，同样，人肌肉共济运动失调，就走路不稳，有的人走着走着不走直线了，走偏了，
2: 嗯，
1: 啊，就像，大家听到我那真实养友的反应哈，他老头80多岁，有时候走着走路栽个楞子就。走偏了，挺吓人的哈。
2: 嗯，
1: 哎，喝一段时间养元汤粥以后，现在走路可稳当了。 第十七种氨基酸叫苯丙氨酸。苯丙氨酸呢，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成酪氨酸，能够促进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合成。第十八种氨基酸叫苏氨酸。
2: 嗯，
1: 苏氨酸呢是协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防止肝脏当中脂肪的累积，也就是防控脂肪肝呗，是吧？哎，苏氨酸还能够促进抗体的产生，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2: 嗯，
1: 好，那么常见十八种氨基酸，我大概的和大家讲了一下，
2: 嗯，
1: 大家能听得出来吧？
2: 对，
1: 每一种氨基酸你单独拿出来都是一种特效药。
2: 没错。
1: 那么大家想一想，那十八种氨基酸都组合在一起，
2: 嗯，
1: 它的作用该有多么强大。
2: 是，
1: 你只要把养生汤喝好了，坚持下去，你的细胞更新了，你身上的慢性病就能解决了。
2: 没错，
1: 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啊。
2: 对，通过林院长您的讲解哈，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们其实只是讲述了常见的十八种氨基酸，它确确实实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2: 而且我们在这几期节目当中哈，我们也给大家呢带来了这样一个健康理念。我们说有很多病是吃出来的，但是很多的病呢也是靠吃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1: 嗯，哎，是的，
2: 是吧？
1: 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嗯，
1: 我教你自己动手做养元汤。
2: 哦，
1: 嗯，养元汤，大家知道用牛肉是吧？
2: 嗯，
1: 有人说牛肉贵，那鸡肉便宜，鸡肉鱼肉便宜一点，
2: 嗯，
1: 是吧？包括骨头是吧？下期节目我要教大家自己制作骨胶和胶原蛋白，
2: 哦，嗯，
1: 自己做皮胶。当然有个问题啊，就是啥呢？要求这个温度，
2: 嗯，
1: 就熬养元汤的时候啊，温度要掌握在85到95度最好，
2: 嗯，不要超过100度。
1: 哎，肉类蛋白在水解的过程中，在85到90度之间，水解成氨基酸的浓度会达到峰值。
2: 嗯。
1: 十八种氨基酸呢，
2: 嗯，
1: 当然这个粮食当中也有，但相对不如动物肉当中含量丰富。
2: 嗯，
1: 所以说荤素搭配才是科学的饮食原则。
2: 嗯，
1: 而且呢我们进一步的说呀，把动物的肉动物的蛋白吧，
2: 嗯，
1: 化成氨基酸，把动物的元气是吧，动物体内有氨基酸组成的动物的肾上腺素，动物的胰岛素，比如说牛的胰岛素，牛的肾上腺素，
2: 嗯，
1: 是不是属于牛的？那牛肉、马肉和人肉，你看起来都是肉，
2: 嗯，
1: 一样吗？不一样，是不是？
2: 对，
1: 那马肉和驴肉也不一样的，
2: 嗯，
1: 就区别在于它们这个氨基酸的组成不一样。
2: 嗯，
1: 但是现在我不管你是什么肉，你拿来我把它化掉，
2: 嗯，
1: 化成最小的单位氨基酸。氨基酸谁都可以用，是公用的。
2: 对，
1: 我们人可以拿过来是吧，用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肉。
2: 嗯，
1: 当然不光是人肉了，人体内的精微物质是吧，我们的100多斤，
2: 嗯，
1: 全靠氨基酸合成的。
2: 是的。
1: 好了，更多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留到下期。
2: 好的，嗯，那通过李院长讲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当中的第三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别是肉类是必不可少的哈。那么肉的最好的一种吃法是什么呢？就是化成汤，
1: 哎，
2: 这样对我们的人体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帮助作用哈。我们说汤呢，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是常见的养生配角，但是今天听了您节目之后，我恰恰觉得应该把它列为是主角了。它不再是我们就是解渴呀或者是灌缝啊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1: 嗯，
2: 而它确确实实成为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每一天当中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了哈。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汤养智慧。那好，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节目，今天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养生汤。也感谢我们的嘉宾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院长。那下期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养生胶，如何自制养生胶。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 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边，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了。

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玛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玛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玛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玛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丽，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

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

变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啊。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七八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10多年了。
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7米，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膏用了不到1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1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把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儿。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三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继续溜着老高，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儿，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

0: 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这个脖子上。
0: 嗯。
2: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尤其就是夏天哈、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了，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0: 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是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哎呀，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呦，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命大呀。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高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这个胡家老高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2: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1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就是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等再定。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0: 对，没错。
2: 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家老高都吃了1个来月以后呢？
0: 啊。
2: 哎，我这个胸闷哈、啊、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0: 嗯、
2: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0: 嗯，
2: 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啊，我就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哈、啊、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
0: 嗯、
2: 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啊、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滚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0: 啊
2: 啊！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这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0: 是的是的啊，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啊、是吧。
2: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五个月的时间了哈、啊、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嗯，
2: 就是这个颈椎还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
0: 嗯、
2: 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
0: 嗯、
2: 上公园溜达了。
0: 嗯嗯嗯，
2: 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呢、啊、真的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2: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就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跟你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0: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2: 嗯
0: 啊，
2: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参加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啊、延年益寿。
0: 对，哎，胡家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0: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2: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
0: 好，
2: 对，
0: 太好了。
2: 嗯嗯嗯，
0: 坚持吧。
2: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
3: 嗯、
0: 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绿噜噜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3: 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0: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0: 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啊，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0: 啊啊。
4: 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4: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4: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0: 啊。
4: 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肾也不好，就肾炎。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0: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
4: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

0: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见多好。嗯、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啊，没有完全
0: 就这么拖拖
1: 对
0: 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1: 啊啊！
0: 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0: 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1: 嗯啊，对对对。
0: 嗯，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
1: 啊，
0: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1: 嗯，
0: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嗯，
0: 开始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娘娘的脑瓜子，也没精神，嗯，四肢无力那种感觉，嗯。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1: 啊啊，
0: 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二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1: 嗯，
0: 就特别见效果。
1: 你看看，
0: 那个血压就开，嗯，血压开始就慢慢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1: 嗯，
0: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0: 是，嗯。吃药吧，也就150-190这样嘛。
1: 嗯
0: 嗯，整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
1: 嗯。
0: 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咳咳的，老咳嗽。肺不好，嗓子也不好，嗯，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0: 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嗯，
1: 嗯，
0: 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了，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嗯
1: 嗯，
0: 哎，所以我
1: 这很大的改变是吧？
0: 对，是是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
1: 啊，哎，
0: 感觉就是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
1: 啊，
0: 这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
1: 啊，
0: 哎，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
1: 嗯嗯
0: 睡非睡的那种感觉，嗯
1: 啊啊啊，
0: 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嗯，多好啊，是吧？嗯，
0: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
1: 啊，
0: 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1: 嗯嗯嗯。
0: 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1: 嗯。
0: 低压是86-8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嗯。
1: 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
0: 嗯，
1: 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
0: 是，
1: 是吧？
0: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有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石灰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
1: 啊，
0: 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
1: 嗯，
0: 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1: 嗯，
0: 哎，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
1: 啊，
0: 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1: 嗯，
0: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嗯，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儿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啊，嗯，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嗯，
1: 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吧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嗯
0: 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嗯
1: 啊啊啊，
0: 嗯， 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哎，现在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0: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啊、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啊。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完全选用对了啊。
0: 是
1: 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
1: 啥是本源呢、我们讲胡家老膏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膏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啊，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0: 谢谢老师，我用得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1: 好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0: 是
1: 好，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

0: 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2: 上回说啊，咱们正说到包公问这刘氏，刘氏跟那陈大户两个人在堂上对峙，这陈大户都说了，刘氏到了这会儿真叫后悔莫及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悔什么呢？他在想，我跟这个陈大户陈英杰不应该做这露水的夫妻呀，到现在事到临头，这缘了了，未雨两绸缪，披枷带丑，看破红尘，各自寻门走，因此把露水夫妻一笔勾啊。什么意思？到现在虽然不是夫妻，谁也顾不了谁了。他说了，我要不说呀，大人就打，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当初啊跟你承诺了这么多，可现在我都说了，刘氏，我对不起你。陈英杰呀，我的陈大户啊，好一个对不起三个字，你知道吗？就因为你葬送了我的一生。我本来跟我的丈夫张有道，我们两个人夫妻十分的恩爱，他是不如你有钱，他是个做小买卖的，一根扁担八根绳，整天在外边风里来雨里走，挣的钱不多，可是多多少少我们两口子可以生活呀。他在外边给我挣钱，我在家里就是一个成钱的匣子，我帮着他操持着家里边的。要不是遇到你了，要不是那天你从我家门前经过，咱们两个人见了面，我怎么会有今天？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跟我海誓山盟，你说将来你可以在城里给我置一份田产，给我找几个奴仆，您可以给我设一个外宅。我知道你家里三房四妾，你有妻室，你说那些人不在你的眼中，你眼里只有我。今天你都说了，大人，我也不想活了，我也没脸活了。您说一个女人做出这种事儿，我知道，我知道我罪有应得。大人，是我就跟这个畜生，我跟他，我们通奸有染，是我伙同他用毒药害死我的丈夫张有道。到现在我丈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求大人您能够速速地把我推出去斩了，只有我死 到九泉之下，我见我的丈夫。

0: 我去赔罪。
1: 陈大户把头一低，不言语了。包公点了点头，哎，心里在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么事到如今，整个案情结了，两个人承认了，分别带下去。刘氏跟陈大户死刑要行文的，行文之后推出去斩了。那么那个有狗子呢，有狗子判的是绞监后，还有一个缺了德的医生叫费世吉呀，判他刘喜充军，永远不准为医。可是有狗子母亲妻子这无人奉养，丈夫要是死了之后家里怎么办？包大人跟这公孙先生一商量，很人性化，从这陈大户的家产当中啊拨出去六亩地，就满了有狗的一个心愿。因为当初不是让他送这毒药吗，许诺了你办成了给你六亩地，这回有了六亩地了，那有狗子家里也可以安然度日了，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么所有的人全都进到监牢之中，这边包公行文需要往上报，等着这刑部的批文。现在了结案子了，下一个就得跟这个张友仁有一个交代。包公吩咐把张友仁带到堂上。张友仁呐，早就听说了，掉着眼泪就上来了。张友仁呐，我想你已然知道了，本府给你的兄弟

0: 大人可真了不得，打上任，打我到了衙门里，几乎是天天有事儿。我去私访，去办案，看卷宗，每天就商量这些事情，一刻这大人都不识闲儿啊。公孙先生来到屋中，大人，您找我有事儿啊？公孙先生来得正好，快，你先坐下。先生啊，这个案子多亏您了。如果您不到七里村的话，我想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快就了结呀。嗨，大人，这不是我的应尽之责吗？这没有什么。公孙先生，这个案子是了了，现在我把您请来要跟您商量商量。现在我手底下接下来这个案子可不这么好办呐。大人，又有什么案子？嗨，前者你不看到了吗？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不是来投奔我了吗？就在他们哥儿四个到汴梁城的半路途中，在城外呀，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打陈州来的，大概叫田中吧，是位老者，被一些个匪人在那劫夺，他们四个人把这人救下来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感情这个人从陈州到汴梁城是来告御状的，他告的是皇亲国戚，现在在陈州的安乐侯庞玉，他的父亲就是太师庞吉呀，他的姐姐就是娘娘，在朝中陪王伴驾，皇帝的嫔妃呀。这个案子咱可怎么办呢？公孙一听，哎呦，这个不好弄。大人，三品官，开封府尹，这位告的是陈州的侯爷，听说当初是奉旨钦差呀。大人，那您看，您是怎么想的吧？我想啊，这个事情不管怎么着，下一步怎么安排，先放在一边，咱把这个老汉叫来，就在我的书房里，也不算是正式的审案，咱们听他说一说，讲一讲，根据他说的这个口供，咱们再安排下一步怎么打算，您觉得如何？那好吧，那您就传吧。好，包兴啊，哎，大人，把那位田老汉请到书房来。
1: 是。
0: 包兴出去了，时间不大，这位告状的田老汉进来了。这老头在个60多岁吧，青布的裤褂，足蹬布鞋，就那夹座的便鞋，头上戴着一顶青色的方巾，三绺的短髯，刀条子脸，重眉毛，大眼睛，这人倒是很精明。来到书房，哎，大人，小老儿我叫田中，我给您磕头了。哎哎，不必如此，田老汉呐，这是我的书房，不是公堂，不必拘礼了。包兴啊，来，给田老汉搭个座位。
1: 哎呀呵，这可使不得呀，大人。您是府官，我是个老百姓，我怎么能在您面前坐呀？
0: 你坐下，咱们慢慢说，啊，不要着急，给他看座。哎，包兴搬把椅子，这田中坐这儿了。田老汉呐，你的呈状我粗略了看了一看，你所告的详情，今天你仔仔细细的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按照你说的，采取下一步的打算。
1: 哎，好，大人呐，那我就跟您说说吧。我呀，打陈州来的，我叫田中，我可没有什么冤枉，我是给我们家主人呐。我们家主人有冤吗？这冤呐太大了，都冤不过来了。我们男主人姓田，叫田启元呐，女主人叫金玉仙。我在他们老田家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打小就跟着我们老员外爷，拿我当亲生骨肉一样，我是生在田家
0: 长在田家。

的，我们老夫人还健在呢。这一家子为人脾气秉性大人呐、啊，我尽知，我太清楚了，那真叫忠厚传家，诗书记事没有这么好的了。家里有钱，但是街坊四邻谁有个困难都周济呀、啊，那真叫冬舍棉，夏舍单，春秋两季舍银钱，可以说是个善人。就这样的人，他出了事儿了，您说说，这老天爷也不睁个眼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嗨，我们老夫人呐，突然间得了一场病，这病呢比较粘稠，好好坏坏，反反复复，总也不见大好。我们主人田启元那是孝子啊，一看娘病了，请先生，请好先生，那甭说了。后来一看这病不好，干脆两口子就去那我们陈州那当地呀、啊，有个莲花庵，到那儿去拜佛去了，打算呢求求佛爷，让佛爷加持，能够病体早日康复啊。他们去到那儿降香，结果回来之后，你看这事儿啊，他也巧了，我想大概可能是佛爷加持了，因为他们家是好人呢、啊。老太太这个病渐渐的嘿就好了，恢复如初了，这不是好事儿吗？把我们家主人美坏了。可两口子一琢磨，老太太病好了，跟佛爷前边许了愿了，他许愿他就得还愿，您说是不是呢？这么着，这不那天吗，两口子带了几个管家还有丫鬟，带着那个贡品呐、啊、香烛什么的，没坐车也没骑马，为什么呢？这不显着虔诚吗？一步一步的就走到那庙里去去，走到半道上，该着啊，大人，他们走到半道上就碰见一个人呐，他们碰见谁了？嗨，就是那个庞玉，国舅爷呀、啊。大人您知道吗？庞玉呀、啊、他是我们那儿一祸害，我们陈州三四年了都是那干旱，那个地呀、啊、赤地千里，颗粒不收，老百姓卖儿卖女，好多那地儿可惨呐、啊、饿死的太多了，就盼着皇上啊能够派一个赈济的大人到我们这儿看看，给老百姓放放粮啊。老百姓就盼着，盼来盼去，盼这么一个东西，就这个庞玉啊，他带人去了。开始啊，我们还以为行了，这回来了大救星了。嘿呦，谁想到啊，大救星，他是个大畜生。他到了那儿之后，你别说，真放粮了，真开了粥厂了。东西南北四城开着粥厂，每天中午以前一上午他那儿开粥厂，可以打粥去。那粥啊，大人呐、啊、你拿这勺啊搅和半天也看不见几粒米呀、啊、那就是米汤啊，就这个过午还就不厚了，放了三天打那儿就完了。那么国家赈济钱粮都哪儿去了？老百姓纳闷啊，后来才明白，嘿，他把那钱呢他自己盖了府了，他盖了房了，他在那陈州没他的地呀、啊、他带着一帮人骑着马，那可真叫跑马圈地呀、啊、他还找人看风水呢，一看这地儿不错，就这儿，吩咐人一骑这马，哇，一圈下来，这儿就做我的安乐侯府。那么周围这住家呢，这老百姓呢，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啊。他告诉人拆，拆，拆好拆呀、啊，这人上哪儿去住去？啊，那他就不管了。哎呦，多少人呢？当中有好多的人命，那就甭提了。后来他就把这府就修起来了，他钱都用在这儿了，而且他抓了不少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

0: 只要是漂亮的吧，她出来就进了街了。大伙要知道，这个安乐侯出来，家里有女人的都藏在床底下呀，就这么一个祸。可是谁惹起他，他这一去，当地那个府官就跟他勾在一块儿了，整个就跟他孙子一样。您说说，那天他出来了，可能是啊，上外边打猎去，这小子带着好几百恶豪奴骑着马在道上走，我们家主人跟我们夫人是道边上，这抬着贡品低着头走，他圈马从我们主人身旁边路过，该着啊，怎么这么巧，让这个色鬼呀、啊、花花公子他一转身，他一眼看见我们女主人金玉仙了。说真的，我们家女主人长得十分貌美，很有姿色呀。他一看这小子一拨马就回来了，一下子把我们主人那道就拦住了。当时他那帮人哗啦就围了个圈，我们主人傻了，这怎么回事？他言语调戏我们女主人，您说说，我们主人田启元，他不管怎么说，他再忠厚再善良，自己的妻子换谁遇到这种情况，谁能坐视不管呢？谁也不能够啊。过去跟他理论，过去跟他讲理，他说理吗？他不说理，吩咐人给我打。一帮恶豪奴过来拳打脚踢，然后他派人把我们家女主人抓着放在他那马背上，一圈马就走了。就这帮人挺当五六的，把我们大爷打了一顿，那叫毒打，打完了骑着马都走了。我们这帮管家去的那些丫鬟傻了，当时我们主人就昏过去了，大伙抬着抬回家去。我们老太太这病可是刚好啊，当时一看老太太就傻了，这是怎么了？小丫鬟老妈子一说，老太太吩咐快去呀、啊、快去请好先生，请来的先生到这儿吃药在这治。这不是三天两早晨了，他不光是打的身上有伤，大人呐、啊、他这病是心里的病，自己的夫人媳妇被人家当官的国舅抢走了，这跟明镜儿一样。您想，那个畜生他抢走干什么？我们家女主人就魔掌之中，肯定他就落不了好啊。后来我家主人呐、啊、好歹的能起来了，我们扶着能走了。就这样他说了，我得告状去，我得找府官去，我们拦着拦不住啊。主人的心我们都知道，那就去吧。就这么着，我们坐着车到了府衙，见了大人，到了堂上，我们主人也说，我们仆人也讲，把整个经过都说了。大人呐、啊、我们都没想到，感情这个府官他不是大宋朝的官呐、啊，他们老庞家的官儿。他说那话我这肺都能气炸喽啊。大人他说了，他说什么？怎么着，安乐侯爷还抢你的夫人？这不胡言乱语吗？那安乐侯有多少的妻妾，那府中的美人太多了，你的媳妇跟你结了婚了，那就是残花败柳了，那国舅爷能看得上吗？胡言乱语，搅闹公堂。就这么着把我们主人给轰出来了。就这么着我们坐车回来，老夫人这病可就越来越厉害了，知子莫过母啊。老太太把我找去了，说田中啊田中，你带着家里的管家老妈儿丫鬟，你可得给我定好了你们家大爷，千千万万别让他出去。老太太啊知道我们大爷的心思，他明白官家不管，这官不管谁管呢？那就自己管吧。 老太太就想到了，我们家男主人肯定会跟他去玩命去呀。这么着，我们轮流的就这么看着，这个看时间长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啊。那天那个老张，他看着睡着了，这一睡着啊，哎呦，我们这主人田启元偷偷的出来，拿了一把菜刀啊，就奔那个安乐侯府，到那儿啪啪啪，拿菜刀敲打府门，一通喊。后来府门开了，出了一帮恶豪奴，把我主人暴打一顿，绳捆索绑是送到了府衙。
1: 我叫张流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一身正气，勇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0108410942。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5: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茶，咨询电话010-8410-9427。
1: 上回书啊，
2: 咱们正说到这位田中老人在包拯的面前叙述冤情，当说他们主人田启元拿着菜刀就来到了安乐侯府，拿这菜刀啪啪啪敲打这府门，后来门开了，出来一帮恶豪奴噼啪就打，拿绳子绳捆锁绑，把我们家主人给绑上了，弄一辆车送到了府衙。到那之后，这个府官升堂了，把我们主人摁到堂上打了40大板呐、啊，说他要刺杀国舅爷，哪有这个事儿啊，打完了把我们家主人呢就送到监牢里了。后来我去探监去了，花钱不让见，我们知道坏了，这一定是他们都勾着了。没过多久老太太不行了，弥留之际啊，老太太把我叫到身边，拉着我：田中啊田中，我是活不了了，我死没有别的事儿，我闭不上眼的事就是你家大爷他现在在监牢里不知什么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死了你想办法，你把咱们家呀全卖了，所有的钱呐、啊、你攒好了，咱们这儿告不了了，因为他们都是勾着的，上汴梁城告御状见皇上，难道说皇上不知道他小舅子在陈州都干了什么吗？皇上也袒护他小舅子吗？整个这大宋朝就没有一个官员，没有一个衙门管得了这个安乐侯庞玉吗？老太太说完了，当时吐了血就死了。老太太一死，我料理完了白事，我这么一琢磨，我是仆人呐，主人现在没有了，我给主人告状，把家给人卖了，这万里有一呢？田启元跟我们夫人出来了，到了家家没了，无立锥之地，那我这不是罪人？我对得起老太太，对得起老爷子吗？我一想不能卖，仆人都遣散了，我给他们钱让他们各自安家，就留了一个老兄弟，我说你呀、啊、就在这给看着房吧。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啊，她跟我说了，让我告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去汴梁城，我告御状去。我当时想的是挺好啊，家里的细软值钱的东西我敛吧敛吧，弄一小包，我怕走着呀太耽误工夫，我就买了一头小毛驴，骑着驴就奔汴梁城来了。眼看着快到汴梁，我遇到了明火了，一帮贼把我截住了，不但要劫我的钱，劫我这驴，还要杀我这人，这不是天降大祸吗？嗯，我正在为难的时候呢，四位英雄来了，就把我给救了。后来我一打听啊，嘿，感情他们四位是来开封府投您的，我知道您是包青天呐、啊，那我这个案子，我们主人这冤，这不有出头的日子了吗？啊，大人呐、啊，我跟您说呀，我们家主人太冤了，您可得给我们主人报仇伸冤呐、啊！我给您磕头了。老头说完了详细的经过，嘣嘣嘣磕了三个头。老人家，你起来。公孙先生，您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您觉得这个事情啊、哦、公孙先生心说这事儿他难啊，大人问我，一时之间公孙策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啊、哦、大人，我现在一时之间还想不起来应该怎么办。嗯，田老汉呐、啊、你的状我看了， 你刚才说的经过我也都明白了，可是有一点呐，老人家，劫你的那些个人我交到祥符县已经另案处理了，这个事情好办，可是你现在告的就是安乐侯庞玉，对吗？
1: 对，
2: 就是这小子。您听我说，安乐侯他在陈州，我是开封府的府尹呐，他不在我的管辖区域当中，恐怕老人家这个案子我接不了，我也无法办呢。
1: 什么？大人，我说了半天您不倾听，您是大学士，您都管不了这事儿吗？啊，那我告御状去，我上皇宫里，我找皇上去。
2: 老人家您别着急，您这心情我理解，您告御状那皇宫内院您进得去吗？别说是您呐，就是本府我也不能轻易的见到圣上。
1: 那么说这事儿就没人管了啊，就让他在陈州就这么祸害人呢啊。
2: 这样吧，老人家，我把您的口供和您的事情我记住了，我转呈给王丞相。
1: 丞相？
2: 对，王丞相是个好人呐，也是个好官，我把事情跟他说，如果丞相答应的话，转呈给陛下恐怕比我要胜强万倍呀。
1: 大人呐，不管是谁吧，那只要是能给我们主人伸冤那就行。
2: 老人家您就住在我这府中，有什么消息我再告诉你。
1: 好好，多谢大人，给您可添了麻烦了。
2: 包兴啊，把老人家安排好，陪着老爷子走了。公孙先生，我就这么想的，拿口供找丞相去，这个东西我得转到丞相那儿，我恐怕无能为力呀。
1: 好吧，
2: 就这么着，包拯带着口供来见王延龄。这王丞相跟包公这私交也很不错呀，而且包拯呢对王丞相非常的尊重，为什么？这是自己的引荐之师啊，他们两个人已经有了师徒的情谊。这个老丞相很随和，平易近人，一见面，哎呦，包拯啊，有事是不是？没有事恐怕你不能风风火火的上我这儿来呀。哎呀，丞相确实有事，您看看这个，把口供递过去了，连呈状。丞相一瞧，哦，是告庞玉的正事，您看我应该如何处置呢？你看看这个，从旁边啊拿出一摞子，大概啊有这80多张吧，都状纸放桌上了。这些个有的是从吏部，有的是从刑部那儿转过来的，告的都是一个人，庞玉。
1: 哦，
2: 都是来自陈州吗？
1: 对，
2: 我这几天正想呢，这个事情怎么跟陛下说，如何去讲。你这个状，这个田老汉告得好啊，他告到你的开封府那就对了，我想这是一个事情的发端。
1: 丞相，您的意思是？
2: 这么着吧，包拯啊，你回去马上写个表彰，连同这个状纸一起呈现给皇帝，陛下看完之后，我想了，他必然要找我要商量，我见了陛下，我就可以在当中去周旋呐，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好，如此说来，那谢过丞相，我马上去办，
2: 越快越好。包拯回来了，连夜就把这表彰写好了，连状子一块儿呈现给皇帝。大臣的表彰啊，说真的，递上去之后到皇帝手里那不是三天两早晨的， 可是包公这

这个表彰，没人敢删，也没人敢停，马上就递给皇上。为什么？大伙儿都明白，现在这皇帝呀，看包拯是怎么看，怎么痛快。包拯那是皇上眼前的重臣，皇上比较器重他，还是个名臣，都知道，而且最主要的还是贤臣，所以大伙儿都明白，这个表彰谁也不敢压着，马上就送上去。皇上送仁宗，一看这表彰，再看这状子，喂，这赵祯一看，真的假的？包公表彰里写的这话，一字一句，还是老习惯，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拐弯，甚至跟皇上上表彰，实际上就是书面的跟皇帝对话，那说的也很直。皇上一看，这包公这几句话，大致就说呀，现在陈州民怨鼎沸了，希望皇帝呢能够派一位大臣到陈州去放赈。特别是这几句话，包拯说了，说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交房中人未必可信。什么意思？就是跟皇帝说，说您觉得您在用人的时候用您的近人，您觉得大概他忠于您，这两回事儿，近人不见得忠啊。说你用亲人，跟了亲戚甚至裙带关系，这种人您认为应该放心？不一定。亲者未必廉，他未必就廉洁，特别是最后这几个字，交房中人未必可信呐，这话太厉害了。交房这是个小典故，西汉的时候未央宫里有这么一个宫殿叫交房殿。交房殿呢，就是那些个嫔妃皇后娘娘住的那个殿。为什么叫交房殿呢？就当时啊，他在宫殿里边那个墙是特殊材料的，拿那花椒啊，花椒树上的叶子和花椒把它弄碎了之后掺那泥，在装修的时候砌的那宫墙，连殿里边的墙都是这种胶墙。为什么呢？第一它保暖，再有一个呢它有特殊的气味，花椒嘛，这东西可以驱虫，还有一个很吉祥的寓意，花椒多子，所以娘娘们这个殿就叫椒房殿。后来呢也就泛指了，就是娘娘嫔妃就称为椒房。椒房中人呢就是娘娘的娘家人，嫔妃的那些个兄弟啊妹妹啊，皇上的那帮小舅子们都叫椒房中人。这个地儿直指的就是国舅庞昱。椒房中人未必可信，皇上一看这事儿真像他写的这样，这个庞昱真办出这种事情来了，半信半疑。不信，这有状纸啊，信信能有真实度有多少啊？我要是置之不管的话，这万一事情成真，越闹越大，这后果不可收拾啊。来，吩咐太监传丞相觐见，让王延龄啊猜对了，这皇上年轻登基不久，没有办法，一焦虑就请教丞相。王延龄来了，哎呀，陛下，将臣传到宫中，不知有何吩咐？老丞相啊，我这儿正着急为难呐。你看，这是包拯的表彰，还有状纸，你过过目吧。啊，好好好好。这丞相啊，真能装，其实早就看完了，由头至尾瞧了一遍。啊，陛下，原来如此，丞相。您看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呢？陛下呀，您稍后来，旁边啊有随从，
后边小太监这抱着呢，一落什么呀，就那状纸，哎，老丞相给您这个，您辛苦，拿过来了，往龙书案上一放，皇上愣了，一落什么东西，丞相，这些个有的从吏部有的从刑部给转上来的，告的都是一个人，庞玉。丞相，难道说他们这状纸当中所写都是真的吗？陛下，这个老臣我无从查起，因为没有到陈州啊，只是看到这些状纸，只是耳闻，没有亲眼目睹啊，不能妄断。那么丞相，您说呢，应该如何呢？陛下，我想啊，您就应该像包拯所说，派一个放朕的官员二次到陈州去查朕，恐怕到了陈州一看便知啊，到那儿方知真伪啊。那么丞相，派谁去呢？啊，请陛下定夺。丞相真聪明，我别说，您定夺。丞相，我觉得要是派包拯，您觉得如何呀？陛下，您圣明啊！哈哈，包拯其人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不畏权贵，两袖清风的好官，这个是非他莫属。您选对了。哦，好吧，皇上定下来了，转过天来宣包拯上殿。包拯来到殿上，见了皇帝，说：“包青啊，我打算派你到陈州去放朕，你觉得如何呀？”“陛下，您派微臣到陈州，臣不胜惶恐，敢不从命。只是我想，我的官职低微呀，我是开封府的府尹，可以管辖开封府府地，这庞玉远在陈州，以开封府尹去查陈州的安乐侯，唯恐名不正言不顺。”皇上一听明白，要官要实权，对呀，我是开封府尹，您让我去不胜惶恐，我太高兴了，我敢不去吗？可有一样，我这三品的府管不了侯爷，鞭长莫及呀。皇上一看说了有道理啊，好吧，包拯，朕让你去陈州，必然要封赏你的官职啊，我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开封府尹，挂钦差之衔，我赐你尚方宝剑。此番去陈州沿途之上，你准许代理民词，也可以督察官纪，当地有违法乱纪之人，不管是谁，只要是证据确凿，你可以先斩后奏，依正国法，明白吗？另外朕还要赐你三刀御闸，执行正法。保长啊，速速准备去吧。臣谢主隆恩。旁边大臣一听啊，心说，要不人红臣，人重臣，人贤臣，太厉害了，这官哒哒哒折着跟头往上翻呢。尚方宝剑，一路之上老百姓告状，可以代理民词，督察官纪，好家伙，那个老虎苍蝇都得打呀，而且查着之后证据确凿，可以先斩后奏，只要是案情对了，就地正法，皇上给你这权利了。这了不得，皇上怎么了？包大人不管那套了，包大人很高兴，回府了，来到府中
有请公孙先生。

0: 公孙先生又来了，大人有何吩咐？公孙先生啊，这回咱们可要出远门了。哦，去哪儿？陈州。殿上是这么回事儿。皇上说了，说临行之时啊，赐我三刀御闸，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去吧。先生，您多辛苦了，要跟我到陈州了。
1: 好，书办，我明白，我马上去安排准备。
0: 好吧，公孙先生出来了，回到他那屋。公孙先生一琢磨，皇上让准备，临行之时赐三道御闸，御闸是什么东西？其实啊，皇上那意思是说，你临走的时候赐你三个手本，御闸就那闸子，皇上写的手本像个小圣旨似的。皇上想了，具体什么事情具体安排，具体写什么这闸子上没想好呢。您临走的时候我再给你，你现在先准备你的。这包大人知道啊，皇帝有手本三道要给我，他明白，公孙先生不明白。公孙先生有学问不明白，这两回事儿。这学问跟官场当中走的公文手续名称，这个他刚刚的来到开封府，公孙先生新入职场，他不懂这些个啊。御闸，在想御闸是什么东西呢？说问问大人，出于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不好意思，一问掉价了，自己琢磨，皇上给的当然沾一个御字儿了。哎，想起了御闸，甭问。皇上封的御赐的铡刀。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7: 有我，
5: 有我，
10: 有我们。
11: 在吗？
12: 在的，领导，您指示。
13: 儿子，在吗？
5: 在吗？
1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1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8: 传家宝啊，孩子。
17: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6: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0: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 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汤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汤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儿，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边，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 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

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玛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玛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玛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玛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丽，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儿，

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3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3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7-8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
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7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10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10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
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7米，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1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1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
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三个月。

0: 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继续溜着老高，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 没有胡霞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啊，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啊。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这个脖子上。
0: 啊。
2: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尤其就是夏天哈、
0: 啊，
2: 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嗯，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儿。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次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0: 啊啊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
0: 嗯嗯
2: 啊，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0: 啊。
2: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
0: 啊啊啊！
2: 嗯，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
0: 嗯。
2: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
0: 嗯，
2: 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啊。那时候真的、
0: 嗯、
2: 真的是我命大呀！
0: 啊，
2: 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0: 嗯嗯。
2: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
0: 啊啊啊！
2: 啊。这个胡家老高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

0: 垫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就是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咱再订。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1: 对，没错。
0: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椒老膏都吃了一个来月以后呢，啊。
1: 啊，
0: 哎，我这个胸闷哈、啊、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0: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1: 嗯，
0: 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我就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哈、啊、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
1: 嗯、
0: 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啊、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椒老膏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滚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1: 啊。
0: 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了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椒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是的哈、啊、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啊、是吧，
0: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五个月的时间了哈、啊、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颈椎还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
1: 嗯、
0: 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
1: 嗯、
0: 上公园溜达了。
1: 嗯嗯嗯。
0: 要、
1: 嗯、
0: 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啊、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了、啊、真的谢谢您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我说这胡椒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这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没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是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1: 对，哎，胡椒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1: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0: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椒老膏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好
0: 对，
1: 太好了，
0: 嗯嗯，
1: 坚持吧。
0: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3: 吧？太好了。
1: 啊。
3: 哎呀，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

0: 我这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0: 嗯呐，
1: 是吧？
0: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0: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
1: 啊。
0: 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0: 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0: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七十七岁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0: 对，
1: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0: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1: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0: 哎，好了
1: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老
1: 朋友啊，
0: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谢谢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0: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1: 啊啊。
3: 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哦。
3: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了。

0: 完了。嗯，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
1: 嗯。
0: 嗯，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
1: 嗯。
0: 嗯，肾也不好，就肾炎。
1: 哦。
0: 嗯，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1: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啊。
0: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变多好。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啊，没有完全
0: 就这么拖拖
1: 对
0: 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1: 啊啊。
0: 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0: 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1: 嗯啊，对对对。
0: 嗯、后来也是。老伴给买的
1: 啊，
0: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1: 嗯，
0: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嗯，
0: 开始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浆浆的脑瓜子，也没精神、
1: 啊，
0: 嗯，四肢无力那种感觉，嗯。
1: 嗯
0: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1: 啊啊，
0: 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1: 嗯，
0: 就特别见效我。
1: 你看看，
0: 那个血压就开，嗯，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1: 嗯，
0: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0: 是，嗯。吃药吧，也就150-90这样嘛。
1: 嗯。
0: 嗯，整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
1: 嗯。
0: 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的，老咳嗽。肾不好，嗓子也不好，嗯，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0: 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嗯，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嗯
1: 嗯，
0: 哎，所以我
1: 这心都很大的改变，是吧？
0: 对，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
1: 啊，
0: 感觉就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
1: 啊，
0: 这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
1: 啊，
0: 哎，这我一天那个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似睡非睡的那种感觉，嗯，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嗯，多好啊，是吧？嗯，
0: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
1: 啊、
0: 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1: 嗯嗯嗯嗯，
0: 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1: 嗯，
0: 低压是86-8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我现
1: 在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0: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个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石灰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1: 嗯，
0: 哎，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1: 嗯，
0: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 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儿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嗯，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嗯、
1: 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吧，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嗯、
1: 啊、
0: 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
1: 啊，
0: 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七八年了。嗯，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啊、这是您、
0: 嗯、
1: 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哎，现在嗯，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嗯，
1: 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0: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啊，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啊。嗯、
1: 哎，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0: 是
1: 首先我恭喜您、
0: 嗯、
1: 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
1: 啥、
0: 嗯、
1: 是本源呢、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啊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啊，您只要用下去，
0: 嗯、
1: 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0: 嗯，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
1: 嗯、
0: 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1: 好、
0: 嗯、
1: 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0: 是
1: 好
0: 是
1: 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嗯、老朋友，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0: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 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书接上回，魔教的任我行要细收令狐冲为魔教的光明右使，可令狐冲是直言相拒，说什么也不参加魔教，而且立刻站起身来要告辞离开梅庄。任我行勃然大怒，啪一拍桌案：令狐冲，你要敢向前走出3步，我就取你的项上人头。令狐冲要不听这话还就罢了，一听这话，从内心生出一股豪气，连头都没回，啊，噔噔噔噔噔，向前跨出3步，就听后边扑通一声，令狐冲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他结义的老哥哥向问天，给任我行跪下了。再看任我行，须发极大，面色铁青。这是让令狐冲给气的，在任我行的面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这么顶撞他，不听他的话。就是现在的魔教教主东方不败，虽说把任我行给压起来了，秋在西湖底12年，可是他也得背后搞鬼戏，明着他不敢。可是令狐冲就这么小小年纪，就如此顶撞任我行，任我行能不生气吗？向问天一看，令狐冲危险了。任我行真要是发起脾气来，他是两眼一闭，六亲不认， 说不定就结果了令狐冲的性命。所以他赶紧跪倒向上磕头，教主

请您宽恕我的这位令狐先帝，他年轻无知。他原来是华山派的弟子，虽说被逐出山门，可是他跟那岳不群感情依旧，您还是放他一条生路吧。任我行看了看前边站立的令狐冲，又瞧了瞧跪着的向问天，过了老半天他才缓过这口气。哎，向兄弟你起来吧，我一想要没有你和令狐冲，我也难以逃脱出那个石牢之内，即使这样，我今天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令狐冲不死。说着他两眼逼视令狐冲，可是我得告诉你，你这小子虽说学去了我的细心大法，可是我的这种大法有利也有弊，真要是练来练去，经常吸别人的内气归自己所有，可是这功夫还吸收不了，只能暂时的散于四肢，那么时间一长久就会走火入魔。那么为什么我能够中了东方不败的道，被他给压起来秋在西湖底12年呢？就是因为当时我练细心大法险些入了魔，我就研究散功之法，当时虽说四下非常的肃静，可是我这脑子里边嗡嗡直叫唤，五脏俱焚，我这才让东方不败得了手。现如今我已经把散功之法练会了，只要小老弟儿你答应我追随我加入日月光明教，我就可以把这种功法传给你，你就可以保证以后不走火入魔，不然的话，我想你不超过2-3年必定是血流七窍而死。如果你不信我这话，你现在轻轻地提提丹田气，你觉不觉着这七经八脉受阻，尤其是任督二脉有点发滞？令狐冲一听是轻其丹田气，他这么一提气不打紧，就感觉到这个七经八脉那么一聚聚，任督二脉发滞，这口气儿差点没上来，脸色不由得一变，心想这任我行不是下火呀，果然如此。哈，小老弟儿别害怕，你加入我的光明教没有亏吃。这时候向问天从地下站起来了，拉着令狐冲的手，兄弟啊，你看教主还答应教你散功之法，你来到我们日月光明教又有什么不了得的呢？你身为光明右使，执掌着教中的大权，如果你认为教里边过去很多人或者一些事你瞧着不顺眼，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规矩他们呢。老弟，你看在愚兄我的份上，就追随教主，咱们呢重新再夺回日月光明教吧。令狐冲摇摇头，苦苦一笑，向大哥，我多谢你在任教主面前为我求情，可是我心意已决，不想加入贵教。任我行把脸往下一沉，令狐冲，你是不是惦念着岳不群，准备到府见去见他？哎，刚才我告诉你了，那左冷禅准备派人手到府见去抢林家的辟邪剑法，大概其和你师父有一场殊死的相争，你要惦念着你那个原来的师父，你就去找他吧。不过话我还得说回来，咱们毕竟是有缘分，以后你有个马高凳短三长两短要求到我任我行了，你别不好意思，是尽管前来，多谢前辈。令狐冲深施一礼，转身离开上厅，来到梅庄之外。这时已经快到半夜了，满天星斗，一轮弯月，令狐冲一个人走在僻静的街道上，可是他这个心里边很乱，心想我师父将我赶出了华山派，就是因为
怀疑我和魔教的人有什么来往，可是现在任我行，让我当什么光明右使我都不当，这件事情要跟恩师说明白了，可能师父就能谅解我过去的胡闹，就会将我收回门派。我立刻去见他。令狐冲想到这儿精神一振，尤其是想到要能重回华山派，还能够终日里和小师妹月灵山耳鬓厮磨，这心里边的希望就更大了。不过现在天还黑着，走路不便，先在这个城里边找一家店房休息的个半夜，明天天亮再赶路。想到此，令狐冲就在附近叫开了一家小店房，他住下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晌午。这日头都升起老高来了，他才起来。他往外这一来是阳光明媚，心里边挺痛快。他正在院落里边散步呢，就听着咵嚓，旁边的窗户开开了，哗，泼出了一盆水。令狐冲赶紧往旁边那么一道腰，他把这盆水闪开了，就听泼水的人骂上了：“你奶奶的，没长眼睛吗？没看老爷倒水吗？”令狐冲心想，这谁这么蛮横啊，差点给我泼上还骂人。他扭头往这窗子里边一看，就见倒水的是个当兵的，岁数还真不年轻了，也得有40左右，大脸盘扎里扎沙胡须，看他的这个官衣号坎，不是一般的兵，好像是个

要菜，还要上房好屋子住。我说话稍有一点不周到，啪啪啪，今天早晨就给了我仨嘴巴。他说走时候啊，他那房钱饭钱给不给还真不一定呢。令狐冲一听，拿定主意，心想自己要赶奔福建福州去找师傅和师娘，可是自己这一路上行走可能不太方便，一是没有见着师傅之前不想让别人看着自己在江湖上行走，那么另外一种原因就是盈盈小姐曾经吩咐陆林到一些旁门左道之事，像什么祖千秋啊、老头子啊，说是只要见着令狐冲是立刻杀死，提头来见。当然了，那是盈盈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和我好，是故意说这么个话。可是陆林到一些下三门的剑侠肯定见着我就得杀我呀，那么干脆我打扮这位当兵的模样，这一路上江湖人呢都不会正眼看我。令狐冲是越想越美，他弄了壶茶在自己这个门边喝着，他斜脸往这个校尉这屋看着，吃罢晌午饭以后，这个校尉是到外边骂骂咧咧的抓思乡上了马。一看他这模样，那就是没付殿前，俩脚一磕蹬，胯下枣红马是冲出了殿房，前边有几个百姓在他马前面那么一走，他急了，拿鞭子直抽，啪啪，他奶奶的，没看着老爷我吗？哇呀呀呀呀！这匹马是出了杭州城奔西边下去了。令狐冲一瞧，嘿嘿，我跟着他。令狐冲在后边跟着这匹马约走出去五六里地，他一看前后没人，猛然间他窜到前边来，拿胳膊一挡在马脑袋，这马下溜溜溜溜一声长嘶，两个前蹄扬起来了，差点把这位军爷给招下去。还没等这军爷说什么话呢，令狐冲骂上了，你奶奶的，没长眼睛吗？没看老爷我在马前面走吗？令狐冲不骂这位都急眼了，他这一骂，人家抬一手夸就给他一鞭子。令狐冲心想在道上做事儿他不大方便，得把这位引到树林里去。他是抱着头往树林里就钻，哎呀小子你往哪儿跑？这位是蹦下马来把马拴好，是疯了一样在后边就追，可是忽然就觉着腰间一软，扑通趴地下了。令狐冲在树旁边闪出来了，用脚一蹬他，你他娘的就这么窝囊废在两军阵前怎么杀敌报国呀？这位麻雀被点中了，嘴巴子不好使，他吭哧半天没喊出声来。令狐冲在他怀里一摸，摸出来个大信封，他一看上边写着河北沧州游击吴天德升任福建省泉州府参将，有兵部尚书的大印。哦，原来这是兵部衙门的一个公文。令狐冲看了看乐了，哈哈，这位叫吴天德还升任做参将，那是个将军呢。好嘞，我令狐冲啊就当将军吧。骑了咔嚓把这位衣服给扒了，不单扒了外衣，看他来气把他内衣也扒了。然后令狐冲把自己的外衣脱下去，把他的外衣穿上，心想这位平日里作非作福惯了，竟欺负一般百姓，今天得让他喊喊喊。索性把自己那衣服骑着咔嚓都撕碎了，不能让他穿。然后把这吴天德腰里边一翻，翻出来有300两银票和5个大元宝，这元宝啊是金元宝。令狐冲一琢磨，这位一路上带这么多钱干嘛？可能是拿这钱去贿赂某个人吧，这都是民脂民膏啊，退回哪个百姓也退不回去了，干脆还是本将军享用吧。他把这钱都掖在腰里边了，低头看了看吴天德，
腮帮子这

0: 堆胡子，他扑哧乐了，伸手把吴天德腰刀拽出来，刺拉一拉，嘿，你别看令狐冲啊没学过礼法，可是剃胡子有两下，连根那么一剃，给他剃得溜光，然后把这胡子掖到自己怀里边了。这时候吴天德喊出声来了，小子，本将军乃是国家命官，帮令狐冲照着脑门一拍，把他拍过去了，然后将他捆绑在一棵树上，嘴又堵好了，这才转身抓丝缰，飞身上马，来到大道之上。本来道上没人啊，令狐冲还耀武扬威的一喊：“他奶奶的，还不给某家闪道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是策马前行。他这一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不管是住在什么地方，什么饭馆啊、店家呀，和那些伙计们见了他是居也长居也短，一个劲儿客气。令狐冲也够意思，住在哪个地方临走了都赏点小棍儿。哎呀，掌柜的伙计都把他送出老远呢。令狐冲心想，你这是碰着冒牌将军了，要碰着那个吴天德将军，那你们可就坏了事儿了。这一日他来到了福建地面，他骑马正往前走，看看天呢黑下来，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是走过虚头了，那就是说今晚没地方住了。他一合计啊，干脆还是躲到前面树林里边那个地方避风，把马拴好，让他吃点草，自己啊睡一宿觉，明天白天再赶路。想好了，他策马往树林里来，下了缰马拴好，这马在旁边吃草，他一抱膀俯身向下这一蹲，哎，就觉得呀这胸膛有点火辣辣的难受。哎呀，他就想起任我行告诉他练细心大法细边的内力，时间长了就容易走火入魔，过去我身上就有什么不戒大师、桃谷六仙，还有少林方生大师的几股内气，那么在梅庄地牢之内我又吸了黑白子的内力，现在我身上有这么多高人的内气功，那我一人能顶得了吗？我现在赶紧散散功吧。哎，他就按着任我行的吸星大法把这几种功夫往四肢开始散，可是散是散呢，他知道是暂时散去了，而细心大法功夫又练深了一层，以后是越积越深，那么这个魔啊是也越积越重。不过眼下令狐冲浑身是好受了，这个时候月亮升起来，星斗也都眨不上眼睛了，快到半夜了。令狐冲闭着眼想休息一会儿，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着前边嚓嚓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他一听是夜行人的声音，闪目一看，就见三四十步开外有人影来回窜动，是顺着道往前边去，这些人是越来离得越近，借着星斗月光一看，就见也得有四五十号人，全都穿的青衣服，有几位腰中还系着黄带子，就这么搭眼一看，这些人的功夫可都相当不低。他心里忽悠一下，哎呦，任我行曾经告诉过我，左冷禅要派很多嵩山派的人赶到福建来抢林师弟他们家的辟邪剑法，恐怕对师父那是非常的不利，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冲师傅去的呢？可是他闪目又一看，不太对劲儿。看这些人穿着打扮都是青衣，尤其是有的腰里边还系着黄带子，那么穿青衣系黄带子的人乃是魔教里边有身份的人。哎呀，莫非是魔教的人来福建做什么事情吗？那么任我行他是刚刚从地牢里逃出来，还没有重新执掌魔教，那么这些魔教之中是现在那个教主东方不败派出来的，那么派他们来干什么？ 令狐冲忐忑不安，他慢慢把马解开了，轻轻一拍，这马奔山沟里边去了。他高抬步轻落足，随后跟着这些人，就见这些人往前去约有二里多地，前边闪出来了山崖，在两面这山崖当中是个山沟，顺着山沟再往前走是个高岗。令狐冲哪里知道，这个高岗叫青石岗，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险要，真要是有人在此埋伏的话，偷袭对方那是万无一失。他正看着呢，就见这几十人哗隐在山石空树空后边，眨眼之间是踪迹俱无。令狐冲心里边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心想不好，我看这意思啊，恐怕是冲我师父那么去的，我赶紧得绕道前边去。他使开青神术，现在的他轻功和过去是大不相同了，自从学会了细行大法，内功渐长，那么轻功也随之而高。他使出来的这个青神术是陆地飞腾法，就见他身形摆动啊，绕出去十几里地，然后贴着青石岗的这个边儿，过了青石岗往前一看，嚓，就见前边也有那么四五十号人，只听有一个人是低声断喝：“呆，以后不许提令狐冲这个人，再要提他，为师我绝不饶你。”令狐冲一听，不由得心头一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

0: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汤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汤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儿，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她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它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 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膏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玛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玛曲， 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马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马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利，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 没法学字，所以

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7-8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80-90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

一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7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10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10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10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米7，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
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八厘米那么长三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三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
用老

0: 膏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膏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继续溜着老高，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找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啊、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这个脖子上。
0: 嗯。
2: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0: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啊，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一次两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0: 啊啊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
0: 啊，
2: 做完这个心电图和照影之后哈、啊，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
0: 嗯嗯。
2: 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0: 啊。
2: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
0: 啊啊啊！
2: 嗯，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
0: 啊！
2: 哎呀，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
0: 嗯嗯，
2: 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啊。那时候真的、
0: 嗯、
2: 真的是我命大呀！
0: 啊
2: 啊！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0: 嗯嗯。
2: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哈，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
0: 啊啊啊！
2: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家老膏。
0: 哦，
2: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一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
0: 啊，
2: 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哦、啊！就是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咱再定、
0: 啊。
2: 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0: 对，没错。
2: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家老膏都吃了一个来月以后呢，啊。
0: 啊，
2: 哎，我这个胸闷哈、啊、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0: 嗯、
2: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0: 嗯，
2: 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啊、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
0: 嗯、
2: 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啊、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醇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0: 啊
2: 啊，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了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0: 是的是的哈、啊、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啊、是吧，
2: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
0: 啊、
2: 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嗯、
2: 就是这个颈椎哈、啊、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
0: 嗯、
2: 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
0: 嗯、
2: 上公园溜达了。
0: 嗯嗯嗯，
2: 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啊、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了、
0: 啊、
2: 真的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2: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这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没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0: 嗯嗯嗯。 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2: 嗯。

0: 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镁元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0: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1: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
0: 好，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
1: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的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
0: 是吧？
3: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啊、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儿。这个、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
0: 啊、
3: 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0: 哎，好的， 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

0: 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1: 哎，好了
0: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
1: 老
0: 朋友
1: 你
0: 啊，
1: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谢谢、
1: 哎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那好，哎
0: 好，
1: 哎，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了，谢谢。
0: 好，谢谢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黄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0: 啊啊。
3: 哎，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3: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3: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
0: 嗯、
3: 这毛病都上来了
0: 啊。
3: 嗯，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
0: 嗯嗯嗯
3: 嗯，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
0: 嗯
3: 嗯，肾也不好，就肾炎。
0: 哦。
3: 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0: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啊！
3: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0: 啊，
3: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变多好。
0: 嗯、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3: 嗯、
0: 啊，没有完全
3: 就这么拖拖
0: 对
3: 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0: 啊啊！
3: 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本源疗法。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0: 嗯，啊，对对对。
3: 嗯、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
0: 啊。
3: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0: 嗯。
3: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0: 嗯。
3: 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家家的脑瓜子也没精神、
0: 啊、
3: 嗯，四肢无力那种感觉。 嗯， 嗯、
0: 啊、
3: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0: 啊啊。
3: 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0: 嗯，
3: 就特别见效。我
0: 你看看
3: 那个血压就开始，嗯，血压开始就慢慢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0: 嗯，
3: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0: 哦，够高啊。
3: 是，嗯，吃药吧也就150-190这样嘛。
0: 嗯。
3: 嗯，整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
0: 嗯。
3: 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咳咳的，老咳嗽，肾也不好，嗓子也不好，嗯，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了，不那么憋得慌了。嗯。
0: 嗯，
3: 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了。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嗯
0: 嗯，
3: 哎，所以我
0: 这很大的改变，是吧？
3: 对，是是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啊，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 他感觉是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
4: 啊。
3: 这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
0: 啊。
3: 哎，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嗯。
0: 啊。
3: 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五六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嗯，
0: 多好啊，是吧？嗯，
3: 是，我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4: 嗯嗯嗯嗯。
3: 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4: 嗯，
3: 低压是86-87这样。
0: 你看看多好。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3: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个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实乎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是，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4: 嗯。
3: 哎，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
0: 啊、
3: 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4: 嗯。
3: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嗯。
0: 这个改变多大呀？
3: 嗯、
0: 多快呀？是吧？太
3: 好了，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吧，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4: 嗯
3: 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
0: 啊，
3: 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嗯
0: 啊啊啊，
3: 嗯，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0: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哎，现在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0: 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0: 没错，
3: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啊！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啊！嗯，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3: 是，
0: 首先我恭喜您、
3: 嗯，
0: 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
3: 是是是，
0: 啥是本源呢、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
0: 啊，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老师， 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听见你给指导。
0: 好，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3: 是是。
0: 你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3: 哎，好的，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3: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3: 益生菌。
4: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3: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3: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4: 对，
3: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3: 12种。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3: 嗯，
4: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食型乳酸菌。
3: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3: 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3: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3: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4: 哇，
3: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4: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3: 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3: 对，
4: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3: 工厂。
4: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3: 对。
4: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3: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4: 对呀。
3: 啊。
4: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
4: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3: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5: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4: 你怎么做，
5: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3: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4: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3: 行。
4: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

0: 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1: 嗯，
0: 4006371818，
1: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2: 嗯，
0: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1: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笑，老骄傲了。
1: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对，
1: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食型乳酸菌，
2: 对
0: 吗？对，
2: 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哦，
0: 哎呦。
2: 这就体现
0: 了，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0: 吧？
2: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对，
1: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0: 嗯，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啊，
2: 科技升级。
0: 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0: 哦
2: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
0: 嗯
2: 啊，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
0: 嗯，
2: 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
0: 哦，
2: 分工非常的明确。
1: 嗯，
2: 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0: 哦，
2: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1: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
1: 嗯。
0: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
2: 嗯，
0: 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1: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0: 是吧？
1: 火箭旅，各种各样，
0: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
2: 嗯，
0: 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
0: 嗯，
1: 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1: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0: 远
1: 的。
0: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
1: 嗯，
0: 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1: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
1: 嗯，
0: 姥姥姥爷疼疼，
1: 嗯，
0: 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
1: 嗯，
0: 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1: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1: 对，这味儿咋
0: 的都是
1: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嗯，
2: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
1: 嗯，
0: 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对
0: 吧？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是扎的就是疼，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
1: 嗯，
0: 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1: 嗯，
0: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1: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1: 嗯，
0: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
1: 嗯，
0: 有那种年轻的状态，
1: 嗯，
0: 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 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

0: 下肠道。
1: 嗯，
0: 有吗，星辰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1: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1: 嗯，
0: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1: 嗯，
0: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哦，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2: 嗯，
1: 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1: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啊，
0: 嗯，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1: 啊，
0: 哎，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1: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
0: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1: 嗯？
0: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
1: 嗯，
0: 这不合适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1: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嗯，
0: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
0: 嗯，
2: 然后正常是两盒，
0: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0: 来，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1: 嗯，
0: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嗯，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1: 对
0: 吧？对，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0: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对，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是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啊，我以为，哎，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啊！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
0: 啊，
2: 今天那个星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
0: 啊，
2: 这个洗衣液吗？
0: 哦，
2: 益生菌的洗衣液，
0: 哎，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
0: 我，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星辰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1: 嗯，
0: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
0: 嗯，
1: 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吧。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嗯，就是一百九。

0: 6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1: 您刚才不是说六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0: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1: 是说的六盒吧？
2: 对呀、
1: 啊，那就
2: 说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1: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2: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2: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的
2: 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0: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0: 对，
2: 六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2: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2: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2: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0: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2: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2: 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0: 就是80组。
1: 80组。
0: 80组。
2: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0: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2: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2: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给大家说一下，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1: 嗯，
2: 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2: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2: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2: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0: 100组
2: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只有10几组了，大家
2: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2: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2: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2: 嗯，
0: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2: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0: 对
2: 吧？
0: 对，
2: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对，是的，
2: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2: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0: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2: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六盒啊，你想
2: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2: 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 这是几个月了、
2: 啊、
1: 4个月是吧、
2: 哦、
1: 4个月。
2: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2: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2: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2: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0: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2: 我直接吃行吗？
0: 也可以，
2: 即食嘛。
0: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2: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2: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2: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2: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0: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2: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0: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0: 对，饭后半小时。
2: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2: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2: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2: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 会有所提升。
2: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2: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哥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

0: 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场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两盒。
1: 今
0: 天我们199，6盒，
2: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2: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一盒，
0: 对，
2: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2: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2: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2: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2: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2: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2: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2: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2: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2: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2: 啊，品质，
3: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2: 嗯，
3: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哦、就这么
3: 专品质保障，对，
2: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2: 是吧？行，那咱
0: 不
2: 多说了，
0: 说
2: 这么合适的价格、
0: 啊、
2: 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2: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

0: 全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坐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0: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4点准时收听。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经济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同时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纪时进行同步直播。提醒大家，纪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空中问诊服务平台，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QQ 群是36938987272，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留言。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春季的高发病湿疹哈，在这个季节很容易找上门。我们都知道湿疹呢是一种很难痊愈的疾病， 一到季节呢就容易发病，浑身瘙痒难耐，还不能抓，让人食不知味，夜不能寐，难受得很。本周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说他的肛周湿疹又犯了，该怎么办呢？我们特意为这位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主任李岭娥做客直播间为他解答。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李主任的详细解答。
10: 这位朋友说呢，他是肛周湿疹，最近呢也是非常的困扰，像这种病在咱们皮肤科常见吗？
12: 嗯，肛周湿疹是皮肤科的常见病，非常多。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朋友呢就说的是小孩还是大人？
10: 大人。
12: 那肛周湿疹有多久
10: 了？哎呀，这个时间没说，应该至少有半个多月时间了。
12: 一般的成年人呢，就是的肛周湿疹比较多的呢是什么呀？一个是有几种原因长期来引起来的，像我们就是如果患有痔疮的呢，它痔疮呢，像我们就说的，因为痔疮呢它分泌一些东西，分泌出来以后一些黏黏腻腻的就湿热的东西刺激肛周引起瘙痒，还有有时候说出现这种肛瘘，肛瘘是什么呀？肛瘘也是肛周周围形成脓肿，分泌一些脓液，它也可以刺激我们肛周引起来的这种皮肤的改变，也可以引起瘙痒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是最常见的是我们皮肤科的所说的这种肛周湿疹。肛周湿疹呢，就说的我们中医讲呢，是因为什么啊？是湿热，下焦湿热，下焦湿热引起来的这种肛门瘙痒。这个呢，就说也往往是因为就是的肠胃的这种湿热过于出现这种辛辣刺激油腻的呀引起的我们的肛周湿疹。所以不同的原因呢不同的分析，你打比方说它是急性期的，时间很短，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这种肛周瘙痒，包括如果是男性女性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分析吧。急性期的我们是肛周湿疹呢往往和出现这种还有潮湿的感觉，那如果时间特别久的呢，有的就是10年多的也有，这个属于生慢性湿疹。慢性湿疹呢，它这个肛周呢会出现一些肛周呢这个皮损的一个改变，有时候肛周的皮肤呢会出现一些增厚，甚至那个肤色呢会变白，这种灰白色，主要是这种长期的湿疹刺激的皮肤的一种改变，就是皮肤增厚的一个改变，都可以引起来。但是不管是什么部位的这种，不管是它有多长时间的湿疹呢，其实中医治疗起来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湿疹呢，因为不同的部位叫不同的名称，咱们就说的这个朋友说肛周出现肛周湿，你像我们如果出现在乳房的出现在阴囊的，出现在肘关节的，它的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中医对称的名字。你看出现在这种肘关节的呀、腘窝呀，叫四丸风，
10: 叫
12: 四丸风。四丸风，四丸风，就是那
10: 这几个字怎么写？
12: 弯弯曲曲那个弯。
10: 哦，四弯风啊，这是中医特有的名字哈。
12: 对，有时候阴是男同志的阴囊那个瘙痒，阴囊湿疹那叫绣球风，所以它都不一样的名称。这个呢，肛周湿疹呢，其实中医治疗非常有特色啊。所以说，如果就是它时间不长呢，时间很短出现这种肛周瘙痒呢，建议他呢饮食改变一下，建议清淡一点，然后大便呢建议他每天排一次。如果就是的，如果他是一个慢性腹泻的，如果老长期腹泻呢，这个腹泻呢也可以引起来所谓的肛周这个瘙痒，这个时候呢改变一些腹泻的症状。反正是对症治疗吧，反正基本上是这个中医这个方法，我们基本上就是辨证施治吧，口服加上外治。外治呢，我们就是肛周有时候让它洗，通过中药的清热燥湿的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治疗方法，洗完以后也是有时候了，如果就是的急性期的，我们如果潮湿的可以撒一点这种三黄粉之类的，如果就是干燥的呢可以抹一点这种膏剂的油膏剂的，让它湿润。 我们有一次一个病号就说的，哎呀，主任，就他是个急性湿疹的，给他用完药以后，我说你洗完以后轻轻的淡一点，这个撒一点三黄粉，马上这个痒就止住了。他说主任，这个太神奇了。所以肛周湿疹不是问题，不管你多长时间。我们有一个唐山来的一个那个患者，也是就是听说你这治的特别好，过来了。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给他开了一周的药，他吃的他说觉得特别的好。他说我治了，治了就说的十几年都没有那个什么，最后来了以后，他就说我在这住上几天，你给我治好了，我才走。最后就在我们这儿收住院，毕竟就说的一天的费用不高，住院床位费才现在二三十，我们原先都更便宜，就十几块钱，都十几天就好了，对症治疗。所以说这个湿疹呢，就病因比较复杂，根据它的不同的体质呢，给它找出不同的病因来，对症施治啊。所以说，不管是有你长在什么部位的湿疹，都可以得到解决。
10: 哦，那看来其实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治疗特色，对症治疗，辨证施治。而对于据西医的话，可能它不管长到哪儿都统称湿疹，可能治疗的方法也相对比较按照指南来进行，那整齐划一。但是这是我们体现了中医治疗的特色，它更加的有针对性。那通过刚才的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啊，其实对于湿疹来说，患者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说肥甘厚味啊，辛辣呀，这些东西我们尽量少吃。像我们通常民间有句话叫这个爱吃辣的朋友说辣了前门辣后门，那这个和他的饮食确实有直接的关系，是吧？
12: 啊，对对对，肛周湿疹一般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10: 嗯，对，
12: 也不全是啊，因为它的病因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要，
10: 这是其中一方面。嗯，
12: 对，其中一方面，
10: 对，
12: 相对来说比较，
10: 比较这个比较关联性很强的。如果说您饮食确实有这种嗜好，爱吃辣的话，又得了这个肛周湿疹了，那咱们就赶紧把辣的这个食物从咱们食谱中剔除，这样的话才有利于病情的康复。
11: 湿疹虽然很难治愈，但是呢却可以提前预防。那么针对湿疹春季高发的情况，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主任李岭娥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了一款简单易操作的除湿茶饮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0: 那节目最后我们想让您推荐一个小方子，就是平常的大家其实现在特别希望在春天呢喝喝茶，或者有一些办公室大家能够集体养生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对一些容易罹患湿疹的体内湿气比较重的这些朋友，有没有一些茶饮的方子您给推荐一下？
12: 像我们那个容易患湿疹的这些患者呢，就说的你像这个茶饮呢，我们建议呢，就说的你像薏仁，大家伙可能都知道，我们就是在超市都有卖的，吃小豆，它是就是健体除湿的一个东西，你可以就是用养生壶，养生壶放上这个，加上什么呀，加上我们陈皮。为什么加陈皮呢？陈皮是行气导滞的药，为什么呀？你这个湿。

0: 我们每天呢，可能大家伙关注的要放多少？
1: 对，
0: 就是我们玉米呢，你可以就是的放上15克左右，吃小豆也是。
1: 嗯，
0: 这个陈皮呢，陈皮你就是放上一两片就行，基本上我们陈皮就是半个陈皮，半个陈皮就差不多。这样呢，你放到茶壶里、养生壶里进行去，去喝水去就行。
1: 哦，
0: 如果你大便偏干燥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加一点草决明。
1: 嗯，
0: 草决明是什么呀？草决明呢，它有润肠通便，它还有一个疏肝理气的一个功效。
1: 哦，
0: 所以说加一点这种草决明，其实我们草决明呢加10克就可以。
1: 嗯，
0: 这个是草决明，这个口感还比较好。
1: 嗯，
0: 它有就是在就像我们就说的咖啡一样，煮出来也比较好看，有咖啡色。这个那个味儿呢，也像卡有点咖啡味儿，所以这样搭配起来呢，要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就是我每天喝一点，可以就是去去我们体内的湿气，是非常比较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湿疹特别重的情况下呢，建议呢就是的，可以找皮肤科的医生一定要看，因为它瘙痒反复的瘙痒抓，这个时候呢会加重我们的体损。
1: 好，
0: 所以建议让皮肤科的医生呢可以指导你。
1: 那咱们再圈定一下刚才这个茶饮方适合的人群，您把基本的症状再简洁的描述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0: 嗯，我们这个呢就是的适合什么人群喝呢？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只要就是有湿疹，包括我们的小孩儿啊，其实适合不同的年龄段都可以去喝去。
1: 哦，
0: 因为它这是比较非常安全的。
1: 嗯，
0: 也可以就是的，包括有胃病的同志呢也可以喝它。
1: 嗯，
0: 它有健体除湿的功效。
1: 哦，
0: 包括我们老年所以它行气导滞，老年人小孩都适合。
1: 好，
0: 都适合。
1: 我再问一下，这个薏米是生的还是要炒熟的呢？
0: 建议我们就是的炒薏米比较好一点。其实我们市场上卖的呢都是生薏米，
1: 对，
0: 就是生薏仁也可以，生薏仁。所以我们临床用的呢，一般的是用生薏仁比较多。那个炒的呢，它主要是偏什么呀？一般的临床上，包括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这种医用的，也不是炒的。它炒了以后呢，它就有点这种消化、消食导致的这种功效了，它祛湿的力度呢就会小一点，所以要用生薏仁比较好一点。
1: 哦，生的。
0: 包括都是生的就行，在茶壶煮就。
1: 哦，
0: 养生壶里。
1: 哦，不用非得炒熟了是吧？
0: 不用炒熟，不用炒熟，一炒熟了以后它就性质就改变了。
1: 哦，明白了。好的，
0: 功效。
1: 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15克的薏仁，陈皮是半个，大概是10克的赤小豆是吧？
0: 对。
1: 草决明，如果您还有一些这个肝气不舒的情况，可以加上草决明10克。
0: 肝气不舒，包括就是主要是就是变干的。
1: 变干的。如果变不干，平常的正常的变的话，那前三样就可以了。好的，
0: 对，
1: 非常感谢李主任。4月11号是世界帕金森病日，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孙红做客直播间。提起帕金森病，大家伙在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症状呢，可能是手抖。那么出现手抖就一定是帕金森病吗？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解答。
2: 手抖呢是帕金森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啊。当然帕金森病可以有一部分病人存在手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他并没有手抖的情况。另外呢，手抖的病人呢也未必就是帕金森病。手抖呢，它除了存在于帕金森病，还可能存在于这种原发性震颤，还有药物性的震颤以及生理性的震颤。因为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出现手抖的情况还是非常多的。活动，比如说端碗啊，一个手就端着这个碗不动的情况下，抖的会比较严重。另外呢，是在拿这个勺子，小勺盛汤的时候，或者是端酒杯啊，去干杯这个动作的时候出现的抖动，这些抖动呢，它是老年人中比较常见的，有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帕金森病的主要表现。 帕金

0: 震病不等于手抖啊，就也就是说，震颤并不等于同于帕金森病。
1: 帕金森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居多，平均的发病年龄呢是60岁左右。我国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帕金森病的患病率呢大约是1.7%。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年人会得帕金森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孙红讲解了帕金森的发病原因。
0: 帕金森病的原因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说是和年龄增龄相关的，就是您说的这种啊，还是一个神经的一个退行性病变，我们叫这个神经退行性变。但是呢，它并不局限于老年人，还有很多的病人呢，在50岁之前就起病的，我们叫青年帕金森病。这些病中呢，有很大部分比例是和遗传相关的。遗传的方式呢有多种啊，其中呢有您刚才说的遗传方式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也就是父母有一代有一个得病，那么下一代呢得病的几率哈、就是有一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父母都没有，但是呢各带了一个基因突变点，但是呢下一代的人呢他两个基因都有了问题，就容易出现这种帕金森病，所以这也是基因遗传导致的。现在可以做基因的检测啊，可以做基因包括大片段呀，还有全外基因的检测，就能够知道啊青年帕金森病人是否合并有这种基因的突变的问题。其他的一些病因呢其实是一些主要的一些危险因素哈，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接触杀虫剂哈、还有这些挥发类的一些东西。另外呢，像危险因素里边包括饮用过多的牛奶啊，还有这个男性哈、也是得帕金森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男性的比例呢会比女性呢要高。另外呢，如果说吃过多的这种不健康的饮食哈、它也是会促进这种帕金森病的发生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哈。
1: 帕金森病应该早诊断、早治疗。一旦诊断确诊，就应该启动治疗，越早治疗获益越大，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人如何通过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症状能够更早地发现他是否得了帕金森病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孙红博士在节目当中介绍了5种可以自测识别帕金森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帕金森病的诊断呢，首先是要看病人的一些预警的症状。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手抖的情况哈、病人的手抖呢，并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老年人常见的那种抖动的情况，也不是呢我们喝完咖啡呀、或者是过度运动以后出现的这种生理性的震颤，它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是一种静止性的震颤。这个震颤呢是指的病人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哈、比如说把手放在沙发扶手上，或者是躺在床上手比较放松的情况，仍然会出现的这种抖动，我们叫静止性震颤。它的频率呢也是比较固定的，在4到6个赫兹，也就是说1秒要抖动4到6次。另外呢，除了这我们常知的这个静止性震颤之外哈、最典型的症状一定要有运动迟缓，这是一个首要的诊断帕金森病一个首要的症状。什么叫运动迟缓呢？也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的人呢可能自己知道，有的呢是被家人发现哈、走路越来越慢了，腿脱步了。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病人平时做家务哈、尤其是做饭，会发现打鸡蛋这个要求比较高的这个动作哈、需要快速哈、然后反复的这种运动，包括切菜哈、整个动作都慢了，这种情况呢就叫运动迟缓啊。如果出现了运动迟缓，再有静止性震颤，或者是呢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呢体检发现出现了肌肉僵硬强直的情况，这种状况下您就可能会有 帕金森综合征的表现了。一定要运动迟缓加上静止性震颤或者是肌强直，才能够诊断为帕金森综合征。所以帕金森病的起病，典型的帕金森病都是单侧起病的，它是呈 N 字形的进展，就是一边出了问题以后，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另一侧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可以从网络上查到一些帕金森病的早期的筛查量表，然来进行这个自行的监测啊。比如说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个帕金森病的筛查的问卷，它有那九个问题。我和大家就大概说一下，比如说它包括第一个是您从椅子上起立有困难吗？第二是你写的字和以前相比是不是变小了？第三就是有没有人说您的声音和以前相比变小了？第四啊，您走路易跌倒吗？第五，您的脚是不是有时突然粘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第六，您的面部表情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丰富了？第七，您的胳膊或者腿颤抖吗？第八，您自己系扣子困难吗？第九，您走路时是不是脚拖着地走小步？这些是一个最基本的问卷。如果我们试着答一下，有三项啊，超过了三项是有问题的，就需要尽早的来就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其实呢，网络上有很多这种帕金森病早期筛查的量表，大家呢也可以从上面查询到来进行自我的监测。其实大部分时间呢自己是能够感觉到的，但是也有的病人可能自己没有自知，家里人就能够发现。就像刚才我说的，比如说走路的时候两侧的胳膊摆臂不一样了，得病的那一侧呢就会出现不摆臂啊，另一侧摆臂很好啊，可患病的这一侧呢胳膊就一直搭在旁边也没有摆臂了，另外呢下肢呢也可能出现拖步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动作来对比两边的运动的情况。上肢的动作，因为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上肢呢主要是做三个动作哈，一个是胳膊的旋前旋后，这个可能说起来可能不是太好理解，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想象一下胳膊抬起来做一个拧灯泡的动作，然后反复的做旋前旋后的这个动作，两边对比看看有没有区别。另外呢手掌啊可以握住然后打开反复啊，然后再握住再打开做十次，两边对比。另外手指的拍打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来做这个快速动作的时候的一个检查，可以把食指和中指两个指头尽量打开，然后捏对合，然后再打开，连续做十次，对比左右两侧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区别啊，这样就能够在早期就能够发现上肢的问题。下肢的动作呢也更简单，只有两个啊，一是让病人呢坐在凳子上，大腿使劲往上抬哈，然后往下踩，抬腿踩地哈，连续这样做十次。另外呢一个就是足拍打的动作，脚后跟呢放在地上不动，前脚掌使劲上抬，然后往下拍地哈，前脚掌拍地，连续做十次，这样我们对比一下两边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您是右利手，那么左侧的情况呢是会略微慢一点，如果出现轻微的不一样哈，大家也不要紧张，并不是说一定就得了这个帕金森病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同时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 QQ 群是36938987，欢迎您随时随地就您的健康问题给我们随时随地留言。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我们都说春季啊是自然界推陈出新、生命萌芽的季节，当然春季呢也是孩子长高的好时机，家长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黄金的生长期，千万不要错过了。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内科生长发育研究室主任张亚楠做客节目。张主任在节目当中讲到，科学增高的秘诀，最适合孩子长高的运动啊，原来是跳绳。
0: 这个运动来说的话，有两个方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身高。一个是运动，你运动达到了一定的时间，让你的心率上来了之后，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就叫运动实验，让孩子去跑，上外边跑上20分钟、30分钟，心率能上来了，能够达到他最大心率的80%之上，然后我们再给他测抽他的生长激素，哎，发现生长激素就是高的，正常人就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你运动时间长了之后，就是你运动一定的时间，每天能够一次运动30分钟、40分钟来说的话，能让他的心率起来。可能大家觉得心率起来，但就是让他运动了之后不能够连续的说一句话，就像不能让咱们这种平常的这种交流了。
1: 就等于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感觉，是吧？
0: 对。然后这样子运动起来了之后，他跑800米啊，这样子起来了之后，那这个孩子这个生长激素来说的话，可能就能够起来。所以一个是帮助是孩子身高，那另外一个运动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尤其是纵向的这些运动，就是其实它对于我们骨骼的一个生长板是有一个纵向的拉伸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这是有研究显示的，就是我们纵向的这种牵拉的运动是能够促进我们生长板的一个增生、一个增值，然后让我们孩子的个子来说的话是长高的。所以这个跳绳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也就是促进我们长高的一个运动。
1: 这种除了跳绳还有别的吗？您说是这种纵向牵拉性的运动是吗？
0: 家长来说的话，有时候就是我们拿跳绳一会儿绊了孩子可能那个什么，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拿跳绳，可以不拿绳，然后就那样子纵向的跳来说的话是最好的。
1: 就上下跳。
0: 对，那如果要是有一些孩子觉得就是因为跳绳毕竟是一个纵向跳，是一个比较枯燥的一个运动，那对于大一点的小男孩小女孩，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打篮球是吧，这种就是一直在这种跳跃的运动也是很好的一个运动。
1: 像这种单杠双杠什么引体向上这种有用吗？
0: 最好还是跳绳，这种持续的这种一个就是跳跃的这种牵拉更好一些。
1: 在运动方面给大家做出的一个提示，跳高跳绳什么的这方面来回蹦的哈。在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内科生长发育研究室主任张亚楠主任提示，家中有小胖墩儿的家长，孩子长不高，营养应该这样补充。
0: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爸爸妈妈高，然后孩子一般的情况下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孩子们，就是爸爸妈妈的身高就完全决定了孩子的身高，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最终的身高来说的话，遗传能够占到60-70%这样子。而后天的因素来说的话，我们有像饮食啊、睡眠呀、运动呀等等这些的话，对我们的身高的影响来说的话，大概能占到30%-40%。的这么一个比例，父母的身高不是很高的，那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后天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来说的话，是能够改善一些的。这个饮食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规律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你比如说每天的肉蛋奶这些的话，咱们要正常的一个摄入，然后像碳水化合物一些东西也要正常的摄入，能占到我们的饮食的50%-60%。蔬菜呀、水果呀这些，有些孩子来说不喜欢吃蔬菜，这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营养来说的话，一定要保证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就可以了。
1: 但现在其实咱们周围小胖子是居多的哈，胖了太胖了，营养过剩了，这是不是也会影响长个儿呢？
0: 对，
3: 就是不管是特别就是营养不良还是营养过剩来说的话，都会影响孩子的一个身高的。如果要是说他营养特别过剩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孩子们他的脂肪的堆积就会特别多。那他这脂肪的堆积多来说的话，尤其是在我们的青春期，比如说小男孩，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就是因为胖来看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因为胖了之后他的外生殖器不发育，发育的不好来看的。其实他过胖的话会影响他第二性征的一个发育。它的我们的脂肪细胞是能够使我们的雄激素，就是雄性化的激素变成雌激素，而雌激素是促进我们骨后闭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小胖子，他可能最终的身高来说的话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肥胖的问题。
4: 这说到底的话是对他对骨龄有影响吗？还是对什么有影响？
3: 对，他是对骨龄有影响。那另外一个胖的孩子来说的话，其实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胖的孩子他的运动是不好的。
4: 是动得少，
3: 所以这个运动的少来说的话对他的长个也是有影响的。我们是不是多补点钙？好多家长来说的话都会给孩子买一些钙片什么的。其实我自己感觉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尤其是对于那些喝奶经常喝奶的孩子来说的话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奶里边来说的话，就是不看这种高钙奶，就看正常的一个奶来说，基本上是100毫升能够含钙100毫克的钙，就是我们一天来说能喝500毫升的奶，就是两盒就是奶，我们普通的奶的话，那基本上它能够摄入的钙的量来说的话就能够达到400多到500毫克的钙。那再加上我们饮食，平时我们饮食里边来说的话含钙高的东西也是很多的，像虾皮儿、紫菜、芝麻酱啊等等，这些含钙都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你给孩子吃一些这些东西来说的话是完全没必要再给他补钙的，
4: 就是说从食物当中可能已经摄取的足够了哈。
3: 对，已经摄取足够的钙了。那我们缺的可能是什么呀？是维生素 D。那么维生素 D 来说的话，在什么东西中含量比较高呢？是深海鱼。我觉得我们北方人，尤其是我们又不沿海，
4: 对，接触的少一些，
3: 鱼的机会就很少。那另外一个维生素 D 的来源就是晒太阳。但是现在来说的话，一个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另外一个孩子们现在课业压力也比较重。他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晒，每天晒2-3个小时的太阳，我觉得现在孩子们达不到。所以补充维生素 D 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必要的，一直就是吃的。那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我们曾经测了一大批的孩子，就是用我们在科研上在做，就是帮孩子们去测一个，然后发现好多孩子的维生素 D 的含量来说
4: 缺乏是吧？
3: 对，缺乏的，所以补充 D 来说的话，我还是比较提倡的。
4: 这会儿补的话，可以补点维 D。
3: 对，
1: 支气管扩张呢属于一种常见的疾病，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得了这种疾病都会非常害怕，以为是自己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其实呢，支气管扩张只是被感染了，经过合理的治疗和预防是可以治好的，而且对寿命呢不会有影响。来自邢台医专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兼感染科主任刘荣格在节目当中讲到，支气管扩张这些方法您一定要谨记了。
5: 你好，是我的电话呀。是刘主任呀，你好。我这个是你是呼吸科的，我这个是慢性肺炎，我说问问你请问，这个慢性肺炎还是支气管扩张？他一感冒了之后吐血，我这是一感冒了一犯，他这还犯呀，犯了这是，等会别给我说话，我犯了都吐血，有血，反正我就问我是他这是一感冒了就犯呀，我就输液输了这个消炎的，输了7天，还吃了10几天药丸，好了，他一感冒的时候他还犯，像这样有法预防呗？我问一下。
6: 哎，我听到了，听到这个患者的一个主诉啊，他说的是个慢性肺炎，每次感冒就咳血。其实他刚才也提到支气管扩张症这块情况了，其实支气管扩张症是我们呼吸内科，常见的疾病之一。而且怎么叫个支气管扩张症？就是过去在幼小时候得过麻疹呐，就咱们又提到这个传染病了，或者小时候反复得那气管炎啊，或者有什么炎症没有控制好啊，或者他自己免疫一个情况导致他这个疾病，就是但感染后这个情况没有彻底治愈，然后导致一个气管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就是我们说正常的我们的气道是就是 就是从粗到细，慢慢慢慢到周围就没有看不到这样一个肺纹理的，就是我们气管结构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他这种患了以后，可能这个结构就因为他炎症导致一个气管反复感染，导致一个结构改变变得比较粗大，就是我们说气管变粗了，或者再慢慢变成一个囊状的了，一个柱状的了。然后这种情况结构改变以后，他的里边这种感染以后这种细菌，其实我们看到是痰，其实我们从我们专业上也可能细菌长期在那繁殖定制，就是不好彻底把它清理出来，啊，不好清理出来的话，每次他感染以后，每次免疫力低，或者他发烧了，或者有其他病了，或者有感染了，他这个这种免疫力淡低的情况下，他这个细菌就开始繁殖，繁殖都导致一个新的情况，就出现咳血、咳黄痰或者发烧，或者痰经常吐不干净，就老百姓说吐不干净，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这是支气的一个表现，但是你说怎么好，就是刚才阿姨说那个怎么让它就是更好，其实这种情况一个是就是我们说平时要预防感冒，预防感冒，就是锻炼体质，就是一首先是一个预防感冒，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吃要吃一点那个合理的营养，而且吃要蛋白的呀、鸡蛋的呀、牛奶的呀含量比较多的时候情况，提高我们的这样一个免疫情况。
4: 嗯，
6: 再一个就是预防感冒，就是一旦或者感冒了以后或者感染以后就咳痰的时候尽量住院，住院以后我们这样，他这个对这个支气管扩张症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小病大治。
4: 嗯嗯嗯，
6: 一旦感染必须住院，住院以后我们用抗生素治疗，最少治疗14天。
4: 嗯，
6: 就是我们做我们医护人员尽最大努力的把这他这个感染这个细菌给他就消灭到最少状态，这种状态不好彻底清理，因为它那个结构已经改变了。还有一个特效的就是目前啊，咱们因为气管镜开展以后，那个咱们现在有一个提倡，就是把这个就可以用气管镜，但是就给这患者行气管镜的检查，把他那个扩张粒粉就是那个部位用盐水给他冲洗一下，然后把那个细菌更多的给他清理出来，就是这样。减少他感染的机会，他免疫力低的这种情况免疫力比较低，而且他这个细菌长期定制不容易彻底把它清理好。
5: 啊，行行，我就打那预防针就行了。
6: 打那个流感疫苗跟肺炎疫苗可以什么时候打的？每年10月1前后。对，那时候打就是预防，他一般的都是冬天的就被感染的机会比较多嘛，夏天会少一点。所以说你打上那个这些肺炎疫苗、流感疫苗以后，他一般的是一个月以后起效。啊，对，对，可以。
5: 就打这个平常的肺炎疫苗儿跟流感疫苗儿，他还打吧？
6: 嗯，还有一个阿姨，我跟你说，你打的时候，你不要等住院期间不要打，等病情稳定了，如果正在发烧啊、咳嗽、咳痰呀、咳血呀、这个时候不能打。打了以后，你身体还有一个反应，可能你这个症状会加重的。
5: 对
6: 对，
5: 就挺好的时候就打吧，当时间一前后，好好好，谢谢。
1: 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周的两例急诊案例。出现突如其来的胸痛昏厥，除了考虑是心脏问题呢，还要考虑是否是血管里的炸弹爆炸了。主动脉夹层如果不进行恰当和及时的治疗，死亡率非常的高。接下来讲述的这两例急诊案例呢，都是因为主动脉夹层破裂所进的急诊，但是他们的结果却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中年女性正在做饭哈，突感胸部疼痛难忍，没成想呢竟是这个凶险万分的疾病，她到底抢救过来了吗？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要连线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杜华珍大夫。你好，杜大夫。
7: 哎，主任你好。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病例是一个主动脉夹层的一个病例啊，主要是这是一个中年女性，大约50岁左右吧，在那个中午在厨房做饭的时候，突然胸部、背部撕裂啊剧痛，当时疼痛比较难忍，然后病人基本上面色苍白，也动不了了，打了120送到我们这儿来。
4: 嗯，
7: 因为这种胸背痛的，咱们肯定首先。咱们最常见的是心血管一类的病，比如心梗啊或什么的，当时查了个心电图也没有太明显的那种心梗的表现，同时给他抽着血，但是考虑到也有夹层这方面的因素，先给他扫了一个平扫的一个 CT， 就常规的一个 CT 啊，当时做完以后 CT 室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报的危机值，就考虑那个主动脉有夹层，夹层是什么，就是那个血管 因为咱们那个平扫的 CT 是看不了那么明显，就是看着 CT 上看着血管增粗了，所以我们紧急又做了一个加强的 CT， 就是主动脉的一个 CT， 啊，就是血管打算计的那种，啊，做完以后就是那个血管，咱们主动脉弓就是从心脏发出去这边一直到髂动脉，就到了做腹部这边了吧，整个血管全就像那说的分层了，就相当于劈了，比较危险的一个病，因为这种如果因为血管主动脉浆层就是血管内膜，血管这个内膜破了。啊，那个血跑到把这个血管壁分成两层，有一部分血形成一个假腔，就剩外边这一层膜了。如果这而且主动脉是咱们人体最粗的一个血管，如果它破了，那没有抢救的机会，现在就剩一层外膜了。然后紧接着就是联系咱们医院的心脏外科，这种需要做一个大手术，因为是一个 A 型的夹层，就是相当于从心脏，就是从主动脉弓这儿就开始破了，所以说就开始分层了，所以说需要做一个主动脉弓的置换，加上一个下边下一个支架。腹膜支架的一个植入，
4: 这个情况是很凶险的，
7: 对，很凶险的。这种如果破了，根本没有，别管在哪儿，就是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也没有抢救的机会。
4: 确实是因为前两天在急诊最前线也有其他医院的大夫讲过，有一个患者他是前一天就出现这种撕裂性的疼痛，然后去了医院，可能他自己没太重视，就从医院走了，结果第二天又是难受，就人没救过来。咱们这个患者他这个后续情况怎么样呢？
7: 他后续情况倒是还可以，因为这个手术A 型的就是需要送皮胸骨做大手术，这个风险挺高的，大约至少有30%的病人是恢复不过来，恢复不好的，即使做了手术可能术后并发症比较多。这个患者还可以，当时住了院大约住了30多天，30多天在 ICU 就待了一周多，就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周多，最后花了40多万，最后恢复还可以。
4: 好在他是救回了一命啊，在医院里面咱们抢救也比较及时，各方面的您听您讲的这些过程哈，这个会诊呀检查都是比较及时的，所以他还是抢救过来了。很多朋友其实听过这个主动脉夹层，觉得他是非常凶险，像您说的可能在医院咱们都救不过来，他这个有什么诱发的因素吗？怎么这么严重呢？会突然之间，
7: 因为主动脉夹层是一个特别凶险的病，而且那个诱因也比较多，包括年龄啊，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因为年龄这些咱们没法预防，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血管条件越来越差。但是咱们最常见的，包括有50%到70%的病号，还是有高血压，血压控制的不太理想。
4: 动脉有硬化是吧？
7: 对，血压比较高，动脉加上合并动脉条件不好，可能容易造成内膜的一些损伤，造成一个形成一个撕那个相当于动脉壁的动脉内膜的一个撕裂。好多人来了之后，我血压高或者什么的，平常不管他我也没事啊，是吧？可能短期我不处理他没事，好多出了并发症就比较晚了，那么有的就是突然脑出血了，或者是主动脉夹层，这种都是到了出现并发症再治疗就不太理想，也比较晚了，
4: 追悔莫及了哈，咱们老说的是吧。
7: 对，
4: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哈，其实现在我们刚才也在说这个高血压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朋友觉得他没有什么症状哈，也就没有规律服药，其实您看今天这个案例，她就是50来岁的一个中年女性哈，血压控制不太好，有动脉硬化，然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凶险万分的，好在还救过来了，前两天这个患者是没有救过来哈。最后我们再请杜大夫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胸前的主动脉夹层它的症状哈，咱们要提示大家紧急就医，就是感觉胸部疼痛吗？
7: 基本上就是胸部或者背部，就是那种刀割一样剧烈一样疼痛难忍的那种剧痛，有的时候往腹部放射，因为它有可能撕裂，一开始从胸部这边撕裂往下放射，有可能撕裂到腹部的血管，甚至直接到腿部髂动脉的血管。
4: 就是这种撕裂样的这种疼痛哈，胸背部的，咱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能说我们自己在判断再离开医院了，这样做是万分的不可取。
8: 这个病人呢是个女性，63岁，既往有一个高血压的病史，平常血压比较高，控制的也不是太好。入院的前一天晚上，就是自己觉得胸口，开始胸口疼，然后放射到后背部，疼得比较明显，然后还出现了一过性的意识丧失。等他醒了之后呢，跟家里人打电话说自己不舒服，然后才去的县医院就诊。做 CT 当时， 做了平扫 CT， 医院就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主动脉夹层，然后就联系我们医院，上我们这儿来。他是第二天上午过来的，因为中间耽误的时间也是比较长。来了之后，我们就是给他准备做那个进一步的确诊检查，主动脉的 CT， 准备药物那个扎针的。

0: 过程中，他突然那个恶心呕吐，突然意识丧失了，最后是抢救无效，是一个死亡的病例。中间抢救的过程中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心脏彩超，就是心脏彩超发现心包有大量的积液，当时就考虑是这个夹层破了，破到心包里引起来一个心包填塞。夹层一旦出现破裂，它的死亡率几乎是100%，基本上就没有手术的机会。一般是就是有合并高血压病史，就往血压控制的不是太好，血压冲击动脉壁引起那个内膜的破损，有个小破口，血压持续的冲击，它会形成一个假腔，然后血液到了假腔之后，引起一系列的血压低啊，或者各个脏器供血不全的情况。大部分人是有一个合并的高血压的病史，是如果血压平时控制的比较好的话，是会比较有好处的。这种病一旦发现就要积极救治，它就是有一个统计，就是这个耽误每耽误一小时，就死亡率增加1%，因为这个病本身就可以引起来猝死，死亡风险还是很大的。一般就是以胸痛为起点吧，胸痛就是呈那种撕裂样撕扯的那种疼，它这种疼是非常剧烈的，动脉撕扯那种那个压力也是很大，所以一般是疼的比较明显，伴有后背部的疼痛，有的人会有意识丧失、头晕呀，或者有一些别的脏器缺血的一些情况，有的还有突然一下子动不了的这种情况，就是好多种表现，但是以胸痛为首发的比较多。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明天下午4点到5点是周日的特别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在节目之余，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也欢迎您来关注燕赵明一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

0: 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乃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那提起王安石的名字，只要对中国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那都是如雷贯耳啊。因为中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就是他领导的，而且呢是以他的名字冠名的，那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啊就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呐。不是那个信任的信，是挑衅的信。就说呀，对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对祖宗定下的规矩啊，那不一定要完全效法，对人们的议论也不必要那么的担心。所以王安石啊，他就带着这种混不吝的精神进行变法的。那为什么要变法呢？简单的说呀，就宋神宗即位之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是一派繁华，但是呢，内部已经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了。由于土地兼并现象比较严重，大批的农民丧失土地，兼之一些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当时讲叫百年之计，唯存空布啊，就留账本了，根本就没银子了。王安石呢，本来在宋仁宗的时候，他就提议中央要变法，但是没被采纳。宋神宗这个时候启用王安石开始变法了。王安石上台之后，颁布了很多新法呀，什么军书法呀、青苗法呀、农田水利法、牧役法、保甲法、方田军税法等等。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呢，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布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以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啊。那再加上王安石的改革，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书生革命，考虑问题不全面，立想的太多，弊想的太少，缺乏实践经验，还不肯在实践当中及时纠正错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王安石的性格呀，不然别人怎么会给他起个外号叫拗相公啊？王安石性格那就是顽固、执拗、刚愎自用、人格偏执、孤傲高洁，思维往往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上，他写的诗文也是如此啊。所持观点每每与众不同，而且呢有独到之处。比如他曾经啊30岁的时候写过一首《登飞来峰》，这首诗啊写的就与众不同。他说：“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啊。”那历代诗人描写登高的时候，往往啊都怕浮云遮目、媚俗乱真，都怕这种。但是王安石啊说我不怕，为什么呢？我身在最高层，我高瞻远瞩，我能够拨云见日。那他就有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变革家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我们再举个例子，历来很多文学诗词，大多都对那个楚霸王项羽的战败和项羽的爱妃虞姬的自刎表示惋惜，而王安石啊，他就不惋惜。他曾经写过一首《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志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你看，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执拗嘛。王安石的执拗性格在当时是出了名了，为人极其固执，自己做了决定啊，三头牛都拉不回来。
固执说的好听啊，是对于原则的遵守；说的难听点儿，那就叫做刚愎自用。王安石变法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也是因为王安石的性格缺陷。这种固执让王安石听不进劝，刚愎自用，有错也不改。当所有人都在抨击新法的缺陷的时候，他不闻不听，沉寂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的决心，要一新变法。所以呢，在变法期间，出现了很多用人不当的典例，甚至啊，还出现了很多的天灾人祸。但是面对这种变量时，王安石啊，没有着手解决，结果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个时候呢，那些保守派呀，就借题发挥，趁机给宋神宗啊上书，弹劾王安石。理由是什么呢？还有理由吗？啊，实行新法之后，老天爷已经动怒了，现在是天怒人怨的。你看看，我们大宋朝北方各地连续3年大旱呢，河北老百姓是四处流亡啊，这都是王安石变法惹下的灾难。只有去掉王安石，老天爷才会降下甘霖呢。结果这人呢，嘟嘟嘟嘟嘟嘟，再加上皇太后也讨厌王安石，在皇上面前也进行施压，最终宋神宗啊顶不住了。于是在公元1074年4月，王安石被解除了宰相职务，把他贬为知江宁府吏部尚书。王安石罢相之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韩绛代替自己。这两人呢，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惩罚，但是呢，他们内部也分裂了。吕惠卿掌握大权之后啊，就担心王安石再次回朝，就借办理郑霞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世宁案件来颠覆王安石。这韩绛一看，这吕惠卿你这人，你太不地道了，于是秘密奏请皇帝，还是把王安石啊给召回来吧。就这么着，在熙宁8年，也就是1075年2月，王安石是再次拜相啊，由打江宁往东京汴梁赶，路途就经过了瓜州。2月里，瓜州一带那是春意盎然呐，2月春风似剪刀嘛。王安石坐着船，是凭舷远眺两岸的春景，一时之间呢，灵感突发，不由得这口沾一绝呀。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他觉得这首诗啊，自己做得不错，

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到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写完了，王安石拿着这首诗啊，左看右看，看到第三句，春风又到江南岸。哎呀，总觉得这个道字啊不太好。王安石提笔啊说啊，在这个道字上啊打了一圈，旁边注个小字儿，不好。不好改什么呢？春风又过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哎，把这道字啊改成过字。改完过字又一琢磨琢磨，春风一过过去了，过去了就不回来了啊，不好，这个过字也不好，那干脆呀、哎，改一个含蓄的，春风又入江南岸。改了入字呢，就觉得这还不对，这个味道不够。春风又满江南岸，又把入字啊改成满字了。哎呀，满字也不好，春风又来江南岸。春风又至江南岸，春风又临江南岸。这王安石拗相公这倔劲儿拗劲儿又上来了，跟自己过不去了，这个字不对，这都不好，一共改了十几个动词啊，一个字的动词全都觉得不好。哎呀，这动词怎么没一个符合我的意思的呢？哎呀，王安石抬眼一看呢，哎呦，又看到这船外两岸的绿意了。一看，啪！王安石当时啊，眼前这么一绿，晕倒了，不是晕倒了，眼前这么一绿，对呀，这需要动词不一定非得用动词去担当，有的时候形容词做动词，它往往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绿字就不错，春风又绿江南岸，呵，这好，这比道啊，比满啊，比入啊，那好的千万倍呀、啊！一个绿字，不仅说出了春风到了、入了、满了这层意思，而且呢，还给了春风一种鲜明的视觉形象。春风拂去，百草始生，千里江岸一片嫩绿，这就写出了春风的精神了，而且呢诗思也深沉的多了，另外跟自己现在的心情也非常契合呀。现在怎么了？现在是罢相之后又重新召回，那也就是说呀，我有可能再次的推行新法了。那我这心里多么像这两岸昂然的春色呀！啊，哎呀，这里的春风啊，既是自然界上的春风，又是万岁陛下给我的一阵春风啊！这里有政治寓意，寓意着皇恩浩荡的春风，用这种温暖的春风，可以驱散我心灵上那股政治上的寒流，然后开创变法的春天新局面呢。所以这个绿字是整首诗的诗眼。那么对这首诗究竟作在哪一年呢？很长时间呢颇有争议，但是呢大家一致认为它确实应该写在王安石的晚期，但具体写在哪一年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呢，说写在宋神宗熙宁元年，也就是1068年，王安石应召从江宁府赶奔京城任翰林学士，途经瓜州后所作。第二种意见是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由打京城返还金陵，途经瓜州。

周时所作。那第三种说法，就咱的说法，是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王安石第二次拜相，由打江宁赴京都，途经瓜州时所作。那这三种看法，哪个正确呢？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为什么呢？咱得分析呀。这首诗写的什么时候？写的肯定是初春季节，对不对？你不能说晚春了、仲春了，你再说哎呀春风来了，那就没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喜悦了，一定是初春季节。那么我们看这三种说法，哪一种是瓜州那个地方的初春呢？第一种说法，宋神宗熙宁元年，王安石应召。从江宁府赶奔京城任翰林学士，这个时候啊，是当时的4月，自江宁入京，这个月份啊，对于瓜州来说，这春天太晚了，而且呢，王安石这个时候也没那么大感慨，对不对？哎，那明月何时照我还？还还什么呢？进京当官去了，那就得马蹄疾啊。那就得轻舟已过万重山呐，恨不能赶紧的见到皇帝，哪还有那么多感慨呀？所以这一种说法呀，我认为可以排除。第二种说法，宋神宗熙宁七年，王安石被罢相了，由打京城还金陵，途经瓜州。哎，这个时候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也是4月，同样在时间里。那不属于瓜州的初春了，咱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四月呀是阴历四月，阴历四月都什么时候了？按照阳历，都得5月中旬了。5月中旬是什么天了？都要进夏天了，你还绿什么江南岸呀？江南岸早绿了，都发青了都。所以呢，从这个时间上不太对。另外呢。这一次是罢相，他罢相，他还看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呀？现在的诗人的心境，那应该说春风没绿江南岸，江南两岸无春风，他得这种心情。就算，他比较豁达，那他第四句什么意思呢？明月何时照我还？那意思，皇帝呀，你什么时候再把我召到京城去吧？啊？这也有点太小气了，怎么呢？被人贬出来了，就嘟嘟囔囔，说什么时候能够把我再召回去吧？这不怕被人笑话吗？要是杜甫行了，他可能啊能够说“明月何时照我还”，但王安石这个时候，他拗啊拗啊，他宁折不弯呢，他一定不会说，他不会让那些宵小之辈看自己的哈哈笑。他一定会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啊，我让你们看看，我很从容，我一点不伤心。他得这种态度。所以呢，这第二种说写在第一次罢相由打京城还金陵，路经瓜州所作，我认为啊，这个从时间上来说，从心境上来说。也不符合这首诗，那唯一符合的就咱说的这种说法，就是第二次拜相，由打江宁赶赴京都，路经瓜州时，这个时候做，这个就符合他现在的心境了。那可能也有人说了，那为什么还有一句“明月何时照我还”呢？这就是王安石。他现在呀，产生的重重顾虑，因为鉴于第一次罢相，这个朝廷啊，政治斗争尖锐复杂，那么对于这次重新入相，那包括自己过去的自己的阵营内部都已经发生分裂了，所以这一次啊，呵呵，估计会遭到更大的阻力。那么我本人呢，也会受到反对派的更大的攻击，这。

0: 就是"春风又绿江南岸"那个"绿"字的第三层意思。这种春意，这种自然太好了。我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我的理想愿望，现在又一次要卷入到那个政治漩涡当中，但是不知道我的这种理想能不能实现，更不知道明月呀，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罩着我回来？我有可能是得胜回来，锦衣还乡，也有可能是落魄归来，遁入这个美丽的山林。所以这首诗里信息量大了去了。果然呢，后来王安石复相之后，得不到更多的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这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了，也就过了一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啊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再加上啊他的长子也在这一年病故了，对王安石更是个亲情上的打击，所以当年10月，王安石就辞去了宰相，那以此为戒。王安石诗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过去呀，由于党争啊，由于这个政坛之上诗货频仍，所以诗人普遍把豪放外发之气都内敛，哎，成为了含蓄深沉这样的样子。但现在无官一身轻了。所以王安石就可以真正的诗以言志了，于是这才有王安石那首名诗《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我就如同那朵洁白如雪的梅花，长在墙角那里，但是毫不自卑。远远地散发着清香，这证明我比雪更加冰清玉洁，但是又比雪胜有暗香。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0: 宋朝有位著名的词人叫柳永啊，柳永原名叫柳三变，字景庄，后来改名叫柳永，字其清。由于在家排行第七，所以又称为柳七，乃是福建崇安人。这个柳永啊，出身官宦世家，您听他的姓柳。柳永虽然出生在福建，但是他的老家呀在河东，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柳宗元我们知道吗？不称之为柳河东吗？这河东柳氏大家族，柳永的祖父叫柳崇，世居河东，曾为沙县县城，在州郡是颇有威信的。他的父亲叫柳仪，南唐为官。作为监察御史，这官做得不小。后来南唐灭亡之后，供职北宋，曾任过雷泽县令、费县县令、蒲州任城令等等。那么柳永啊，就出生在这么一个文墨世家、书香门第，身上印刻着浓厚的家学渊源呐。从祖辈上就开始做官。世代都是文人雅士，所以你想想，在这样的家庭中诞生的孩子，就熏也把他熏成个文人了。柳永就是，打小就在诗词歌赋上表现得机敏异常啊，再加上受到父亲和知书达理的母亲的悉心调教，幼年时期，柳永就被人誉为神童，甚至有人说：“你看人家孩子啊，这么大点儿就会吟诗作对，看来这个孩子呀，乃是上天文曲星下界呀，这是个好孩子，学霸。”邻里这么一夸奖，无形当中就在小刘勇身上啊，蒙了一层金色耀眼的光环呢。柳永正是在这个光环的照耀下茁壮成长啊，这一路长来，可以说呀，不知道得到了多少人的青睐和多少人的仰慕啊。柳永也非常得意，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失意，一路走来踌躇满志啊。随着年岁一天天增长，这柳永自然的跟当时所有的读书人思想一样，学会圣贤书，货卖帝王家。读书为什么？学而优则仕，为了考取功名，博一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这是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他们的目标志向。其实，在古代就是这样，这是个正途。那么柳永也一样啊。就想凭借自己横溢的才华，他日能够通过科举荣登朝堂，当官为宦，造福百姓，光宗耀祖，成就自我。柳永一样，于是这一年京城开科，柳永啊，踌躇满志，带着一肚子的壮怀激烈，于是呢，由钱塘入杭州，就奔京城来了。但到了杭州，这么一看呢，哎呦，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这湖山太美了，都市太繁华了。于是柳永啊，简直把科举给忘了，滞留杭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当中啊。柳永也年轻，又文雅，又爱出入勾栏妓院这些风月场所，跟那些妓女、那女孩子们打成一片，所以说呢，在杭州这一带呀，简直是流连忘返了。跟这些妓女们这么一鬼混呢，柳永写了大量的诗篇，这一下子就传唱出去了。柳永年纪轻轻，闻名于诗坛。那么后来呢，终于离开了杭州，来到了京师汴京啊，就是开封。 那京都更是繁华之地呀、啊，开封多繁华呀！我们看那《清明上河图》，什么人没有啊？到了开封啊，刘永照样往那青楼妓院里一钻，每天就在这烟花巷陌中过着春意无边的生活呀。本来刘永现在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再在京城这些歌妓当中这么一混呢，哎呦，这柳三变的词写太好了，这些歌妓是纷纷传唱啊。那么歌妓平常啊，不仅接待刘永，还接待很多达官贵人。那么通过歌妓的嘴，这些达官贵人也知道了这些词，也知道了刘永的名字。哎呦，这小伙子才情怎么那么好啊？哪来的呀？什么情况啊？这么一打听一传扬，刘永的才情在京都啊也传开了。刘永知道之后更加得意了。你看看，所有的人呢都在夸赞我，都在说我有才能。那么这一次科举考试，我肯定能够金榜得中啊。所以刘永对自己信心满满，就指望着这一次科举呀、啊，能够金榜题名，这一下子就会名震天下呀。于是刘永踌躇满志的就踏上了这次的科举呀、啊。没想到考试完了，榜也发下来了，刘永挤进人群，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没发现自己的名字，这才知道自己啊名落孙山了。当时刘永就觉得呀，脑袋就如同被油锤砸了似的，闷了那么一棍子，当时啊血液都不流通了。那么第一次遭遇人生的失败呀，而且这种失败打击是大的呀，尤其对于刘永，咱们说了，从小长到大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不知道什么叫受打击，今天可算知道了。被打击之余，刘永是个词人呐、啊，那怎么发泄自己心中的这些郁闷呢？于是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词《如雨水》：地里疏散数载，酒迎花稀，酒莫狂游，良景对真厌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欧，绛唇起，歌发清幽，被举措，一足才高，在处别得燕姬流，浮名利，你拼修，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实惠至高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游，向秀伟醉以方姿睡，算除此外何求。就刘永啊写下了这么一阙词啊，词内我们也能读到心有不甘呐、啊。但是呢自我安慰，这有什么呀，我年轻，我洒脱，我还有希望，我这一次倒下，我下一次爬起来。那这首词什么意思呢？在京城的数年当中啊，因为闲散无聊，我沉寂于美酒佳人之中，纵情游逛在这汴梁的大街闹市，被良辰美景和真美佳肴以及这些佳人美貌所撩拨，佳人朱唇开启，一边唱着明亮优美的歌，一边不停地敬劝着美酒。被推举为一族才高的我，那每到一个地方啊，都得到美女们的青睐，得到美女们的挽留，所以这个名和利呀、啊，就如同浮云一般。我呀，将不顾一切把它抛弃，根本的不要挂在我的心头。富贵岂能听命于人呢？时运来的时候，我相信我的高尚志向一定能够实现。 哎，不要无缘无故的在那发愁，与这些家人共醉相恋，啊，最后和他们闺房相依而眠。想想看，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这多美呀！比那金榜题名还美。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词。那么写完之后啊，好像自己洒脱了，那是不是就醉卧温柔乡里，别再去参加科考了呢？不是，谁不想参加科考啊？这首词啊，只不过是刘勇自我安慰罢了，因为自己失败了嘛。一失败，自我安慰，哎呀，这算什么呀？这失败的无所谓，怎么我更在乎温柔乡里和那些佳丽天天的饮酒作乐？啊，那多好啊！其实内心呢还是向往科举，于是再一次科举，终于被刘勇给盼来了。那你别参加呀，你在温柔乡里待着不就完了吗？哎，不，刘勇啊，不但参加，而且参加。咱们呢还是那句话，科举在当时就正途。于是刘勇再次参加科举，结果呢，这一次考试完之后，发下了榜，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刘勇还是没看到自己的名字，这就等于二次落榜了。哎呦，这下子，那就如同在刘勇头上咣咣打了2闷棍，在背上哐还踹了一脚，简直把这刘勇啊给踹趴下了。觉得自己不含糊，觉得自己有才华，为什么两次科考都金榜落第呢？啊，嘿嘿，看来这个科举呀不怎么地。我宁肯不考，我还不如回来喝酒呢。他的心呢更加的郁结了，更加的不得志了。怎么办？发泄吧。怎么发泄？文人嘛，照样写词。于是刘勇啊又写了一首词。词牌名叫《鹤冲天》呢，这可是刘勇这一辈子所有词当中的最著名的一首，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赞一贤如何像？未遂风云变，争不自由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一月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嫩微红已翠，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响，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啊，牢骚满腹啊，什么意思？在金字榜上，放到榜上。我呀，不过是偶然的失去了夺得状元的机会呀！偶然失去了，我才华大了去了，这算什么呢？就算是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帝王啊也会一时错失贤能之才呀。这当君主的，有的时候眼睛不亮啊，放着贤才，他愣是看不见。你看这刘勇，在这词里就把当今皇上宋仁宗就给骂了，当什么皇上啊？我这贤才你都看不出来，你还当什么皇上？那我今后该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得到什么好机遇，那我为什么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游乐呢？何必为这功名患得患失呢？我做一个风流才子，为这些歌妓美人谱写词章。那我在这俗世当中，其实我就是一个白衣卿相。什么叫白衣卿相啊？就穿着白衣的，就没有官服的，没有官服的公卿将相。别看你们那些将相们穿着官服，你们那没什么本事。别看我没有官职，我仍然是白衣卿相，你多厉害吧？下阙写得更厉害。在这烟花柳巷里面呢，有摆放着丹青画屏的绣房。幸运的是， 那里住着我的意中人，值得我去细细的追求寻访。可见对于他们来说，科举算不了什么，我宁肯追这些意中之人，追上他们，跟他们相互依偎，共同进入温柔之乡，享受这风流的生活，这才是我柳三殿平生最大的快乐呀。青春嘛，不过是片刻的时间，我宁愿把功名换成手中浅浅的一杯酒和耳畔低回婉转的歌唱。这就是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国家的科举啊，这些公务员的名声啊，还不如我在妓院里和这些妓女们喝酒唱歌呢。这柳三变牢骚满腹啊，就写了这么一首《贺冲天》。哎呦，这首《贺冲天》一写出来呀，了不得了。怎么呢？这些歌妓是争相传唱啊，这词太美了。歌妓一传唱，那些客人们自然也知道了，客人们觉得也不错，也跟着传唱，传来传去，传去传来，这首词就传到了当今圣上宋仁宗的耳朵眼里了。宋仁宗一听，这谁写的呀？啊，柳永，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人，这什么意思呀？满篇的负能量啊！国家开科取士，这是一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有了国家开科取士，才让天底下士子们刻苦读书，士子们刻苦读书，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才能够保证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才能够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够管理天下太平啊！哎，照你这意思，我这朝廷开科还不如那青楼妓院呢，还不如你的什么浅斟低唱呢。呵，好你个狂生啊！这宋仁宗啊就记到心里头了。那柳永是不是真的把科举，把这些功名看成还不如浅斟低唱呢？不是，如果他真的看不起功名利禄啊，他就不会写这词了，他不会牢骚满腹了。正是因为他太看重了，自己又没得到，他没办法，只得用这样的词来发泄自己，显得自己更洒脱，显得自己毫不在意。但是你读一读这首词，一字一句都充满了落寞和寂寥啊。其实柳永心里头啊有一片广阔天地，他想的呀那不仅仅是金榜题名了，甚至觉得自己应该登上榜首，傲视群雄。没想到自己期望越高摔得越重啊，最后摔了个灰头土脸。哎呀，觉得都不好意思见自己平常这些漂亮美眉，那怎么办呢？只得写这种牢骚词，告诉大家其实我不在乎，我更在乎你们这些浮名啊，干脆就换成浅斟低唱得了。说得好听啊，你倒是别再考试去了。没想到后来啊，再次朝廷开科，柳永啊又去了。怎么的？根本放不下呀。你别看天天的花天酒地的，其实暗地里柳永没少用功夫，五经四书这些经典读了个滚瓜烂透啊。我就不信了，我就不信我这一辈子当白衣卿相，这一次我一定高榜得中。你别说，这一次柳永啊写的文章还真不错，真得到主考官的青睐了。主考官一看，哎，这小伙子这文章写的太好了，于是注笔一圈，哎，就选中了。那么把所有选中的举子他们的文章要合起来，这个名单呀要报给当今圣上御笔恩准，圣上得钦点。主考官先给圈起来，张三李四王五麻子 哎，这些人呢都可以，您看看，哎，圣上觉得这个人不可以，一笔划了。圣上觉得是不是再添一个人呢？那么你再找一个人，所以最后决定权在当今圣上宋仁宗。主考官就把这个进士名册递到了宋仁宗面前，等待仁宗御笔圈榜。仁宗一个一个翻吧，翻来翻去，翻去翻来，就发现呢，名单上有个人的名字叫做刘勇。宋仁宗一看刘勇，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伸手把这主考官给招过来了。啊，陛下，这个刘勇可是那位曾经写词狂言，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刘勇吗？啊，主考官心说话，是啊，这刘勇才名太大了，享誉京城啊，确实是这位。宋仁宗啊，我们说了，对刘勇这个词啊特别腻歪。你这个读书之人呢，既读圣贤书，当知周公理呀。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

0: 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 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汤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汤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边，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 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马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马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马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马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马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

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加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

0: 你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七八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7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 南山好，北山好，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米7，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膏用了不到1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环节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百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继续溜着老高，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0: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1: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有10年这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1: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1: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这个脖子上。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1: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1: 啊，
2: 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1: 啊。啊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1: 啊。
2: 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哎呀，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呦，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命大呀。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2: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1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完了，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再再定。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1: 对，没错。
2: 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家老膏都吃了1个来月以后呢？哎，我这个胸闷哈、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 就什么事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滚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1: 啊，
2: 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这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国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是的哈，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是吧？
2: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嗯，
2: 就是这个颈椎还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
1: 嗯嗯嗯。
2: 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呢，真的谢谢您了。
1: 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2: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就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没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2: 嗯
1: 啊，
2: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1: 对，哎，胡家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1: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2: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
1: 好，
2: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
2: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1: 哎，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吗？
3: 太好了。
1: 啊。
3: 你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这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
1: 啊。
3: 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
1: 啊，
3: 现在吧， 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3: 这
1: 是一个，
3: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77岁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天高兴了。
1: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对对，
1: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1: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1: 啊，好，再见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啊，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哎，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1: 啊啊。
4: 哎，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哦。
4: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4: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1: 啊，
4: 嗯，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
1: 嗯，
4: 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
1: 嗯。
4: 嗯，肾也不好，就肾炎。
1: 哦。
4: 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1: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啊！
4: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1: 啊，
4: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变多好。嗯、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没有完全
4: 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拖
1: 对
4: 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1: 啊啊！
4: 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个本源疗法。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1: 嗯， 啊，对对对。
4: 后来也是。

0: 是老伴给买的。
1: 啊。
0: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1: 啊。
0: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嗯。
0: 开始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蔫蔫的脑瓜子，一天没精神，
1: 啊、
0: 嗯，四肢无力那种感觉。嗯。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1: 啊啊。
0: 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二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1: 嗯，
0: 就特别见效我。
1: 你看看，
0: 那个血压就开，嗯，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1: 嗯，
0: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0: 是，嗯，吃药吧，也就150-90这样嘛。
1: 嗯。
0: 嗯，整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
1: 嗯。
0: 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的，老咳嗽，肺不好，嗓子也不好，嗯，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0: 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了，不那么憋得慌了。 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嗯
1: 嗯，
0: 哎，所以我
1: 这心都很大的改变，是吧？
0: 对，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我就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哎，感觉就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哎，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似睡非睡的那种感觉。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是吧？
0: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低压是86-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0: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个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石块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现在胸口这一块也不憋闷了。这个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气上不来，就不敢动弹了。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是，我浑身这毛病嘛，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

0: 那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这是您的福气呀、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吧？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0: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完全选用对了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啥是本源呢？我们讲胡家老膏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多广泛呢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膏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太好了，恭喜你老朋友。
0: 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1: 好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好，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
0: 好，
1: 会吧，
0: 再
1: 因为
0: 见。
1: 时间的关系，
0: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
4: 京城。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从昨天到现在呀，我这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打过电话来咨询孙柏和我老头的。有的问说大林老师要去看儿子啊，有的咨询孙柏最后一次免费试用需不需要花钱，有的呢直接就想把名给登记上，有的是第一次想咨询咨询了解了解这药。可能我们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你今天呢头一次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从黑龙江鹤岗走出来的一位老中医啊，是一个从事医疗近50年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当年呢就住在鹤岗市工农区，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就这个病啊，那就相当于不治之症了，一开始就认为是缺钙，所以呢也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通过我们村里边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的用心治疗，扎针灸、喝汤药，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到后来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我这条左腿走路还是往外撇啊，往外拐着走，乃至于成人之后这两条腿也不是一边长。前几年呢给我做手术的那周主任就说啊，说你从小就有这病，这几十年呢能保养成这样就不错了，置换一次基本上能延续个20多年，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我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有了生存的能力，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因为有这个病，所以从小就看人家中医怎么给人治病。我母亲跟我师父啊多少呢有点亲属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所以我12岁那年就住在我师父家里。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我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我这人笨，我大姐都说，说你就是从小让咱爸给打的给吓的，所以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两遍就记住了，我得背10遍20遍，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呢都比别人得多付辛苦。老百姓讲话呢，笨鸟咱就先飞，所以别人学的时候我在学，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在学，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成绩很好，
6: 但

身体呢是有缺陷的，有这个病啊，所以几次人家都没录用。我师父就说，不行啊，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我就教你，剩下的你自学，慢慢自己摸索，在看病过程当中啊去找经验。所以我只好在自学的这条道上苦苦摸索。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同好中，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了1986年啊，国家取消了对大中专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我又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的函授业大。那个时候有幸得到黑龙江名医杨木祥老先生等知名专家教授的指点，后来呢就留在了本院，期间也圆过账，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了北京，这一直到现在，跟老伴俩呀就一个孩子，现在呢在美国，已经留在当地了，我也早就退休了，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能出上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累，所以每天有时间在广播电台跟大伙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知识和方法。我不图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最起码咱们听众朋友能多少学点中医知识啊，自己也好啊，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能受益，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啊。很多人说找男人呐，你就得找大连这样的。其实啊，我觉得我百无一用。我说句实话，你让我修理个电器我都不会。你像我这个岁数，就咱们的男同志啊，很多人啥都会，家里啥坏了都会修，我就不行，手笨，那自行车坏了啊扎了我都补不了，因为我这腿不行，蹲下干活不行。所以唯一能做的，因为从事了一辈子医疗，所以能把我知道的给大伙讲讲，最起码大家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知道该怎么走，那谁有个头疼脑热捂的不舒服捂的，我能给出点方法。前几天我说那个白城的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啊，疼的都起不来床了，疼的站都站不住了啊，跟我讲疼的这两天呢都没吃饭，自己一人生活没人照顾，孩子一天早出晚归的，得挣钱呢，给人家那个加工木材啊，所以这老妹妹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想问问我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其实她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其实在中医这里叫啥呀，叫瘀堵。那中医讲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就是疼就是不通啊。那为啥不通啊，是不是啊，有些人问了，那为啥呀，因为还是有瘀了，所以瘀解生百病，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就像我说的，你要瘀堵在心脏呢，那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瘀堵在肝上，啊，那就形成肿块了；啊，瘀堵在子宫，那是肌瘤；瘀堵在乳房，那是增生；瘀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瘀堵在腿上，静脉曲张；瘀堵在皮里肉外，啊，囊肿；瘀堵在颈椎，颈椎病；瘀堵在后腰，啊，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那是骨刺啊，增生变形。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参柏呀，因为参柏这药能全面化瘀，能心脑血脉肾啊，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够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和筋骨通。所以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说，
我说白城的大妹子困难，我说她情况我知道，自己一人啊，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所以申百的药呢，我先送她一盒啊，这钱我个人出。可能有人说是大林老师啊，这世上的苦人多了，你帮得过来吗？帮不过来，但是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赶上了多帮吧，啊，就像一个老大姐说的，说大林老师啊，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有好报。其实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因为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去撑把伞。啊，你像我不到十岁就患有骨头坏死，你别说那个年代，你就搞现在，你听说过几个小孩得骨头坏死的，对不对？到今天这医学都解释不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长时间的那个位置缺血造成了淤堵，所以淤堵不通，它就导致那个骨头逐渐的缺血坏死。有的时候我就回忆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贫血是很正常的。再一个小的时候啊，就非常恐惧我父亲啊，心里总是很压抑，总想逃离这个家。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小的时候啊特别老实，过去那小孩他受欺负啊，对吧，都农村孩子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啊让人给打了，回到家里边，我父亲知道之后啊还得再打我一顿，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谁打你你就打回去，你瞅你那个完蛋玩意儿净受气。可我就不是那么想的啊，我不是那样人，所以我父亲每一次看着我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外面挨打完了回家再挨一顿打，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人的孩子有父亲疼爱就总是很羡慕，有的时候呢自己也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啊有这个病跟瘀有很大的关系，一开始得上这病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方疼，就像抻着了似的啊，你说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就是疼，就那一块还不像白城的大妹子浑身上下疼，所以她一说浑身上下疼，疼得两天没吃饭了，我都能想到那种痛苦。我当时啊就是这个左腿的膝盖上边啊有点疼，我就偷偷跟我母亲说了，我母亲说是不是抻着了，不行你睡炕里边吧，因为过去东北不都睡那个火炕吗，一家人都睡在那一张炕上，有条件的呢可能屋里边啊分个里屋外屋啊，我母亲就说不行你上炕啊，上炕里边唠一唠。我母亲就以为我是凉着了抻着了，但你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也不见好，反而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都能疼哭了，我害怕我父亲说我，所以我还得忍着啊，上没人的地方去抹眼泪啊。再后来呢走路就开始左腿抬不起来了啊，就得拖着走了，那个时候啊还得干活啊，但我难受我干不了啊。

0: 腿疼都已经拄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啊炕沿的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这天都这么热了，别老成天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该活动活动啊，去上外面尿去。我那个时候拄着拐呀，你想还不到10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便，我还怕他，所以我就拄着拐往外走，也是着急也是害怕，结果又摔了。那结果呢，把那坏的那条腿的膝盖那又给摔坏了，又摔骨折了。讲话呢，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厄运专找苦命人呐。这又躺了大半年，因为我经历过，我经受过，所以我从小我就特别懂有病人的那种感受。他没有病的人他理解不了，他就夫妻之间也是，有多少女同志有病老伴儿不闻不问的，有多少女同志疼痛难忍老伴儿连口水都不给递的。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啊，说说就掉眼泪了，说自己前段时间眩晕症犯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呕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儿知道了，你不得带上医院看看呢？人家讲话了，啊，老伴儿跟几个同学，人家去洗海澡去了，一走走了3天。他讲话，我这不是要死的病，这要心脏出事了，脑袋出事了，你等他回来，我都硬那儿了。他说那一刻我真的，哎呦，这病痛长在谁身上谁知道，谁痛苦谁知道。你让谁去理解你啊？没有人能理解。有的人还认为你装的呢，你装憨呢，装假呢。这有病谁痛苦谁知道啊？所以谁能理解谁呀？就得自己抚平自己的伤口。这大妹妹说这话呀，我就特别能够理解。很多时候你得过一次病，你什么都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那心绞痛啊，疼起来至于吗？至于那样要死要活的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得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这病是真要命。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呀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医生，更像一个老大哥，一个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就总想为别人撑把伞。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那天有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想咨询你一下，我今年42了。结婚快15年了，一直没孩子，啊，夫妻现在感情很不稳定，尤其老人岁数都大了，这些年呢，我们也没少看，现在做试管婴儿呢，但是一直也没怀上。我和对象检查身体啊，还都正常，但一直就是没有。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身体瘀有关呢？我说你父母和他父母都多大年纪了？说都70来岁了。我说要孩子这事儿啊不能着急啊，你看我也70了，我孩子还没结婚呢，这刚订婚，所以说

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缘分到了，孩子自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就落地了。姑娘说：“我想喝点参柏，但我看这药是治疗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啊，就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些个综合性疾病的，所以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孩子啊，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看过不少的书，那我问你一件事儿，说有个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需要补血。补血什么最好啊？什么药最好啊？在没有鹿心粉的情况下用什么药？用什么？乌鸡白凤丸。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补血，就能恢复。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需要补血。但你可能会说了，那不对，那乌鸡白凤丸那是女同志吃的啊，治疗月经不调的药，男的能吃吗？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它不分什么男女，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所以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什么原因来的，病因是什么，你这都没整明白，你上来你就吃药，吃也白吃啊，白花钱。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啊它是从气上得的，就是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淤堵问题。可你这个时候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为啥你前胸总疼啊？为啥你总胸闷气短呢？为啥你总后背疼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绞痛是这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啊，啊，包括那个骨头关节疼，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那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回过头，咱们说要孩子这问题，这要孩子啊，是两个人的问题。为啥说不是着急的事呢？你越着急你越怀不上，你越着急越不行，因为着急就代表着上火，一上火就容易有淤堵，所以心情啊，心态呀，这方面很重要啊。另外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啊，中医讲男精女血呀，男女结合才有孩子，那一直没要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啊，所以一直结合不上啊。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查输卵管堵塞啊，现在女同志这个病可多了，很多人没整明白，说现在女同志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呢？就是生活不规律，哎，讲话了，总熬夜，总贪黑，说这东西不规律，最主要就是啥？你生活工作压力大，家庭的一些琐碎事，生气呀，工作压力呀，在单位中生气呀，所以一般输卵管不通的女同志都有什么呢？痛经或者是月经不调，或者是月经有血块的表现。为啥会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女性不应该有痛经的，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是说明什么？经血不通。那有的女同志月经出现血块，那就是瘀啊。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生气啊，来例假了，那颜色都是黑呀，都带着血块的，其实那都是瘀，没达到那么严重。达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啊，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囊肿啊，肌瘤啊，再严重的话那不就肿块吗？甚至就是恶性病了。所以久瘀必恶变。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坐办公室啊，或者在办公桌上一坐一天，那久坐必瘀啊。所以很多人要不上孩子就是因为瘀，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通，经络通，脏腑

你才能够全身畅通。所以舒心汤是最好的，它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属于化石。一般药我们讲话，当年的，你像鹿茸啊，都是当年药，灵芝啊，都是当年药。普通人参也就3年6年，最多9年，除非你野三参，那几十年、上百年。你像琥珀这药，这个是千年形成的，但你像龙骨这药，都是万年的。有句话说得好，10年灵芝，百年老三参，千年琥珀，万年龙骨啊。龙骨是万年形成的，所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它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在这儿呢。所以，舒心汤以龙骨为核心，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你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这姑娘听我这么一讲，啊，说这讲我听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就听懂了，我通透了。我这回去啊，我就和爱人一起用上参柏。其实很多病现在医学解释不清，那其实就是瘀。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这病人查出什么病呢？就是肺子里边有结节，完总是感觉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啊，上腹这位置。总是热的，完还疼，胸脯子的地方呢，总感觉热，完疼，啊，完了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像要窒息了似的，经常嘴里边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3、4点钟，就感觉这嗓子眼里边发干，啊，就自动的被那咳嗽。或者是胸闷给憋醒了，他讲话了，哎呀，我这都不知道上哪个科去看了。一开始以为是嗓子呢，就到那耳鼻喉科，诊断是慢性咽炎，完又到呼吸科，一拍片子说肺子上有结节，啊，让他注意观察。完又去的消化科，诊断为浅表性的胃炎，伴随反流性食管炎。完事儿又去的心内科。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到神经内科，诊断为神经衰弱，就每到一个科啊，他都做一系列的检查，每个科室啊都给他开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我吃哪个药啊？我先治哪个病啊？这药我到底该怎么吃啊？后来也是朋友推荐，就找到我了。啊，病人坐在我面前，眉头紧锁。我说你不开心呢？他也不吱声。我说那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这大夫不是一上来就问病啊，他就说生气呀。我说那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那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啊，我生医院的气，都什么大夫啊？病都看不明白。开什么医院呢？我生我自己的气，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这还不到50岁，这不完蛋了吗？我生单位的气，单位领导眼睛瞎，你说我科长都做了4、5、6年了，我兢兢业业的，我勤勤恳恳的，啊，今年的老处长退休了，你说轮也轮到我了，你就论资排辈，他也该到我了。无论对工作熟悉程度还是业绩，都应该轮到我了。没想到上面从别的地方调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当处长，她对我们业务完全不熟悉，而且人还挺刺儿，架子还挺大。哎呀，从她来那天呢，我就开始不舒服，胃也不舒服，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这哪哪都不舒服。我一看这女同志，我就嗓子眼反酸水，我就想咳嗽，我就胸闷，啊，憋得慌，心脏疼。我一听，我说你呀，你这就是郁结了，那就是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呐，肝郁气滞，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郁。你正常胃里边的酸水是往下走的，
你现在淤住了，它可不往上走吗？对吧？它往下不通啊，它就往上反呗。你包括你这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你这气性挺大呀，淤的挺厉害啊。我说你这也就还有不到10年就退休了。我说科长和处长之间退休能差多少钱呢？往大了说，一个月差2000，一年差20000呗。你看是挺多，但是如果这人没了呢，你就一个月开20000又能怎么地呢？那老话怎么讲的呀？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你就这么想，你就按一个月退休开4000算，你多活一年是不是就48000？那就相当于5万块钱了。你多活10年呢，50万呢，你能花得了吗？所以人比人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哎，所以人比的呀，不是说谁的退休工资高，比的是谁活得长久。我说你会下象棋不？那小卒小不？到最后那小卒过了河，他顶个大车用，是不是看谁到最后啊？对不对？日子还长着呢，再说你还有10年退休呢，你哪怕你明年退了，你进不上去了，又能咋地呢？开开心心的。他说：“哎，还真是这个理儿，你说的对。”后来呢，就吃这个参柏的药，1天3次，吃了能有1个来月，这胸闷呐、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咳嗽啊、睡不好觉啊、喘气热呀、胸脯子火烧火燎啊，就全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也坦然面对，坦然去接受工作上的这些安排了。那再见到这个女的的时候，你看也不胃疼了，也不难受了。后来没几年，你别说，还真当上处长了。就像那个郭德纲讲的，一群说相声的，最后谁成了大师啊？活到最后的那个成大师了。所以人遇事啊，得往开了想，很多事情想不开也要让自己想开。那气啊，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就生百病啊。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从气上来的，你所有的病都是瘀，10病9瘀嘛。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一说淤堵啊，我就想到参柏；一说参柏呢，我还就特别感慨。你像一晃给大伙讲课1年了，大伙是了解我的，我这人从来都是话说在前面，跟大伙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隐瞒。所以我昨天跟大伙也说了，最近忙签证呢，给人递材料啊，上个月月底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啊。孩子来电话说找了个女朋友，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就是啥？是咱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他说中国人。他一说完呢，我就放心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的，你说以后可怎么处？但话说回来，有人讲话了，你就瞎操心啊！人那孩子在国外，人家结婚了，人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你管人找哪儿来呢？的确是那个事儿，但是当父母的，你说能不操着心吗？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这心里挺高兴啊。我说家是哪儿的呀？说人老家杭州的。哎呦，我一听那地方好啊，是不是？杭州有西湖啊。反正我没细问，老伴儿问的细啊。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啊，是同事啊，还是说朋友给介绍的呀？就问了很多啊。我在旁边也没说啥，大体的情况我了解了，对不？有对象了，是咱们中国人啊，是杭州的，这就行了呗。但是这个女同志一般呢，她好打听啊，老伴儿呢就一个劲儿问，一个劲儿问。反正最后啊，孩子那意思是啥呢？处了好几个月了啊，人家那个父母啊都在国外，在美国，所以这婚礼就想在这个国外办了啊。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呢都过去，一起去见证他们的幸福啊。这孩子他们

0: 妈挺激动啊，就我老伴儿。我说实话，心里不得劲儿。那、啊、怎么的呢？你说头几个月啊，你妈有病做手术，你都没回来一趟，想见你这人见不着啊。你现在你说你要结婚了，完事儿人家那个父母要见我们，你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过去。所以我想想，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但是呢，你能怎么的？那孩子毕竟是孩子，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啥呀？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呢。他要不优秀吧，他走不远，他就在你身边，对吧？你有个啥事儿捂的，你有个指望。那最起码你说上哪儿去啊？他能开车接你送你啊，对不对？你说这大老远的，他能干啥？所以在身边挺好，咱也别说要求孩子多么多么优秀。你看我现在也明白了，也想开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就不是你的了。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一个同事，他家那俩孩子优秀，都出国了。啊，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啊，老头病了，那孩子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所以走出去的人呐，反而更冷漠，啊，但你像我老伴儿激动啊，啊，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啊，他没有几个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妈都疼儿子，无时无刻不牵挂孩子，啊，就有一口饭吃。宁可自己不吃，啊，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儿就掉眼泪，激动，啊，想儿子，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呢，你毕竟男同志啊，更理智一些，所以这些日子呢，就一直跑这签证，因为你这么大岁数了，人家外国也不想要你，怎么的呢？你去了之后，你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对不对？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啊，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左邻右舍的啊，亲朋好友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个事儿啥的，都有个照应，多好啊！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儿好。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母的，你不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那激动的样，哎呦，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呐。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儿呢？到那儿再水土不服，啊，看病就医跟咱们这儿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儿，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忙这事儿呢，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是很感慨。你看一晃给咱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啊，所以，我这要去美国，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这一晃听你讲课快1年了，最大的心愿也想应用森柏这药，可惜呀，我这经济实力不行，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也指望不上，每一天就靠捡些垃圾呀。纸壳箱的矿泉水瓶啊，啊，那个泡沫啊，哎，就这些垃圾瓶瓶罐罐的来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儿啊！我想，就咱们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所以呢，我想了又想，啊，我想最后一次啊，给大伙再开展一次森柏这药的免费试用活动。试用不是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呐，都能够吃上参白，用上参白。你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咱都能用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参白这药现在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儿，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啊，我现在我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柏的免费试用活动， 好药咱们不怕用，让咱们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儿签证这事儿，啊，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森白免费试用活动呢就定在了12号、13号、14号，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白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呢，大家就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是150元的药。啊，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都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免费，就邮寄也是免费的，啊，你不用出一分钱，不像有的说我给你药免费，但邮寄费你得自己出，没有，啊，从头至尾咱们就是免费，所以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机会，你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希望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参与，别错过了。
1: 感谢大林老师。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2: 您好。
0: 嗯，
2: 我是云南这一边，云南昆明的这个五华区的啊。我叫施文英，现在69岁了。
0: 眼瞅70了，啊，欢迎你。嗯，
2: 哎，要到70了。
0: 啊。
2: 然后我呢，最近呢嘛，就用你的那一个深柏舒心颗粒啊，很好的。
0: 啊，森柏舒心颗粒用的挺好。
2: 嗯，用的挺好的，最近好多了。
0: 啊，那你是什么病啊？
2: 那个我心脏，嗯，冠心病，然后我睡着睡着突然喘不过气了，然后就坐起来猛猛的吸口气，就慢慢的又要做个10多次，
0: 嗯，
2: 慢慢的才会好。然后呢，像这样就是除了个3、4回。几天内嘛，就每天一次嘛，这样就3、4回就是睡觉的时候，然后吃你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就好了
0: 啊，
2: 这样这样了，
0: 啊，
2: 都太好了，
0: 嗯，
2: 还有您跟我们的寒水壶嘛，是不是？
0: 嗯，
2: 我用了，我告诉你，我前几天嘛去拉被子，
0: 嗯，
2: 踩着楼梯上拉被子就掉下来，就灌了那个头上灌了一大个包，有个一斧都长的一个包，
0: 哎呦，
2: 然后就又用你的那个寒水壶嘛，害死了，
0: 嗯，
2: 我告诉你，我的头现在包包已经没了
0: 啊，善于消肿，它有活血的作用啊。
2: 嗯，我就说，那，哎，这个杨老师真是太可以了吧。
0: 嗯，但是还是得多注意呀，啊，咱是上岁数了，行动不方便，可得小心着点啊。
2: 杨老师，
0: 嗯，
2: 你看我今年确诊的帕金森，
0: 哎呦，
2: 我去住院了嘛，我抖得很嘛，头摇嘛，
0: 嗯，
2: 手抖，做事也做不了，然后就是这一个，嗯，吃什么也不行，吃的水的到处都是，饭都这些，所以我还是想来找大林老师瞧一瞧。
0: 嗯，咱得看呐， 这个帕金森病啊是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啊，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抖、慢和僵硬。抖啊就是静止的时候咱们这个手部抖动啊，运动的时候呢它就减轻了。它这个抖动啊是什么呢？搓丸样的这种震颤，就像咱们捻钱数钱那样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但是你现在是啥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啊，有没有那种小碎步啊？慌张不太有吗？
2: 我告诉你，你别笑我啊，我是残疾人
0: 啊。
2: 我的脚
0: 嘛，啊，那不知道僵硬呢，就是面部僵硬啊，不会微笑啊，眨眼呢，这个有吗？
2: 会笑
0: 啊，那你就是属于还是抖。
2: 嗯嗯，
0: 哎，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这个脑血管病啊？就得没得过那个腔梗啊？
2: 哎呀，我得过腔梗、脑梗，
0: 啊，
2: 我都有。
0: 对呗？为啥呢？因为它是脑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病变。为啥我问到腔梗呢？因为腔梗啊，就是整个脑袋上的供血不足啊。你包括有的严重的颈椎病，它都会引起脑的供血不足，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脑细胞啊、脑神经啊，它的功能就会逐渐丧失。
2: 对对。
0: 血压呀、血糖啊、血脂这些高不高？
2: 我的血糖高啊。
0: 血糖有糖尿病呗？
2: 我有糖尿病，我的病可多了。
0: 啊，那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2: 我的血糖现在不怎么高，6.8，然后那一个餐后血糖就是7嘛。
0: 啊，那行，啊，那行，可以。血压高不高？
2: 血压不高呀。
0: 哎，那也挺好。那你这个帕金森，你现在你用的啥药没？
2: 我用的现在用的美多巴和那个什么锁骨，记不得字太长了。
0: 啊，多巴类的啊，美多巴哈。
2: 嗯嗯。
0: 可以。
2: 嗯。
0: 但是呢，还是抖是吧？
2: 就是还是抖呀。
0: 嗯，首先第一，咱们说你这个病的产生。那它是咱们脑神经退行病变，脑神经退行病变呢，它再往前扒一扒的话，就是咱们脑供血不足，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所以逐渐出现萎缩了，啊，所以咱们适当的化化瘀啊，通通血管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你要是想解决抖的这个问题，刚才我听你说了，一抖起来很不方便，吃饭喝水都不方便，是吧？
2: 对，喝水会洒了一身的。
0: 嗯，是
2: 吃饭嘛，一桌子的，一衣服上的。
0: 嗯，
2: 所以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刚刚饭要到嘴里的时候，手就特别抖。
0: 嗯，行啊，那我跟你这么说吧，一方面咱们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用点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好好化化瘀，
2: 嗯，
0: 加速脑部的供血。你像这药里边的北沙参专门化脑瘀的，把脑血管疏通开，哎，有血液进去了，那他们这个神经啊、细胞啊就能得到营养了，这是一方面。完，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抖的要是厉害的话，因为本身啊，你吃的这个多巴胺这一类药物呢，它就是管咱们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啊。如果说你想让它恢复的快一些，你可以配合那个维生素 E 再吃一吃，就维生素 E 软胶囊这个药啊。它有什么作用呢？一方面呢能抗氧化，另外一方面它也起到了一个促进血液循环，防止粥样硬化。你没有粥样硬化形成的话呢，它这个供血不能快一些嘛，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你可以配合着一起用，完了之后在随着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咱们什么时候需要调整了，咱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呗，好吧？
2: 嗯，好的好的。杨老师，
0: 嗯，
2: 你看我听说你不是有事儿吗？
0: 啊，这是
2: 不是有那个参柏舒心颗粒送人吗？是不是？
0: 嗯，
2: 我也想报个名。
0: 可以。
2: 要点，因为我的工资太低了。我告诉你，我自己的物资买的不多。
0: 啊。
2: 就这样，我现在还不能去住院。
0: 啊。
2: 住院我就没有钱了。
0: 啊。
2: 不能去，我看病都不敢去。
0: 啊，
2: 求求你了，杨老师。
0: 没事，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次给大伙争取这个参柏的免费试用。
2: 嗯，
0: 啊，我这边的确有点事儿，孩子在美国那边处对象啊，要结婚了， 让我们老两口过去。现在呢，就跑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签证的事儿。

0: 但是呢，心里边一直也挂着大伙呢，所以给大伙的申请最后一次申百的免费试用，该报名报名，别管家里有没有，那这次机会呢，能送咱大伙，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到时候咱们直接参与就行了。
1: 嗯，
0: 好，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申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 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0985，40067-0985，4006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
2: 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你好啊，大林老师。
2: 你好，你好。我是，你说我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3: 啊，
2: 昨天听你讲，你要出国。
3: 啊。
2: 哎呀妈，我这心呐，咯噔一下子。
3: 啊。
2: 跟我老伴说了，我说这大林老师，这是不是不给咱们讲课了？
3: 你可别出国不回来呀！大伙还需要你呢。哎呦，放心吧，就是孩子在那边啊，处了个对象，要结婚了。完了之后呢，人家父母都在那边呢，所以咱就不在这边办了。那孩子要求我们过去呀，啊，你说头一次见，咱不能不去呀，对不？
2: 对对对。
3: 哎，所以过去看一看，那肯定回来。再一个，人家也不愿意要咱这岁数大的，你说你去了能干啥？
2: 对吧？你这属于老龄人口啊，人不愿意要，所以现在不一直在审核吗？你看看，哎呀，再
3: 一个我也不愿意去。
2: 你说我寻思咋的呢？我寻思你吧，你说你说话啥的，讲课啥都特别实在。
3: 嗯，
2: 你关键你拿回你带给我们的药也管事儿啊。就这个申百舒心颗粒，那我吃的老好了。
3: 啊，
2: 哎妈，我介绍我两个邻居呢。
3: 他们都用的都不错，是吧？哎呀，那太好了。嗯，
2: 要不说呢，这不是这两天听你讲说的，过两天再赠送点申百嘛？哎妈，我们几个的都激动坏了。
3: 就这一两天的事儿，我把这边的事儿安排好，因为跟小辉那边商量好了，他得给咱提供这个申百舒心颗粒，啊，他提供好了之后呢，我看看有数量多少啊，通过什么方式报名啊，完了之后我就跟大伙说一声了啊。
2: 行行行，那你身体咋样啊？我风湿，完我还有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还有骨刺，成天腿疼的受不了。
3: 多大岁数啊？
2: 我这才67呀。
3: 67，岁数也不大啊。
2: 但是你说这成天啥也干不了啊？
3: 哎呀，
2: 你说这赶讲话上个厕所可遭罪了，蹲下就起不来。
3: 你家是哪儿的？东北的。
2: 东北的，哎呀，你都不知道啊，这一到冬天上个厕所。
3: 冻屁股啊！
2: 可不咋的呢，你说这药那药的没少整，有的吧，当时当点事儿后也不行啊。
3: 嗯，
2: 你妈那风湿高贴的，贴上的皮肤啊刺挠过敏呐，净起小红疙瘩。
3: 你看看，
2: 哎呀，这些年反正就这么维持。
3: 嗯，
2: 要是你说就这一个病吧，还好点，就50他呗，血压还高，一到11以后吧，妈呀，这药我都得吃，要不这脑袋就受不了。
3: 胀乎乎难受，啊，
2: 嗯，这吃那都得100-160高呀。
3: 是啊。
2: 吃完药吧，下了点儿。
3: 嗯。
2: 完，我就合计天天吃药也没事儿呗。
3: 嗯。
2: 这不完，我去年年底吧，去检查手有点麻嘛。
3: 嗯。
2: 走道啥的，腿发沉嘛，脑袋也疼。完，受不了，我搁医院一查，说是叫腔梗。
3: 哎。
2: 哎呀妈呀，你说我就不明白，这药天天的用，早早就太梗了你。
3: 我跟你说呀，哈。 降压药它只是针对你的血压指标的，啊，你这个腔梗是怎么来的呢？是血液里边啊有淤堵了，就是血管有堵的地方了。
2: 啊，
3: 你吃降压药，它只是说把你指标降下来，而且它针对的是血管，它是把血管扩张开，完了你这血压能降下来，但是你血液淤堵的那种状态它改变不了啊。
2: 啊，
3: 你能明白吧？就是啥意思呢？就比方说这条路，中间呢也不知道是谁扔了一大堆垃圾，啊，扔一大堆垃圾。那咱们要过的时候呢，咱是从旁边绕过去了，你旁边绕过去了，不等于说它这垃圾没？

0: 没有了，对不
1: 啊，
0: 对？它这
1: 哎呀
0: 垃
1: 妈，
0: 圾还在，这个垃圾就是咱说的淤堵，啊，那个
1: 太
0: 淤
1: 难
0: 堵它既然存在，它慢慢时间它就会变大。那我们这个
1: 嗯。
0: 身体里也是有一个地方有淤堵了，你要不去给它化瘀，慢慢的紧接着它堵得越来越厉害，而且其他的血管也跟着淤堵。为啥？
1: 哎呀
0: 就
1: 妈！
0: 说明你身体这个代谢机能降低了。啊，你
1: 可不
0: 身体
1: 咋的，
0: 已经
1: 医
0: 开
1: 生。
0: 始逐渐的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就必须得化瘀了，
1: 哎呀妈！我
0: 啊，
1: 就是呀、啊，你说我当时听你讲课，你不就说的吗？世上本无病，就是医和堵啊！
0: 嗯，
1: 哎呀，我一听才对症呢。你
0: 是
1: 说我
0: 吧？
1: 要不的，你说我也不能梗啊，也不
0: 嗯，
1: 能疼啊。
0: 对，
1: 但是我就用深百吧，10来天，你说我就睡觉就见好。
0: 嗯，
1: 晚上能多睡俩点儿的，
0: 啊，
1: 呀，手脚也热乎了，不像之
0: 嗯。
1: 前那么冰凉的了。
0: 嗯，那不挺
1: 你说
0: 好
1: 我
0: 吗？
1: 脑袋都清了呢，不都迷糊了？
0: 嗯，
1: 一个月的时候这腿就不咋疼了，上厕所、上外边去啥的，哎呀，可以了，做饭呢，站一会儿都没事了。
0: 那挺好。
1: 你说的挺好，这4个多月更好，用深百碎银颗粒，这不4个多月了吗？这腿基本不疼了。你这些起来也挺灵巧的了，这腿也灵巧了。现在我上哪去都不当回事儿，
0: 挺好，
1: 妈呀，
0: 这就是化瘀的结果啊！
1: 可不，
0: 这
1: 你这前两
0: 淤
1: 天
0: 堵
1: 我
0: 的
1: 去
0: 血
1: 干
0: 管
1: 啥去
0: 疏
1: 了？
0: 通开了，供血足了
1: 嗯，
0: 啊！
1: 哎呀妈，要我说呢，真的感谢你。你这赶
0: 客
1: 点
0: 气
1: 话，
0: 了啊！
1: 现在你说干点家务事儿啊，上哪去拿点东西啥都不费劲了。我血压可好了，这个最近我都是。130都没到140啊，挺有劲，我可知足了。人低压也
0: 哎呀，
1: 不
0: 那
1: 高，
0: 太
1: 八
0: 好
1: 十零
0: 了！
1: 啊。
0: 哎
1: 嗯，
0: 呦！
1: 哎呀，这一天清凉的，可得劲了。
0: 是吧？
1: 咱说也不求别的，你这血压再高，脑梗别犯，我就满意了。所以你说嘛，一是感谢你，二是感谢你这个好药深百速新颗粒。所以我寻思，我问问你呢，你啥时候能报名？你给我整点呢？
0: 行，这个你放心吧，反正就这一两个事儿，你就记住，咱们身上的病，老病、慢病，包括新得的病，其实都是和淤堵有关，啊，所以继续坚持用，有好药。不容易，咱们这上岁数的，你说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没有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那就坚持用药就行了。那咱们现在呢，还没有说报名，你这两天呢，你关注一下我的节目，因为我这边准备一下，把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这个药物的数量准备一下啊，到时候呢，我会通过咱这广播喇叭通知啊。
1: 行，那我关注点，谢谢你了啊。
0: 行，没事，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
1: 行，
0: 联系。好
1: 好的，
0: 嘞，
1: 大林老师，
0: 啊，好，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 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本领高，贼鸡用火烧，我吃鸡不拔毛。太爷金王把殿闹，

0: 惦着这小子，不把兔子爷当神仙。今天我叫他知道知道，马王爷我三只眼。闻听人言，梁山好汉杨林戴宗夜宿住这店，这只鸡他撑着脖子，
1: 吱吱吱。
0: 鸡叫一声，官飞到梁山好汉显遭暗害。叫啊，
2: 不叫了，不是
0: 开吃。

0: 这山鸡、野鸡、肯德基我都吃过，就是没吃过这贼鸡。尝尝，
1: 鸡翅膀子，
0: 这有个名儿，凤凰展翅奔梁山。尝尝，
1: 呵，哎呀，看、啊、鸡屁股，
0: 这也有个名儿。后军都督府，尝尝
2: 好戏雅韵。

0: 好戏雅韵。
1: 还有北京药膳饭外老板何善科，二刀二进宫。

三人从来不相

为你挨了40板，我为你赔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看这个凤凰气宇盎然，身旁又有百花拥簇，所以在颜色选择之上不需要过于华丽，只需要选择深紫色的蚕丝线，八股绞入一股薄银线，然后捻成一股，这样的话色调就柔和。
2: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华而不虚，艳而不俗。而这些高超的技艺就出自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探寻京绣的前世今生。京绣起源于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足起，京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4: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请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真把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要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2: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儿、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京绣中最好的针工，称为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成为燕京地区经

0: 京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京绣。
1: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0: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代表多福多寿，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1: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梁芝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芝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独自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2: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各个搞的各平台传统的纹样，一个龙啊，一个凤啊，或者是有点云呢、啊，代表一下呀。什么都问他创新到时装上面来，网购特别好，现在他们也喜欢，特别喜欢上，我们都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了。
1: 京绣的过往与当下，演绎着宫廷技艺的前世今生。曾经专为宫廷服务的京绣，如今在匠人们的守护传承下，一步步与时代结合，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从昨天到现在呀，我这电话就没停过，都是打过电话来咨询孙柏和我老头的，有的问说大林老师要去看儿子啊，有的咨询申柏最后一次免费试用需不需要花钱，有的呢直接就想把名给登记上，有的是第一次想咨询咨询了解了解这药。可能我们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你今天呢头一次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从黑龙江鹤岗走出来的一位老中医啊，是一个从事医疗近50年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当年呢就住在鹤岗市工农区，那个时候就那个年代就这个病啊，那就相当于不治之症了，一开始就认为是缺钙，所以呢也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期通过我们村里边的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的用心治疗，扎针灸、喝汤药，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到后来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但我这条左腿走路还是往外撇啊，往外拐着走，乃至于成人之后这两条腿也不是一边长。前几年呢给我做手术的那周主任就说啊，说你从小就有这病，这几十年呢能保养成这样就不错了，置换一次基本上能延续个20多年，所以我得感谢中医啊，让我一个从小患病的人走到今天，有了生存的能力，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因为有这个病，所以从小 就看人家中医怎么给人治病。我母亲跟我师父啊，多少呢有点亲属关系，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所以我12岁那年就住在我师父家里。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家呀，你也看到了，你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去，因为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你看我那个时候我就废寝忘食的读书学习，我这人笨，我大姐都说你就是从小让咱爸给打的给吓的，所以别人背什么东西背一遍两遍就记住了，我得背10遍20遍，因为我笨，我记忆力不好，反应慢，所以无论干啥呢都比别人得多付辛苦。老百姓讲话呢，笨鸟咱就先飞，所以别人学的时候我在学，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在学，就凭着这股子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成绩很好，但身体呢是有缺陷的，有这个病啊，所以几次人家都没录用。我师父就说，

不行啊，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我就教你，剩下的你自学，慢慢自己摸索，在看病过程当中啊去找经验。所以我只好在自学的这条道上苦苦摸索。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同好中，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了1986年，国家取消了对大中专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我又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的函授业大。那个时候有幸得到黑龙江名医杨木祥老先生等知名专家教授的指点，后来呢就留在了本院，期间也圆过账，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被留在了北京，这一直到现在，跟老伴俩呀就一个孩子，现在呢在美国，已经留在当地了，我也早就退休了，现在医院返聘，所以每周能出上几天专家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累，所以每天有时间在广播电台跟大伙分享分享中医治病的知识和方法。我不图能为中医做多大贡献，最起码咱们听众朋友能多少学点中医知识啊，自己也好啊，自己家庭也好，能用得上，能用得着，能受益，我觉得这比什么都强啊。很多人说找男人呐，你就得找大连这样的，其实啊我觉得我百无一用，我说句实话，你让我修理个电器我都不会，你像我这个岁数，就咱们的男同志啊，很多人啥都会，家里啥坏了都会修，我就不行，手笨，那自行车坏了啊扎了我都补不了，因为我这腿不行，蹲下干活不行，所以唯一能做的，因为从事了一辈子医疗，所以能把我知道的给大伙讲讲，最起码大家能少走点弯路，能在治病迷茫的时候最起码知道该怎么走，那谁有个头疼脑热捂的不舒服捂的，我能给出点方法。前几天我说那个白城的大妹子向我求助，可能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浑身疼痛啊，疼的都起不来床了，疼的站都站不住了啊，跟我讲疼的这两天呢都没吃饭，自己一人生活没人照顾，孩子一天早出晚归的，得挣钱呢，给人家那个加工木材啊，所以这老妹妹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想问问我有什么好的办法没。其实她这个病，强直性脊柱炎也好，骨质增生也好，骨刺也好，颈椎病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其实在中医这里叫啥呀，叫淤堵啊，中医讲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就是疼就是不通啊，那为啥不通啊，是不是啊，有些人问了，那为啥呀，因为还是有淤了，所以淤解生百病，它只是淤的部位不同，就像我说的，你要淤堵在心脏呢，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那就形成肿块了啊，淤堵在子宫那是肌瘤，淤堵在乳房那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啊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啊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关节那是骨刺啊，增生变形，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参柏呀，因为参柏这药能全面化瘀，能心脑血脉肾啊，看得见的瘀看不见的瘀都能够帮助你化了，最终让你实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和筋骨通。所以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我说白城的大妹子困难，我说她情况我知道，自己一人啊，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所以
深白的药呢，我先送他一盒啊，这钱我个人出。可能有人说是大林老师啊，这世上的苦人多了，你帮得过来吗？帮不过来，但是我能帮一个是一个，赶上了多帮吧。啊，就像一个老大姐说的，说大林老师啊，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有好报。其实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因为是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去撑把伞。啊，你像我不到十岁就患有股骨头坏死，你别说那个年代，你就搞现在，你听说过几个小孩得股骨头坏死的，对不对？到今天这医学都解释不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长时间的那个位置缺血造成了淤阻，所以淤堵不通，它就导致那个股骨头逐渐的缺血坏死。有的时候我就回忆小的时候，家里吃的不好，所以贫血是很正常的。再一个小的时候啊，就非常恐惧我父亲啊，心里总是很压抑，总想逃离这个家。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小的时候啊特别老实，过去那小孩他受欺负啊，对吧，都农村孩子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啊让人给打了，回到家里边我父亲知道之后啊还得再打我一顿，因为他瞅我来气啊，他总说谁打你你就打回去，你瞅你那个完蛋玩意儿净受气。可我就不是那么想的啊，我不是那样人，所以我父亲每一次看着我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外面挨打完了回家再挨一顿打，所以从小我就总闷闷不乐，看见别人的孩子有父亲疼爱就总是很羡慕，有的时候呢自己也偷偷的哭。所以我从小啊有这个病跟瘀有很大的关系，一开始得上这病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左腿膝盖上方疼，就像抻着了似的啊，你说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就是疼，就那一块还不像白城的大妹子浑身上下疼，所以她一说浑身上下疼，疼得两天没吃饭了，我都能想到那种痛苦。我当时啊就是这个左腿的膝盖上边啊有点疼，我就偷偷跟我母亲说了，我母亲说是不是抻着了，不行你睡炕里边吧，因为过去东北不都睡那个火炕吗，一家人都睡在那一张炕上，有条件的呢可能屋里边啊分个里屋外屋啊，我母亲就说不行你上炕啊，上炕里边唠一唠。我母亲就以为我是凉着了抻着了，但你不是那个病啊，所以你怎么也不见好，反而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后来每天早上都能疼哭了。我害怕我父亲说我，所以我还得忍着啊，上没人的地方去抹眼泪啊。再后来呢走路就开始左腿抬不起来了啊，就得拖着走了。那个时候啊还得干活啊，但我难受我干不了啊，所以我父亲看着我这样啊就非常生气啊，有的时候我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上去就给我一撇子，有的时候呢是给我一脚啊，完我还不敢跟我母亲说。后期呢我母亲带我进城看病也没看明白啊，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不发达，后来呢就在我师傅那儿去治疗，治了能有一年多，连喝汤药再扎那个针灸针啊，见点好。我父亲总说啥病啊你治一年呢，你家啥条件呢你一治一年呢。我那个时候啊腿疼都已经拄拐了，因为行动不方便，所以那尿盆啊就放在那个啊炕沿的下边。有一天我父亲就说这天都这么热了，别老成天在炕上尿，该出去出去，该活动活动啊，去上外面尿去。我那个时候拄着拐呀，你想还不到十岁的孩子，他活动不灵便，我还怕他，所以我就拄着拐往外走。
也是着急，也是害怕。

0: 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啊，说说就掉眼泪了，说自己前段时间眩晕症犯了，都起不来了，一个劲儿的呕吐，好几天没怎么吃饭，带的脑袋也疼，血压也高。你正常，老伴儿知道了，你不得带上医院看看呢？人家讲话了，啊，老伴儿跟几个同学，人家去洗海澡去了，一走走了三天。他讲话，我这不是要死的病，这要心脏出事了，脑袋出事了，你等他回来，我都硬那儿了。他说那一刻我真的，哎呦，这病痛长在谁身上谁知道，谁痛苦谁知道，你让谁去理解你啊？没有人能理解，有的人还认为你装的呢，装憨呢，装假呢。这有病，谁痛苦谁知道啊？所以谁能理解谁呀？就得自己抚平自己的伤口。这大妹妹说这话呀，我就特别能够理解。很多时候，你得过一次病，你什么都明白了。就像有人说那个冠心病似的，那心绞痛啊，疼起来，至于吗？至于那样要死要活的吗？你只有得了冠心病，你只有得了心绞痛，你才会明白，这病是真要命。所以我特别理解病人的难。所以这些年很多患者呀都愿意找我，因为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他们。在他们心里，我不仅仅是医生，更像一个老大哥，一个老兄弟，一个暖人心的老大夫。因为人都是相互的，都不容易，所以就像那个老大姐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就总想为别人撑把伞。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那天有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想咨询你一下，我今年42了，结婚快15年了，一直没孩子。夫妻现在感情很不稳定，尤其老人岁数都大了，这些年呢我们也没少看，现在做试管婴儿呢，但是一直也没怀上。我和对象检查身体啊还都正常，但一直就是没有。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身体瘀有关呢？我说你父母和他父母都多大年纪了？说都70来岁了。我说要孩子这事儿啊不能着急啊，你看我也70了，我孩子还没结婚呢，这刚订婚。所以说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缘分到了孩子自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就落地了。姑娘说我想喝点深白，但我看这药是治疗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的啊，就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些个综合性疾病的，所以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孩子啊，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看过不少的书，那我问你一件事儿，说有个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需要补血。补血什么最好啊？什么药最好啊？在没有鹿心粉的情况下用什么药？用什么？乌鸡白凤丸。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补血，就能恢复。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需要补血。但你可能会说了，那不对，那乌鸡白凤丸那是女同志吃的啊，治疗月经不调的药，男的能吃吗？

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它不分什么男女，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所以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什么原因来的，病因是什么。你这都没整明白，你上来你就吃药，吃也白吃啊，白花钱。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啊，它是从气上得的，就是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淤堵问题。可你这个时候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为啥你前胸总疼啊？为啥你总胸闷气短呢？为啥你总后背疼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绞痛是这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啊，啊，包括那个骨头关节疼，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那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回过头，咱们说要孩子这问题，这要孩子啊，是两个人的问题。为啥说不是着急的事呢？你越着急，你越怀不上，你越着急越不行，因为着急就代表着上火，一上火就容易有淤堵，所以心情啊、心态呀、这方面很重要啊。另外，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啊。中医讲男精女血呀，男女结合才有孩子，那一直没要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啊？所以一直结合不上啊，所以很多女同志一查输卵管堵塞。那现在女同志这个病可多了，很多人没整明白，说现在女同志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呢？就是生活不规律，哎，讲话了，总熬夜，总贪黑，说这东西不规律，最主要就是啥？你生活工作压力大，家庭的一些琐碎事，生气呀，工作压力呀，在单位中生气呀，所以一般输卵管不通的女同志都有什么呢？痛经或者是月经不调，或者是月经有血块的表现。为啥会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女性不应该有痛经的，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是说明什么？经血不通。那有的女同志月经出现血块，那就是瘀啊。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生气啊，来例假了，那颜色都是黑呀、啊，都带着血块了，其实那都是瘀，没达到那么严重。达到那么严重的时候啊，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囊肿啊，肌瘤啊，再严重的话，那不就肿块吗？甚至就是恶性病了。所以久瘀必恶变。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坐办公室啊，或者在办公桌上一坐一天，那久坐必瘀啊。所以很多人要不上孩子就是因为瘀，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才能够全身畅通。所以舒心汤是最好的，它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属于化石。一般药我们讲话当年的，你像鹿茸啊都是当年药，灵芝啊都是当年药，普通人参也就三年六年，最多九年，除非你野三参，那几十年上百年。你像琥珀这药，这个是千年形成的，但你像龙骨这药都是万年的。有句话说得好，十年灵芝，百年老三参，千年琥珀，万年龙骨啊。龙骨是万年形成的，所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能化其他药它化不了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在这儿呢。所以舒心汤以龙骨为核心，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你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这姑娘听我这么一讲啊。

啊，说这讲我听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就听懂了，我通透了。我这回去啊，我就和爱人一起用上参拜。其实很多病现在医学解释不清，那其实就是瘀。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这病人查出什么病呢？就是肺子里边有结节，完总是感觉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啊，上腹这位置总是热的，完还疼，胸脯子的地方呢总感觉热，完疼，啊完了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像要窒息了似的，经常嘴里边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就感觉这嗓子眼里边发干。啊，就自动的被那咳嗽或者胸闷给憋醒了。他讲话了，哎呀，我这都不知道上哪个科去看了。一开始以为是嗓子呢，就到那耳鼻喉科，诊断是慢性咽炎。完又到呼吸科，一拍片子说肺子上有结节，啊，让他注意观察。完又去的消化科，诊断为浅表性的胃炎，伴随反流性食管炎。完事儿又去的心内科，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到神经内科，诊断为神经衰弱。就每到一个科啊，他都做一系列的检查，每个科室啊都给他开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我吃哪个药啊？我先治哪个病啊？这药我到底该怎么吃啊？后来也是朋友推荐，就找到我了。啊，病人坐在我面前眉头紧锁，我说你不开心呢，他也不吱声，我说那你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这大夫不是一上来就问病啊，他就说生气呀。我说那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那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啊，我生医院的气都什么大夫啊，病都看不明白，开什么医院呢？我生我自己的气，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这还不到五十岁，这不完蛋了吗？我生单位的气，单位领导眼睛瞎，你说我科长都做了四五六年了，我兢兢业业的，我勤勤恳恳的啊，今年的老处长退休了，你说轮也轮到我了，你就论资排辈他也该到我了，无论对工作熟悉程度还是业绩，都应该轮到我了。没想到上面从别的地方调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当处长，她对我们业务完全不熟悉，而且人还挺刺儿，架子还挺大。哎呀，从她来那天呢，我就开始不舒服，胃也不舒服，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这哪哪都不舒服。我一看这女同志，我就嗓子眼反酸水，我就想咳嗽，我就胸闷啊，憋得慌，心脏疼。我一听，我说你呀、啊，你这就是郁结了，那就是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呐，肝郁气滞，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郁。你正常胃里边的酸水是往下走的，你现在郁住了，他可不往上走吗？对吧？他往下不通啊，他就往上反呗。你包括你的干咳，这都是郁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不就是郁吗？所以我说你这气性挺大呀，郁的挺厉害啊。我说你这也就还有不到十年就退休了。我说科长和处长之间退休能差多少钱呢？往大了说，一个月差2000，一年差20000呗。你看是挺多，但是如果这人没了呢，你就一个月开20000又能怎么地呢？那老话怎么讲的呀，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你就这么想，你就按一个月退休开4000算，你多活一年是不是就48000？那就相当于50000块钱了。你多活10年呢，50万呢，你能花得了吗？所以人比人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哎，所以人比的呀，
不是说谁的退休工资高，比的是谁活得长久。我说你会下象棋不？那小卒小不？到最后那小卒过了河，他顶个大车用，是不是看谁到最后啊？对不对？日子还长着呢，再说你还有十年退休呢，你哪怕你明年退了，你进不上去了，又能咋地呢？开开心心的。他说：“哎，还真是这个理儿，你说的对。”后来呢，就吃这个参柏的药，一天三次，吃了能有一个来月，这胸闷呐、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咳嗽啊、睡不好觉啊、喘气热呀、胸脯子火烧火燎啊，就全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也坦然面对，坦然去接受工作上的这些安排了。那再见到这个女的的时候，你看。也不胃疼了，也不难受了。后来没几年，你别说，还真当上处长了。就像那个郭德纲讲的，一群说相声的，最后谁成了大师啊？活到最后的那个成大师了。所以人遇事啊，得往开了想，很多事情想不开也要让自己想开。那气啊，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就生百病。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从气上来的，你所有的病都是瘀，十病九瘀嘛。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一说瘀毒啊，我就想到参柏，一说参柏呢，我还就特别感慨。你像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大伙是了解我的，我这人从来都是话说在前面，跟大伙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隐瞒。所以我昨天跟大伙也说了，最近忙签证呢，给人递材料啊，上个月月底孩子来信了，那天我也是一宿没咋睡啊，孩子来电话说找了个女朋友，我和他妈当时第一句话就是啥，是咱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他说中国人，他一说完呢我就放心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的，你说以后可怎么处？但话说回来，有人讲话了，你就瞎操心啊！人那孩子在国外，人家结婚了，人也不跟你在一堆生活，你管人找哪儿的呢？的确是那个事儿，但是当父母的，你说能不操着心吗？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处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这心里挺高兴。啊，我说家是哪儿的呀？说人老家杭州的。哎呦，我一听那地方好啊，是不是？杭州有西湖啊。反正我没细问，老伴儿问的细啊。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啊，是同事啊，还是说朋友给介绍的呀？就问了很多啊。我在旁边也没说啥，大体的情况我了解了，对不？有对象了，是咱们中国人。啊，是杭州的，这就行了呗。但是这个女同志一般呢，她好打听啊，老伴儿呢就一个劲儿问，一个劲儿问。反正最后啊，孩子那意思是啥呢？处了好几个月了，啊，人家那个父母啊都在国外，在美国，所以这婚礼就想在这个国外办了，啊，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呢都过去，一起去见证他们的幸福。啊，这孩子他妈挺激动啊，就我老伴儿。我说实话，心里不得劲儿。那怎么的呢？你说头几个月啊，你妈有病做手术，你都没回来一趟，想见你这人见不着啊。你现在你说你要结婚了，完事儿人家那个父母要见我们，你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过去。所以我想想，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但是呢，你能怎么的？那孩子毕竟是孩子，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总说孩子优秀啊，我想说啥呀，优秀有啥用啊？还不如不优秀呢。他要不优秀吧，他走不远，他就在你身边，对吧？你有个啥事儿捂的，你有个指望啊。最起码你说上哪儿去啊，他能开车接你送你啊，对不对？你说这大老远的他能干啥？所以在身边挺好，咱也别说要求孩子多么多么优秀。你看我现在
也明白了，也想开了，啊，所以现在。

很多中年人培养孩子，说希望孩子优秀。我告诉你，优秀就不是你的了。我身边不是没有，那有一个同事，他家那俩孩子优秀，都出国了，啊，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啊，老头病了，那孩子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都没见着孩子回来，所以走出去的人呐，他反而更冷漠，啊，但你像我老伴儿激动啊，啊，激动的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啊，他没有几个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妈都疼儿子，无时无刻不牵挂孩子，啊，就有一口饭吃，宁可自己不吃，啊，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亲。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儿就掉眼泪，激动，啊，想儿子，我也理解，我也想，但是呢，你毕竟男同志啊，更理智一些，所以这些日子呢，就一直跑这前程。因为你这么大岁数了，人家外国也不想要你，怎么的呢？你去了之后你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对不对？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啊。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左邻右舍的啊，亲朋好友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个事儿啥的都有个照应，多好啊。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儿好。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母的，你不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那激动的样，哎呦，你说我不去，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呢。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儿呢？当然在水土不服，啊，看病就医跟咱们这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儿，所以我还得陪着。这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忙这事儿呢。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是很感慨。你看，一晃给咱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啊，所以我这要去美国，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这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也想应用森柏这药，可惜呀，我这经济实力不行，没有劳保。孩子这块呢也指望不上，每一天就靠捡些垃圾呀、啊、纸壳箱的矿泉水瓶啊，啊，那个泡沫啊，哎，就这些垃圾瓶瓶罐罐的来维持生活。他一说完呢，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啊。我想就咱们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像他一样这条件的，所以呢，我想了又想啊，我想

0: 那还是没钱的，咱都能用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深百的药现在价格也跟医院同步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呀，就这件事儿，我就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啊。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百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让咱们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儿签证这事儿啊，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森百免费试用活动呢就定在了12号、13号。14号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百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呢，大家就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是150元的药，啊，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都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免费，就邮寄也是免费的，啊，你不用出一分钱。不像有的说，我给你药免费，但邮寄费你得自己出。没有，啊，从头至尾咱们就是免费，所以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机会。你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是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希望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参与，别错过了。
1: 感谢大林老师。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2: 您好。
0: 嗯。
2: 我是云南这边，云南昆明的这个五华区的啊，我叫施文英。
0: 啊，
2: 现在69岁了，
0: 眼瞅70了，啊，欢迎你，嗯，
2: 这月份70了，
0: 啊，
2: 然后我呢，最近呢嘛，就用你的那一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很好的，
0: 啊，深百舒心颗粒用的挺好，
2: 嗯，用的挺好的，最近好多了，
0: 啊，啊，那你是什么病啊？
2: 那个我心脏，嗯，冠心病。然后我睡着睡着，突然喘不过气了，然后就坐起来猛猛地吸口气，也就慢慢的就吐，要吐个10多次，
0: 嗯，
2: 慢慢的才会好。然后呢，像这样就是除了个3-4回，几天内嘛就每天一次嘛，像就3-4回就是睡觉的时候。然后吃你的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就好了，
0: 啊，
2: 这样了。
0: 啊，
2: 都太好了，
0: 嗯，
2: 还有您给我们的寒水服嘛，是不是？
0: 嗯，
2: 我用了，我告诉你，我前几天嘛，去拉被子，
0: 嗯，
2: 踩着楼梯上拉被子，就掉下来就灌了那个头上灌了一大个包，有个1斧都长的一个包，
0: 哎呦，
2: 然后就又用你的那个寒水服嘛，害死了。
0: 嗯，
2: 我告诉你，我的头现在包包已经没了
0: 啊，散瘀消肿，它有活血的作用啊。
2: 我就说那这个杨老师真是太可以了吧。
0: 嗯，但是还是得多注意啊，咱这。

0: 上岁数了，行动不方便，可得小心着点啊。
1: 杨老师，
0: 嗯，
1: 你看我今年确诊的帕金森，
0: 哎呦，
1: 我去住院了嘛，我抖得很嘛，头摇嘛，
0: 嗯，
1: 手抖，做事也做不了，然后就是这一个，嗯，吃什么也不行，吃的水的到处都是，饭都这些。所以我还是想来找大林老师瞧一瞧。
0: 嗯，咱得看呐，这个帕金森病啊是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啊，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抖、慢和僵硬。抖啊，就是静止的时候咱们这个手部抖动，啊，运动的时候呢它就减轻了。它这个抖动啊是什么呢？搓丸样的这种震颤，就像咱们捻钱数钱那样。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但是你现在是啥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啊，有没有那种小碎步啊？慌张步态有吗？
1: 我告诉你，你别笑我啊，我是残疾人
0: 啊。
1: 我是小
0: 那不知道僵硬呢，就是面部僵硬啊，不会微笑啊，眨眼呢、啊，这个有吗？
1: 会笑
0: 啊，那你就是属于还是抖。
1: 嗯嗯，
0: 哎，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这个脑血管病啊？就得没得过那个腔梗啊？
1: 哎呀，我得过腔梗、脑梗、
0: 啊，
1: 我都有。
0: 对呗？为啥呢？因为它是脑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病变。为啥我问到腔梗呢？因为腔梗啊，就是整个脑袋上的供血不足啊。你包括有的严重的颈椎病。它都会引起脑的供血不足，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脑细胞啊、脑神经啊，它的功能就会逐渐丧失。
1: 对对。
0: 血压呀、血糖啊、血脂这些高不高？
1: 我的血糖高啊。
0: 血糖有糖尿病呗？
1: 我有糖尿病，我的病可多了。
0: 啊、那现在血糖控制咋样？
1: 我的血糖现在不怎么高，6.8，然后那一个餐后血糖就是。七嘛，
0: 啊那行，啊那行可以，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呀。
0: 哎，那也挺好。那你这个帕金森，你现在你用的啥药没？
1: 我用的现在用的美多巴和那个什么锁骨，记不得字太长了。
0: 啊，多巴类的啊，美多巴哈。
1: 嗯嗯。
0: 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还是抖是吧？
1: 就是还是抖呀。
0: 嗯，首先第一，咱们说你这个病的产生，啊，它是咱们脑神经退行病变。脑神经退行病变呢，它再往前扒一扒的话，就是咱们脑供血不足，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正常的供血，所以逐渐出现萎缩了，啊，所以咱们适当的化化瘀啊，通通血管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现在你要是想解决抖的这个问题，刚才我听你说了一抖起来很不方便，吃饭喝水都不方便是吧？
1: 对，喝水会洒了一身的、
0: 嗯、是
1: 吃饭嘛，一桌子的一衣服上的。
0: 嗯，
1: 跟你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刚刚饭要到嘴里的时候、嗯、手就特别抖。
0: 嗯，行了，那我跟你这么说吧，一方面咱们有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用点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好好化化瘀，
1: 嗯，
0: 加速脑部的供血。你像这药里边的北沙参专门化脑瘀的，把脑血管疏通开，哎，有血液进去了，那他们这个神经啊细胞啊就能得到营养了，这是一方面。完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抖的要是厉害的话，因为本身啊你吃的这个多巴胺这一类药物呢，它就是管咱们这个帕金森综合症的啊，如果说你想让它恢复的快一些，你可以配合那个维生素 E 再吃一吃，就维生素 E 软胶囊这个药啊。它有什么作用呢？一方面呢能抗氧化，另外一方面它也起到了一个促进血液循环，防止粥样硬化。你没有粥样硬化形成的话呢，它这个供血不能快一些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你可以配合着一起用，完了之后再随着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咱们什么时候需要调整了，咱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呗，好吧？
1: 嗯，好的好的，杨老师。
0: 嗯。
1: 你看，我听说你不是有事儿吗？
0: 啊，但是
1: 不是有那个深柏舒心颗粒送人嘛，是不是？
0: 嗯。
1: 我也想报个名。
0: 可以
1: 要点，因为我的工资太低了，我告诉你，我自己回屋都买的不多
0: 啊，
1: 就这样，我现在还不能去住院
0: 啊，
1: 住院我就没有钱了
0: 啊，
1: 不能去，我看病都不敢去了，
0: 啊，
1: 求求你了，杨老师，
0: 啊，没事，我这边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次给大伙争取这个森百的免费试用啊，我这边的确有点事儿，孩子在美国那边处对象啊，要结婚了，让我们老两口过去，现在呢就跑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签证的事儿呢啊，但是呢心里边一直也挂着大伙儿呢，所以给大伙儿申请最后一次森百的免费试用，该报名报名，别管家里有没有，那这次机会呢啊，能送咱大伙儿，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到时候咱们直接参与就行了。
1: 嗯，
0: 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你好啊，大林老师。
0: 你好，你好。
3: 你说我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0: 啊，
3: 昨儿听你讲你要出国，
0: 啊，
3: 哎呀妈，我这心呐咯噔一下子，
0: 啊，
3: 跟我老伴说了，我说这大林老师，这是不是不给咱们讲课了？你可别出国不回来呀，大伙还需要你呢。
0: 哎呦，放心吧，这是孩子在那边啊，处了个对象，要结婚了，
3: 啊，
0: 完了之后呢，
3: 啊，
0: 人家父母都在那边呢，所以人家就不在这边办了，
3: 哎，
0: 那孩子要求我们过去呀。啊，你说头一次见，咱不能不去呀，对不？
3: 对对对。
0: 哎，所以过去看一看，
3: 嗯，
0: 那肯定得回来。再一个，
3: 哦，
0: 人家也不愿意要咱这岁数大的，你说你去了能干啥，对吧？你这属于老龄人口啊，人不愿意要，所以现在不一直在审核吗？
3: 你看看，哎呀。
0: 再一个，我也不愿意去。
3: 你说我寻咋的呢？我寻你吧，
0: 嗯，
3: 你说你说话啥的，讲课啥都特别实在。
0: 嗯，
3: 你关键你拿回你带给我们的药也管事儿啊，就这个森百舒心颗粒，那我吃的老好了
0: 啊。那
3: 哎呀，我介绍我两个邻居呢，他们都用的都不错，
0: 是吧？哎呀，那太好了。
3: 啊，
0: 嗯，
3: 要不说呢，这不是这两天听你讲说的，过两天再赠送点森百嘛？哎妈，我们几个的都激动坏了。
0: 就这一两天的事儿，
3: 嗯，
0: 我把这边的事儿安排好，因为跟小辉那边商量好了，他得给咱提供这个森百舒心颗粒，啊，他提供好了之后呢，我看看有数量多少啊，通过什么方式报名啊，完了之后我就跟大伙说一声了啊。
3: 行行行，
0: 那你身体咋样啊？
3: 哎，我风湿，完我还有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0: 啊，
3: 还有骨刺，成天腿疼的受不了。
0: 多大岁数啊？
3: 我这才67呀，啊，
0: 67，岁数也不大，
3: 嗯，
0: 啊。
3: 但是你说这成天啥也干不了啊？
0: 哎呀，
3: 你说这赶讲话上个厕所可遭罪了，都一下就起不来。
0: 你家是哪儿的？东北的。
3: 东北的，哎呀，你都不知道啊！这一到冬天上个厕所，这太难受了。
0: 啊，
3: 可不咋的呢。你说这药那药的没少整，有的吧？当时当点事后也不行啊。
0: 嗯。
3: 你那瞒着风湿膏贴的，贴上的皮肤啊，刺挠、过敏呐，啊，净起小红疙瘩。
0: 你看看，
3: 哎呀，这些年反正就这么维持。
0: 嗯。
3: 要是你说就这一个病吧，还好点，你就捂着它呗。
0: 嗯。
3: 血压还高，一到11以后吧，妈呀，家药我都得吃啊，要不这脑袋就受不了，胀乎乎的难受。
0: 啊。
3: 嗯，不吃那都得160呀，够呀。
0: 是啊。
3: 吃完药吧，下来点儿。
0: 嗯，
3: 完，哦，我就合计天天吃药也没事儿呗。
0: 嗯，
3: 这不完，我去年年底吧去检查，手有点麻嘛。
0: 嗯，
3: 走道啥的腿发沉嘛，脑袋也疼，完，哦，受不了，我搁医院一查，说是叫腔梗。
0: 哎，
3: 哎呀妈呀，你说我就不明白，家药天天的用，早到就太梗了你。
0: 我跟你说呀，降压药它只是针对于你的血压指标的， 啊，那么你这个腔梗是怎么来的呢？是血液里边啊有淤堵了，就是血管有堵的地方了。啊，你吃降压药，它只是说把你指标降下来，而且它针对的是血管，它是把血管扩张开，完了你这血压能降下来。但是你血液淤堵的那种状态，它改变不了啊。
3: 啊，
0: 你能明白吗？就是啥意思呢？就比方说这条路中间呢，也不知道是谁扔了一大堆垃圾，啊，扔一大堆垃圾。那咱们要过的时候呢，咱是从旁边绕过去了。你旁边绕过去了，不等于说它这垃圾没有了，
3: 啊，
0: 对不对？它这垃圾还在，这个垃圾就是咱说的淤堵，啊，那个淤堵它既然存在，它慢慢时间它就会变大。那我们这个身体里也是，有一个地方有淤堵了，你要不是给它化瘀，慢慢的紧接着它堵得越来越厉害，而且其他的血管也跟着淤堵。为啥？说明你身体这个代谢机能降低了。啊，你身体已经开始逐渐的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就必须得化瘀了。
3: 哎呀妈，我就是啊！你说我当时听你讲课，你不就说的吗？世上本无病，就是淤和堵啊。
0: 嗯。
3: 哎呀，我一听才对症呢。你说我，要不你说我也不能梗呢，也不能疼呢。
0: 对。
3: 但是我就用身板吧，十来天，你说我就睡觉就见好。
0: 嗯。
3: 晚上能多睡俩点的。
0: 啊，
3: 对呀，手脚也热乎了，不像之前那么冰凉的了。
0: 嗯，那不挺好吗？
3: 我脑袋都停了呢，不能迷糊了。
0: 嗯，
3: 一个月的时候这腿就不咋疼了，上厕所上外边去啥的，哎呀，可以了，做饭呢站一会儿都没事了。
0: 嗯，那挺好。
3: 你说的挺好，这四个多月更好，因为身板适应颗粒，这不四个多月了吗？这腿基本不疼了。
0: 啊，
3: 这一起来也挺灵透的了。
0: 啊。
3: 这腿也灵巧了。
0: 嗯，
3: 现在我上哪去都不当回事儿。
0: 挺好，这就是化瘀的结果啊。
3: 可不，你这前两天我
0: 血管疏通开了，供血足了。
3: 嗯
0: 啊，
3: 哎呀妈，要我说呢，真的感谢你。你这赶紧话，现在你说干点家务事儿啊，上哪去拿点东西啥都不费劲了。我血压可好了，这个最近我都是130，都没到140啊，挺好的，我可知足了。你第二也不高，
0: 太好了。哎呦，
3: 哎呀，这一天晴晴凉凉的，可得劲了，
0: 是吧？
3: 咱说也不求别的，你这血压倍高，脑梗别犯，我就满意了。所以你说嘛，一是感谢你，二是感谢你这个好药身百舒心颗粒。
0: 嗯。
3: 所以我寻思，我问问你呢，你啥时候能报名？你给我整点呢？
0: 行，这个你放心吧，反正就这一两件事儿，你就记住，咱们身上的病，老病、慢病，包括新得的病，其实都是和淤堵有关。啊，所以继续坚持用，有好药不容易。咱们这上岁数的，你说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没有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那就坚持用药就行了。那咱们现在呢还没有说报名，你这两天呢你关注一下我节目，因为我这边准备一下，把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这个药物的数量准备一下啊，到时候呢我会通过咱这广播喇叭通知啊。
3: 行，那我关注点，谢谢你了啊。
0: 行，没事，完了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3: 好的，
0: 好
3: 的，大林老师，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著名的荀派表演艺术家宋长荣先生。大家一定对宋长荣呢并不陌生，他出生在呢苏北地区的牧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幼年时呢随父母务农，13岁的时候就奉父母之命沿街叫卖。他在15岁的时候啊，才经人介绍参加了县工商联举办的小科班。宋长荣先生原名叫宋宝光，入科以后啊，改名宋长荣。解放初期的条件呢很差，那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呢，宋长荣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1957年呢，他随剧团赴南京演出《玉堂春》。砍玉川、郭小玉等戏，他以优美的举止、生动的表演、俊俏的扮相、委婉清脆的唱腔，征服了这个古城的观众。1961年呢，他正式拜在了荀慧生门下，以荀派戏为重点，进一步这个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在荀先生的指导下呢，苦心钻研，细心琢磨，较好地掌握了荀派艺术的真谛。在《红娘》一剧中呢，他把红娘那种甜美、憨厚、洒脱、妩媚的荀派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那么宋长荣啊，在继承荀派艺术上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他主演的荀派名剧《红娘》《砍玉川》《红楼二游》《君玉奴》《花田错》等都不落俗套。那么宋长荣他演戏呢，并不一味着追求模仿，而是呢以剧情人物为主，调动荀派的艺术手段，达到演出的最佳效果。其实啊，宋长荣他的嗓子并不十分好，但他会唱，他把那部十分好的嗓音呢发挥的确实十分的好。他三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他主演的《红娘》《霍小玉》《红楼二游》《花田错》《桃花酒店》《坐楼杀妻》先后呢被拍成电影电视片。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大家可以从录音当中啊感受到呢，这个宋长荣先生啊，绝对不像一个几十岁的人呢、啊。这个他的声音还有他的这个身形，那真是炉火纯青，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炉火纯青。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国古代历来都有盛世修书的传统，历来修书都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比如《永乐大典》收录中国明代之前的图书文献近8000种，但是《永乐大典》自成书以来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天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实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损失。相比于前朝修书，清朝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它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修书那么简单。《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主持下修订的，修书的原因是因为《永乐大典》极易，而《四库全书》的总编撰官是纪昀，也就是纪晓岚，曾经参与编辑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了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4部分处于紫禁城的文渊阁、辽宁沈园文素阁、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3部分储藏扬州的文惠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和永乐大典一样，饱经战火，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到今天只存3套半。从修书的角度来讲啊，四库全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收录了从先秦到清朝乾隆前期的众多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还收入和存没了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著作，包括从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以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的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当然了，修四库全书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但是其中也有遗憾的部分，就是销毁和篡改。编撰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是13600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的版片总数170多种，8万多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3000多件，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的档案已经被全部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之外，大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禁毁书籍和四库的所收书籍是一样多的。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翻看一下四库全书，对比之前的历史典籍，得出自己的答案。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聊聊两个历史名人的另外一个身份。蔡京是福利制度的推手，他是蔡京，宋徽宗朝的宰相，或者干脆说就是一个奸相吧。他的私生活非常的奢靡，执政误国，同时呢，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据说呀，宋体字就是他创造的。这些大多数人都知道，不过你知不知道蔡京啊，还是北宋国家福利制度的最主要推动者呢？很多贫苦的宋朝平民都曾从蔡京的福利政策中受惠。在蔡京执政的时候，正是北宋的福利政策全面铺开的时候，他呀推动建立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3个系统，一为居养院，是政府设立的福利收养院，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的乞丐、残疾人，被收养的孤儿呢还将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第二就是安济坊，免费收治穷苦的病人。三是漏泽园，也就是福利公墓。这3个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对穷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 按照蔡京政府的规划，天下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救济无法自存之人。苏轼是一位工程师。 蔡京26岁在杭州钱塘县当县尉的时候， 他的上司杭州通判正是37岁的苏轼。 你知道苏轼也是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宋代名士啊，既是政治家、学者、书党领袖，又是大书法家、美食家、大诗人。不过我们未必知道苏轼的另外一个身份，他呀还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工程师。时为北宋绍圣年间，新党执政，作为旧党领袖的苏轼被贬岭南惠州。他听人说这个广州城缺乏饮用水，恰好知州王敏仲是他的朋友， 于是苏轼就给王知州写信了，提出一个解决饮水难的方案。方案里写了，蒲涧山有泉，可在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蓄储，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植入城中，又为大石槽以授之，又以五管分饮散流城中，为小石材以便汲者。 这个王知州根据苏轼的提议和设计，真的把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又向他提了一个更细致的建议，每杆上需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制之。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呢？这个呀，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有了这些小孔啊， 发现水管堵塞之后，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看哪处的小孔不出水，就可以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于是呢更换那节竹管就行了，不会累及整个的供水系统。怎么样，凭着广州城自来水工程的设计者的身份，苏轼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工程师。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一折优秀的传统京剧，名字叫《将相和》，是一出呢这个非常优秀的京剧传统剧目。 故事说的是啊，说战国时期呢，赵国的这个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就以及这个渑池会啊，有功，被这个赵王啊封为当朝丞相。这个老将军廉颇呢，他自恃有功，他自恃自己的功高盖世，不甘于这个位居于蔺相如之下，所以呢，当面这个多次侮辱蔺相如。你比如这个蔺相如， 这个被封为首相以后跨马游街，蔺相如跨马游街的时候呢，廉颇就在大道上堵他，羞辱他。蔺相如呢就是绕到小道，廉颇呢在小道截他，总而言之给他出了很多难题，当面羞辱蔺相如多次，那蔺相如呢都避让开了。这时候廉颇自以为呢蔺相如怕他，后来呢这个他们有一个大夫啊就跟廉颇说了， 他说这个你以为这个蔺相如是怕你吗？其实他不是怕你，他怕的是啊咱们赵国将相不和呀，秦国会趁虚入侵。因为当时呢这个大夫说了，说是你看秦王他怕咱们赵国当中的文的他怕谁呀，武的他怕谁呀，文的他怕这个蔺相如，武的他怕你廉颇。如果是你们两个闹矛盾，那么 国内不和，外人必然入侵。这时候廉颇恍然大悟，就非常感动，当即呢赤壁身背经帐去到相府去请罪。从此以后呢将相和睦，敌国呢不敢轻易的入侵赵国。这就是整个将相和的故事梗概。那么多少年来呀，这段故事呢教育和感染了很多人。那么京剧 把这个故事搬到舞台上呢，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了。那么老一辈的艺术家呢，曾经生动地刻画了赵国的丞相蔺相如以及老将军廉颇的艺术形象。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呢，这出戏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它不仅内容好看，而且呢艺术形式完美。 尤其是剧中的几段唱腔，更是委婉动听，引人入胜。这首戏啊，在1950年，经著名的剧作家翁偶虹、王杰竹，他们二位合作，把那个《完璧归赵》、还有《渑池会》、还有《廉颇请罪》这三折戏改编了、加工以后，成为现在的《将相和》，使这个戏呢啊主题更加明确，这个戏就更加引人入胜。这个戏呢是老生和花脸并重的一出戏。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播放其中的《醒悟》和《请罪》的两折戏。剧中的蔺相如呢，由咱们这个著名的谭派老生，就是谭富英先生扮演。廉颇呢，由著名的裘派花脸，就是裘盛戎先生扮演。这段录音是50年代录的，效果呢可能是不算太好，请大家谅解。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像那降龙小儿，他有什么真实本领，竟反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进前为压老夫，此事我知。

学为了实施，思前想后，令人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有一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虽然你才我知，面前折冲，羞在老夫面前，你称什么英雄？好汉你

0: 谋相武的蒙哥，是他二人再三之意，让我们回到府来，劝告老将军与他家相爷早日和好，将相同心，不受秦邦欺辱。我说此话，老将军在思在想。
1: 是、叫老夫与他和好，万万听
2: 不能。
1: 得，
0: 算我没说。
3: 来太夫
1: 有请。
0: 有请。
4: 两家夫妻来见老将军。

0: 大夫，你到此地有所为，老将军昨日不朝，莫非身体不爽？连破岁老，我只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为的是一人。莫非为的是大李丞相吗？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言重了。啊，老将军，你当那林丞相，正惧怕老将军了么？
1: 他既然不怕，让谋何来？
0: 好，请问，老将军，你与那秦王哪个凶狠？
1: 自然是秦王凶狠，我焉能比得？
0: 赵王将那林丞相收赐于秦，他能还璧归赵，二次日秦在渑池会上逼打秦王姬风，那是兵是兵山，将是将海，他尚且不惧，他惧怕老将军你何来呀？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乃国家之害呀。
1: 我二人不和，与国家祸害之有？
0: 老将军大，将你二人一问一我，一将一将，公文不照过，秦邦不敢前来谋反。倘若你二人一打的时候，他可趁虚而入，那是我国攻破家亡，不幸流离之苦，血流成河。老将军，到那时你还称的是什么威风？闹的是什么义气？那林丞相应当情愿让林破，不愿亡。

丈夫之间，我之谋方心，自古将相不和，国家是必受其累，那是亲王乃亲，我这无谋的老朽死不足惜，可怜这千千万万老百姓呢，居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五国殃民之罪居在我一人的身上，我问心何安，居心何忍。哎呀，廉颇啊廉颇，你错之于先，怎能宽饶于后？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滥竽充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充数，或是以自充好，有时也用作自谦之词。滥是指失实与真实不符，引申为蒙混的意思。竽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充数是指凑数。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齐宣王非常的喜欢听人吹竽，而且喜欢许多人一起合奏给他听，所以齐宣王派人到处搜罗能吹善奏的乐工，组成了一支300人的吹竽乐队。而那些被挑选入宫的乐师受到了特别优厚的待遇。当时有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弟，名叫南郭，他听说齐宣王有这种嗜好，就一心想混进那个乐队，便设法求见宣王，向他吹嘘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博得了宣王的欢心，把他编入了吹竽的乐师班里。可笑的是，这位南郭先生根本就不会吹竽，每当乐队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他就混在队伍里，学着别的乐工的样子，摇头晃脑，东摇西摆，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吹奏。因为他学得惟妙惟肖，又由于是几百人在一起吹奏，齐宣王也听不出谁会谁不会。就这样，南郭混了好几年，不但没有露出一点的破绽，而且还和别的乐工一样领到一份优厚的赏赐，过着舒适的生活。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魏王继位。魏王同样喜爱听吹竽，只是有一点不同，他不喜欢合奏，而喜欢乐师们一个个的单独吹给他听。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浑身冒汗，整天提心吊胆，心想这回要露出马脚来了。丢饭碗是小事，要是落个欺君犯上的罪名，连脑袋也保不住了。所以趁魏王还没有叫他演奏，他就赶紧的溜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大征之势，烽火连绵，兵戎相见。前面说到，六国合纵的抗秦联军虽汹汹而来，却被秦国新生代的大将白起重挫于河外。举国同庆的大典之后，秦国君臣本想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好好的休养生息一番，然而昔日联手抗秦的六国此时却又一次陷入了剧烈的纷争交恶中。因齐国独吞宋国而生的矛盾淤局，令诸侯彼此间相互仇杀，再起征伐。而这乱成一团的六国乱象，于秦国而言却无异于天赐良机。千载难逢之际，正在归乡为恩师下葬的白起即刻复命回宫。于是一场六国做梦也没想到的大战又将在这一年的立冬之日开启。
1: 楚里奇眯着细长的三角眼，非也，老夫只是说河外大战是连阵决战，白起之才已是天下皆知，骑兵奔袭，白起却没有阅历，老夫提醒而已，初次奇袭不收成效不打紧啊，只要能震慑楚魏且安然撤兵，白起便是天下名将。赵国名将廉颇还不只是善于御敌坚城之下打防守战而已，胜仗都能出神，那是吴起再生了。老夫话多，过早了。秦昭王目光一闪，突然问：“白起意为如何？”白起听得专注，锁着眉头道：“八成胜算，白起不敢以国命戏言，
2: 没被老丞相吓退，便是胆气。”
1: 宣太后破例击赏一句，又微微一笑：“
2: 还是那句话，放开手脚去打，败了不打紧。哪有个从来不打败仗的名将啊？”
1: 楚里奇竹杖嘟嘟连点：“
3: 这话确实在理。老夫不跌大跤，安得谈习色变乎？”
1: 魏冉大笑：“
3: 白起可知老丞相跌了个甚跤啊？”
1: 白起红着脸笑了：“当年奇袭房陵，原是两路出兵，司马错出汉水，老丞相出武关，楚国在武关外本无重兵。楚军丹阳守将皆伤人易报，故不移兵，老丞相裹足不前。后来田忌率楚兵北上，正好截住了老丞相后军，秦军死伤万余。
3: 那一战老夫与张仪都栽进去了。”
1: 楚里奇黑脸涨得通红，宣太后、秦昭王与魏冉不禁都笑了。白起肃然拱手道：“老丞相虚怀若谷，白起受教。”“
3: 虽是恭维，老夫高兴。秦有白起，国家之福气也。”
1: 山东六国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大战竟在立冬这一天开打了。咸阳宫君臣四人商定大计后，白起埋头三日拟就了一份夺渭河内战事书，详尽罗列了关于这场战事的诸多大关节。他没有将这份谋划书直呈宣太后与秦昭王，先来找丞相魏冉商议。
2: 魏然正与几名相府属吏商议调集粮草之分路协同，见白起到来，立即散了会商，请白起到书房密谈。白起径直从大袖中拿出一个羊皮纸卷，丞相请过目。魏然展开羊皮纸，条缕分明的大字赫然入目。片刻看罢，魏然啪的一拍书案，豁然站起。
1: 哎，好个白起，大手笔！
2: 拿着那张羊皮纸，在厅中大步疾走了好几圈，才转过身来。
1: 我看可行。
2: 此中细节再计较一番，可呈送秦王太后。白起想请丞相联署上书，不知丞相意为如何？
1: 哎，功劳分我一半。
2: 魏然有些不悦，
1: 老夫纵然强横，还有立身之规。
2: 我只想如何能使太后秦王更有信心。丞相若对此战踌躇，联署自然也就作罢。
1: 糊涂糊涂，如何这一层忘了啊？
2: 说着大步走到书案前，魏然提起大笔一看，又是一阵大笑。
1: 我说你这名字前如何一大片空白啊？好好好，插在前边，秦王若不赞同，老夫说话。
2: 丞相有担当，白起有信心。
1: 打仗你是行家啊，老夫能做的只是替你抱后腰啊。
2: 好，不说废话，再仔细合计一番。
1: 县令、文吏、工匠、义兵、铁料、木料，究竟要的多少？
2: 哎，秦王少不更事，太后可是心细如发也。白起一声答应，欣然说了自己的诸般估算，两人商议了一个多时辰，眼看天将暮色，白起匆匆走了。魏然立即命书吏将方才开列项目数字誊清刻简，自己趁机草草用了晚饭，带着两份书简跳上摇车，直奔宫中去了。三更方过，白起正在书房与国卫府署吏合计府库存储的工程器械，魏然匆匆赶到，未及入座，大手一挥，
4: 行了，着手做。除了打仗，一切事老夫给你办啊！国卫府这摊子，你啊，还没我熟呢。
2: 白起精神大振，一拱手道：“
4: 好，我去蓝田大营，国卫府交给丞相了。”
2: 说罢，立即举步出厅。魏冉连忙起身赶到廊下，笑道：“
1: 嘿嘿嘿，急个甚来呀，你得给老夫个话啊。京梅姑娘来了，让她去找你，还是暂住咸阳？
3: 哎呀，这是太后特意叮嘱，不是老夫饶舌。”
2: 白起想也没想便道：“
4: 大将入军无会家人，这是军法，他若来了，在这住几日等我便了。”
2: 魏然道：“
1: 知道了知道了，你放心去吧，有人照拂他。”
2: 白起一拱手
4: 告辞，
2: 大步匆匆出了庭院。片刻之间，前门火霹雳一声嘶鸣，马蹄如雨渐渐远去。魏冉站在廊下，对着茫茫星空深深一躬：“
1: 天降良将如斯，大秦庶民之福，社稷之福也。”
2: 转身大步走进书

0: 的将一张大羊皮纸往书案上一拍，
1: 都给我听了，旬日之内务必将开裂项目调集到所列地点，但有延误，国法问罪。
0: 吏员们轰然一应，击如军营将士。白起快马东去，到得蓝田大营，天色堪堪露出鱼肚白色。进得中军大帐，白起立即风卷残云，饱叠了一顿现成军食，几个冰凉的黄米饭团与两大块酱牛肉，又咕咚咚灌了一皮带凉开水，立即下令：“
1: 巨将鼓升帐。”
0: 片刻之间，帐外马蹄如疾风骤雨，甲胄锵锵，脚步通通，26员大将铁柱般矗立在了大帐之中。白起一如既往站在帅案前，拄着那口15斤重的铁鹰剑，神色肃然道：“
1: 奉秦王书命，一月之后，我军将要打一场大仗。今日我发四道将令，其一，蓝田大营四周出入口立即封锁，行人商旅绕道30里之外不得接近军营，此令赤后营担当。”
0: 嗨的一声，赤后营总领出里胡高声领命。
1: 其二，蓝田大营之冲车、云梯、弓弩等一应攻城利器，务必于两旬之内查验修葺完毕，同时将咸阳上方派来的工匠整编入营，确定每件大型利器至少有5名工匠跟随，此令由蓝田将军担当。嗨！
0: 已经是华阳军爵位的蓝田将军米荣肃然领命。
1: 其三，步军此次全数出征，一月之内务必精熟各种工程利器，每件大型利器至少派定3波技艺娴熟之士兵，确保轮换猛攻，此令由步军主将担当。
0: 嗨！须发雪白、精瘦黝黑的步军大将山甲亢奋异常，一嗓子分外锐急。
1: 其四，此次大战出兵10万之内，各军务必于两旬之内遴选精锐，届时全军精选，谁准备最精到，谁便出战。
2: 嗨！
0: 全体将领一声齐吼，大帐中嗡嗡震颤。秦人本就崇尚军功，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之后，更以军功为立身根本，一听遴选参战，大将们先自热血上涌，生怕自己被留在军营不能参战。巨将之后，蓝田大营立即紧张忙碌起来，夜间军灯大亮，骑兵各营先忙着勘验战马，10多名簇衣忙得满头大汗，骑兵们分外紧张，跟在簇衣身边团团转，生怕自己的战马被簇衣按上一个大大的病字木印。接着勘验马具兵器，举凡马身鳞片铁甲、马头护甲、鞍辔肚带、马镫弓箭长剑，都要一一经军营工师验过，稍有瑕疵暗伤立即换下或送到工匠营修补。最后遴选骑士，伤病未愈者一律留营疗伤，20岁以下、40岁以上的非将官骑士也被一体留营，余下精壮骑士再一一品评遴选。没有一个骑士愿意留营，一片斗志激昂，搞得骑兵主将营报大皱眉头。步军各营是另一番忙碌景象，从军械库拖出各种大型工程利器，工师讲解，士卒与器械重新编舞，反复操演，没黑没明折腾起来。与此同时，蔚然督导的各路车马也纷纷赶来，冲车、楼车、弓弩等

但是步骑野战刚刚成熟，骑士正方心未艾，列国大战多以郊野决战之方式进行，纵然攻城也往往是一城两城，且主要是敌方的都城或军资重地。真正以一个区域数十城为目标的大规模攻城战还从来没有过。其实战胜成果尚未以八成几多为基本标准。从白起这次河内大战之后，战国方以八成多少为战胜成果大小之标准。此前寻常大军野战都不携带大型攻城器械，秦军更是如此。长期以来的秦军大战大多是与六国合纵大军的对阵野战，先灭敌主力，迫使其逃走或投降。这种战事经历使秦军对大型攻城器械必然有所陌生。河外大战后，白起雄心斗长，敏锐察觉到秦国大举东出的时机已经近在眼前，被擢升为国尉后的第一时刻，他便向国尉府发出了第一道命令，三日之内查清所有府库的攻城器械，及至匆匆回到咸阳。国尉府长书立即给他送来了一卷清单，赫然开列着秦国军资库五座，攻城器械主存岳阳，大体完好，良工修葺后可用。数目如左：冲车共32辆，温12辆，木牛车20辆，楼车8辆，槽车4辆，望楼车4辆，炮车300座，飞鸽连弩120座，绝张弩5000，臂张弩10000，猛火油8000桶。心中有了底数，白起才精心谋划了一举夺取河内的攻城大战。白起亲临步军，亲自看，亲自做，仔细品评每一样利器威力，与将士们一起商讨如何做得更好。白起出身行伍，对步兵、骑兵每一种技艺、战术、战法几乎都掌握得炉火纯青，更兼天赋异禀，性格沉稳，每种战法都能更上层楼，提炼出更加切合实战且威力显著提高的战法。也正是这个原因，年轻的白起在军中深得将士的敬重与信任。他亲自坐镇，士卒非但不拘谨，反让士气更为高涨。大教场摆满了各种大型利器，一色的精铁打造，当真赫赫壮观。秦军还有一样独特利器，8000桶猛火油。猛火油后人所说之石油，这种可以猛烈燃烧之物事，春秋战国时名称颇多。石漆、石液、石之水、石脑油、猛火油等不一而足，有人干脆叫可燃之水。秦国河西高原的高奴是天然猛火油渗流最多之地，秦之猛火油可说是得天独厚。当时这种物事还派不上更多用场，除了当地人乘来烧火煮饭，便是军营取来装桶密封，一则阴雨天行军扎营时用来引火野炊，更要紧的是用作火攻之物。但有攻城大战，抛出万千渗透猛火油的木棒，射出万千极燃不灭的火箭，燃起漫天大火，借此一起扑向城头、城门、吊桥、壕沟等要害处，实是抵得上千军万马。魏冉办事如霹雳猛火，白起刚到蓝田三日，一队牛车星夜运来了屯在咸阳府库的8000桶猛火油。对于一次大战来说，这是最富裕的准备了。这些大型利器在

秦军中第一次集中操演，将士们亢奋异常，唯恐不能熟练操持而被临阵淘汰，不吃不喝不睡地守在大教场反复演练。步兵主将山甲老而糜烂，火爆爆来回巡查，旬日之间嘶哑了声音，红肿了眼睛，白起大急，严令全体将士按照统一号令操演，违令者立即裁汰，这才制止了步军将士无休止的疯狂操演。十月初大教，人人娴熟，个个精通，无一士卒因器械原因被裁汰。隆隆巨将鼓又一次响了起来，白起幕府升帐发令，步军五万编为三个大营，冲车营15000，弓弩营10000，由中军主将蒙骜统领，攻城营25000，由步军主将山甲统领。三大营先期两日出河西离石要塞，沿大河东岸山地向魏国故都安邑秘密进发。骑兵五万编为四路，第一路15000由前军大将王和率领，第二路15000由后军大将王陵率领，第三路15000由骑兵主将营豹率领，都从陕原山地隐蔽过河。王和铁骑埋伏于孟津北岸山谷，王陵铁骑沿大河北岸无人区秘密进入敖仓渡口北岸河谷埋伏，营豹东进到淇水入河口的山谷埋伏，第四路5000精骑白起亲自率领出龙门峡谷渡河，直压汾水入河口的皮氏，步骑五路大军务必于立冬前一日到达集结地，立冬之日一起发动猛攻。白起严厉命令，步军先下安邑、蒲坂，再依次攻克河内城池，三路骑兵务必击溃魏国北上援军，我自率5000精骑扫清河内零星驻军，驰援策应各路。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听到，六国交恶，秦军大举东出的时机近在眼前，白起精心谋划，将士斗志激昂，而就在大河对面的魏国却做梦都想不到，秦国的一场狂飙拔城之战正待开启。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河内大战的精彩战事，我们精彩继续。
4: 立冬这一日，猛烈的攻城大战在河内突然开打。谁能想到，暖冬更的炊烟弥漫之际，大河北岸轰然一声惊雷，天下顿时瞠目结舌。秦国大军飓风般卷来，河内六十余城岌岌可危。快马斥候流星般飞进大梁，魏国君臣一片惊慌。年老的魏襄王速速抖成一团，
5: 这岂有此理，如何冬日与人开战？
4: 臣子们也乱成了一片。丞相魏齐不断高声喝问，
5: 丢了几城？
4: 眼看无人应答，高声吼道，
5: 谁愿领兵驰援，封万户？
4: 几个武臣脸色铁青，紧紧闭嘴不吭声。魏襄王一时情急，拉长了哭声道，
5: 国威呀，你倒是说，该谁领兵？
4: 白发苍苍的老国威傅吴，原是执掌捕盗行制大权的司寇，因与丞相魏齐不合被调任没有实权的国尉。国王发问，他皱着眉头黑着脸道，
6: 自庞涓战死，魏国再没有拜上将军，几员领兵大将都在要塞军营仓促之间，能有何人？
4: 魏齐见着老头在这个要命关口扯到自己不赞同射上将军头上，连忙一副恍然大悟模样，高声打断道，
5: 臣启我王，大将辛元衍、公孙喜勇猛善战，可解河内之危。
4: 老傅吴一阵冷笑，
6: 社稷存亡，丞相还是一味任用私人，国将不国也。
4: 魏襄王急迫道，
5: 你倒是举荐一个呀。
4: 老傅吴铁青着脸正色道，
6: 信陵君，县城大将，如何不用？
4: 魏齐涨红着脸厉声道，
5: 信陵君打过仗吗？
6: 国事不是儿戏。
4: 老傅吴抗声道，
6: 名气束之高阁，如何能放光？
4: 魏襄王黑着脸思忖良久，兀自嘟囔道，
5: 信陵君谋划谋划也可，打仗还是尽比辛元衍、公孙喜靠实。
4: 魏齐一心捕捉老国王颜色，立即高声道，
5: 我王明断，长喜官立即草令，宣三大将入朝听候王命。
4: 老傅吴大急，满脸通红，嚷了起来，
1: 河内燃眉之急，纵然用此三人，也得立即派出快马特使，下令星夜北上，召来大梁，往返便需两日。魏齐，可有你这般丞相？
4: 魏齐如何能眼看着倔老头气焰猛涨，气狠狠厉声呵斥道：
1: 军国大事，社稷存亡，我王要面受机宜，还要颁赐兵符，设宴壮行。父吾，你这国位白做了，王道法度，岂容如此草率？
4: 魏襄王不耐地摆摆手：
1: 哎呀，好了好了，立即派快马特使召三将回大梁。
4: 大殿中一片愕然，白发苍苍的老父吴一声长叹，径自拂袖出了殿。眼见耿介老臣尚且碰得鼻青脸肿，一般大臣悄无声息各自散去了。直到次日午后，河外将军靳鄙、睢水将军公孙喜、长垣将军辛元衍才分别赶到大梁。这时的魏国没有上将军，丞相魏齐独揽军政大权，三位将军风风火火赶到，并不能直接觐见国王领取兵符，必须先到丞相府应卯。魏齐先摆了一场接风宴席，与三位将军很是说了一番体己话，透露了朝中大臣的诸般微妙局势，尤其叮嘱三人千万不要沾那个晦气的国卫府。酒宴结束，已是三更，魏齐反复念叨着：
1: 社稷存亡，国事当先，老夫与三位要辛苦一趟了。哎，
4: 才备齐车辆，领着三人营业进宫。魏襄王人老事睡，营业被老内侍唤醒，大事不悦，被几名宫女半拥半抱着扶出来，一片懵懂，不管魏齐说什么都只点头嗯哼。魏齐看在眼里，不再禀报经过，只轻轻说了一声：
1: 请我王颁赐兵符。
4: 推杀奇怪，魏襄王老眼豁然睁开，亮闪闪打量了三位将军一阵，摇晃着老迈的步子，亲自到帷幕后的密室搬出了三只铜匣，又小心翼翼地从胸前贴肉处摘下一只精致的铜钥匙，颤巍巍打开了兵符匣。
1: 每人可调50,000铁骑，
4: 魏襄王郑重其事说了一句。老将靳鄙拱手道：
6: 臣启我王，秦军有备而来，汹汹难挡，150,000兵力不足退敌，臣请三路各10万、30万大军一举退敌。
1: 30万！
4: 老魏王猛然沉下脸：
1: 秦军只有10万。
4: 辛元衍心直口快：
7: 我王明鉴，秦军虽是10万，但战力强于我军，大魏有40万大军，若得30万精锐，便可断敌归路，拒歼秦军，为河外战败雪耻。
4: 一说到调兵，魏襄王一点不像懵懂老人，黑着脸道：
6: 本王清楚，秦军10万，步骑各半，大魏铁骑15万，
1: 还退不得10万步骑混师，这没打过仗吗？
7: 公孙喜慷慨一句：我等想打一个大胜仗，为国雪耻。
1: 大胜仗啊，列国都成了疯子，齐、赵、楚都不防了，你等打仗啊，他来偷袭大梁，谁来护卫社稷啊？
4: 片刻之间，运筹庙堂，成算在胸，三位将军顿时默然。魏齐老道适时插上笑道：
1: 我王神明，就15万了。
7: 至于巨坚，莫作慈祥。六国联军七八十万，都没巨坚20万秦军，你能巨坚？啊？只要河内不失，便是大胜。
5: 魏襄王矜持地笑了。
6: 本王再加一句啊，河内60余城，丢几座小城亦不打紧，只要保住安邑、蒲坂、左翼朝歌、野王修武几座大城啊，许你等大功。
5: 魏齐大是兴奋，
7: 我王神明。三位将军，大功已在眼前。
5: 三位将军愕然相顾，终是谁也没有开口。魏襄王疲惫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6: 好了好了，安歇去啊。明日午后，本王长亭为你等壮行。
5: 说罢颤巍巍站起，被四名侍女左右前后拥抱着去了。魏齐笑了，
7: 大喜事，到我府中再痛饮一番啊。
5: 次日午后，大梁南门外旌旗招展，仪仗铺排，魏襄王率文武百官到十里长亭为三将隆重壮行，亲赐每人一辆镶嵌着硕大明珠的青铜摇车，随行大臣无不啧啧叹羡，赐酒、赐车、开鼎、赐宴、训诫、赏歌、拜谢等，10几到1点程序进行完毕，已经日薄西山了。魏襄王一脸庄严地下令，
6: 社稷存亡，将军奋身也，三位将军星夜回营，率兵北上。
5: 终于在宏大的壮行乐舞中，三位将军站在璀璨的6尺伞盖下临临上路了。风驰电掣的战马被拴在华贵的青铜摇车后面，碎步踏踏走着。臣子不张王次，那可是大大有违国法。整整走了一日一夜，三位将军才回到各自大营，及至魏国三路大军开赴河内，已经是半月之后了。此时，白起大军已经横扫半个河内，拿下了32城。白起的部署是先行猛攻紧靠大河东岸的安邑蒲坂，而后向东向北推进，逐一夺取河内城邑。白起很清楚，此战夺城多少全在于能否抵挡魏国援军。基于这一判断，白起始终坚持让三路骑兵守住了魏国向河内增援的3处运兵要隘，洛阳西北的孟津渡，敖仓西北的广武渡口，濮阳西岸的白马津，而只让步兵全力攻城。白起对敌方的预料是，魏国纵然拖沓，也当在5、6日内大举北上。魏国有40万大军，除了各处要塞驻军，至少出动25、6万援兵。魏国铁骑在庞涓死后已经衰落，主力以步军精锐，魏武卒闻名天下。援军很可能以战力最强的步军为主，步军虽然推进慢，但以魏武卒之精锐，秦军铁骑纵然埋伏突袭，最多也只能击溃全歼，不可能。为此，白起准备了后手援兵，必要时函谷关步兵杀出阻截，只要挡住魏军精锐步兵1个月，河内攻城战便告大捷。
4: 若魏军倾40万兵力北上，只有在夺取数十城并运走府库财货后撤退，设置河东郡之目标只好暂时放弃。谁知道白起预料竟然全部落空，斥候营飞骑探马几乎一个时辰一报，可每次都是未见魏军动静。到了第六日，白起大起狐疑，严令斥候营总领出里胡：
1: 哪有如此蛮憨之邦，六个昼夜爬也爬到了河内，给我将探马直放河外，若魏军有诈未能探清，军法问罪。
4: 白起为将，这是第一次发作。出里胡大急，亲自率领13名精干斥候化妆成商人潜入大梁刺探。次日午后，三个斥候带了一个活口回来，出里胡仍然留在大梁继续监视动静。这个活口是个相府书吏，胆小如鼠，一见白起森煞气势，吓得直打哆嗦，不待发问便结结巴巴将大梁情势说了一遍。白起黑着脸反复讯问细节，书吏都毫不犹疑应声回答，全然没有作假模样。饶是如此，白起依然不敢相信昔日声威赫赫的魏国如何能这般迟钝，难道是诱兵之计，要将秦军陷在河内四面包抄？可是撒遍周遭300里的斥候探马，没有一处发现异常，素来慎重精细的白起一时忐忑不安，反复思忖，白起想不出个头绪，狠狠骂了一通：
1: 纸娘贼，你做肉头我只狠打，等你撞上来再说。鸟！
4: 白起立即传下将令，三路铁骑依旧埋伏渡口要隘，自率5000精锐骑兵直飞步军大营督战，要在魏军到达前尽可能多地占领城池。蒙奥山甲的50000步军原是集中一路攻城，已经拿下了安邑蒲坂2城。白起到达，立即下令将步军分为三路横推向东，但见城池变攻，务求速决。蒙奥、山甲大势振奋，立即以大型器械为轴心，兵分三路沿着大河隆隆压向东方。战国之势，楚魏两国城池最多，楚国将近300城，魏国200城左右，其他大国都在100城以内，齐国70余城，秦国80余城，赵国60余城，韩国60余城，燕国50余城。魏国崛起的最早，逐渐吞并了最富庶的大河两岸平原，设郡设县，渐渐化为统一郡县制，大大小小城池都做了县府郡府，或做了贵族封地的领主城邑。这种城邑是财富集中地，守军却很少，官府只有捕拿盗贼的郡县守卒与官员护卫兵士，大城最多300-500兵卒而已，贵族大臣的封地法度不允许有私家兵卒，最多也只是数百户本族户役精壮而已，且不能公然成军，只能有事应急。河内城池大大小小60余座，除了安邑曾经是魏国都城而驻有3000兵马之外，其余城池几乎都是少量非战兵卒。魏军迟迟没有赶到，河内就成了没有对手的战场。秦军守攻安邑，几百座大炮与上万张强弩在城下架排得黑压压、密匝匝，一望无边。冲车、云梯、望楼，山一般层叠矗立。20000攻城甲士大阵裂开，黑色盾牌森森闪光。 这一番前所未有的气势令安邑城头3000守军惊骇失色，及至战鼓如雷，号角长鸣，大石巨石如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女墙箭楼，冲车隆隆猛撞城门，片刻之间箭楼轰然倒塌，城门轰然碎裂。不到一个时辰，秦军山呼海啸般涌进了这座河内最大城堡。再攻蒲坂，秦军黑色方阵刚刚列成，城头便挂出了一幅巨大的白布，城头一人嘶声高喊：我是蒲坂令，秦军无伤庶民，蒲坂降秦。高高望楼上的蒙骜大喊一声：准你投降，官员军卒全数出城，秦军不犯庶民。如此两城一下，相邻城邑望风归降，秦军步兵昼夜兼程行军赶路，只是忙着接收城池。不消旬日，已攻下河内西部30余城，善后接收是魏冉的文官部伍与牛车大队，进得一城立即清点府库，将存储财货连同降官一同装车运回咸阳，然后大体清点民户，立即划定连坐旅里恢复事宜。如此这般，马不停蹄也难以跟上大军攻占城池的速度。魏冉又气又笑，不断笑骂：侄娘贼，这个老魏四也忒他娘豆腐，老夫紧吃都来不及。情急之下，魏冉飞书咸阳告急，宣太后一看，对秦昭王咯咯笑道：这白起呀，真是一只恶狼进了羊群，你看看，得想个法子。秦昭王少年心性，高兴地拍案而起：我到河内去，如此一大块肥肉，不信叠不下去。宣太后笑道：也行，历练一番也好，只是此事不能叫白起知道，免他分心。秦昭王做事快捷，连夜下令征发关中全部牛车，每县300辆，限期3日赶到函谷关集结，然后化名公子季，带着100名文吏与100人铁骑队，立即快马东进，秘密赶到河内与魏冉会合。魏冉精神大振，立即将100名文武兼通的快马吏员分派到前军接收诚意，将后面赶来的几千辆牛车编队，星夜运输各府库财货。一时之间，河内大道上牛车络绎不绝，烟尘弥天而起。魏国100余年在河内积累的不计其数的财富，随着滚滚车轮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秦国。道边魏人看得心头滴血，但也只有仰天长叹。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夜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

0: 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再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凸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称之为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 你只能。

0: 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了唐朝凉州城一位名叫林修文的读书人，因为常年呢寒窗苦读，日夜不休，用眼过度，最后呢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视神经萎缩，最后呢几乎是走到了失明的边缘。就在他们一家呀最绝望和无助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极其珍贵的赛加羚羊角粉配合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硬生生的把他一双快要废掉的眼睛给救回来了，不仅重新看清了书本上的文字，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最后啊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过完了一生。今天这一讲呢咱们就顺着林修文的故事啊往下走，把时间呢往后推几十年，来到了唐朝末年。晚唐时期的长安城，给大家呢讲一个呀普普通通的靠眼睛吃饭的老百姓 是怎么得上这个最折磨人的高血压眼病，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这个眼病啊逼到了绝路，如何求医无门，差点儿彻底失明，最后用上了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重见光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王承业，家住晚唐时期的长安城西市，街坊邻居啊都管他叫王魔镜，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磨铜镜。在那个没有玻璃镜子的年代呀，上到皇宫贵族、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商户人家，家家户户啊用的全都是青铜镜子。而磨镜子这门手艺啊，得全靠一双眼睛，你这个人要是眼睛差一点儿，镜面就磨不平，眼睛要花一点呢，光影就找不准。王承业呢是从十几岁呀，跟着父亲学艺，磨了整整40多年的铜镜。年轻的时候啊，他能站在3步开外，一眼就看清这面铜镜上一根头发丝粗细的划痕。晚上点着油灯磨镜子，不用凑得特别近，只看到这个光影的变化，就知道这个镜面啊磨得平不平，光不光。他磨出来的镜子可以说在整个长安城呢都是出了名的好，就连城里的大官啊、节度使家的女眷呢，都专门的派人来到他这小铺子里边定做镜子。可以说呢，王承业这辈子手艺是他的饭碗，而眼睛就是他饭碗的根，是他一家人活下去的全部的指望。可谁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比尺子还精准、比老鹰还锐利的眼睛，在他58岁这一年突然就不行了。最先出问题的呀不是眼睛，是哪儿啊？脑袋。那段时间呢，这王承业天天就觉得头顶发紧，脑袋发胀，头晕心慌，喘不过气儿来，一天到晚尤其是晚上，这个耳朵里边是嗡嗡嗡响个不停啊，就好像有无数只的蚊子在耳边飞，就像呢远处有人不停的敲鼓，就吵得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很痛苦啊。一开始啊，他以为呢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毕竟啊磨铜镜它是一个精细活儿。大家想一想啊，一天蹲在那儿7-8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谁的身体呀、也扛不住。所以呢他就关了铺子，安安心心的在家休息，整整休息了10天。可结果呢不仅没好转，头反而胀得更厉害了，耳朵响得也更凶了，眼睛也开始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个眼睛啊出现问题之后呢，它是看东西啊发暗发雾，就像眼巴前儿啊蒙了一层擦不干净的毛玻璃。明明这是一面平平整整的铜镜，在他眼睛里边呢变得坑坑洼洼。明明啊是一个光亮的这个镜面，在他眼睛里边是什么呢？灰蒙蒙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紧接着没过3天，更吓人的症状来了。他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呢开始飘起了一片一片红色的影子，就像雪粘在了眼前挥之不去，还有黑色的小点点、小思绪、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飞来飞去，赶不走也擦不掉，哪怕闭上眼睛也都在。 其实这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飞蚊症，也是眼底出血呀最典型的表现。又过了半个月，王成业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啊，他是彻底慌了神呐。他呢站在镜子面前，连自己的眉毛眼睛都看不清了。徒弟站在他面前，他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根本分不清是谁。吃饭的时候呢，拿着筷子夹三次，能掉两次。走路的时候，脚底下台阶看不清楚，好几回呀，差点是摔在地上，把腿摔断了。这家里边人一看情况不对劲儿啊，赶紧的带着他呢四处求医。长安城大大小小的医馆、药铺、郎中，前前后后的走访了不下20位。有的郎中啊说他是年纪大了，肝火太旺，开了一堆的菊花啊、决明子啊、金银花啊，让他回家泡水喝。回来呢，整整喝了一个月，眼睛该模糊还是模糊，一点好转的情况都没有。还有的郎中呢，给他把完了脉，看完了眼睛，直接呀就摇着头叹气，说他这个眼底啊已经坏了，血管烂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就等着眼睛彻底瞎掉。除此之外呀，没别的道了。最后呢，一位在长安城里边行医几十年、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郎中，给王成业呀仔细把完了脉，又看了看他的眼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全家人都瞬间掉进了冰窖里的话，说老王啊，你这个不是普通的眼睛不舒服，你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呀彻底冲坏了。在这儿啊，也老师给大家伙儿啊讲的这些古代的这真实的医案，实际呢都是记录在案的。当然这些医案呢都是文言文，所以说呢我就把它转化成现在咱们老百姓大家伙能听得懂的现代的这词汇。要不然呢，如果说尹老师你按照文言文给大家去讲的话，那很多的一些个病名称啊，包括一些个症状啊，咱们压根儿就听不懂。所以咱就按照现在的这些个病名给大家伙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老郎中说的话啊，他说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彻底冲坏了，在中医呢叫肝阳上亢，目络淤堵，说眼睛里边啊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的小血管被高血压的血流一遍一遍的冲击变硬了，变得又脆，然后破裂出血，视网膜呢泡在水肿和淤血里边，视神经因为缺血呢开始萎缩了，再往下拖用不了3个月，双眼呢就会彻底的失明，到时候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其实啊，我给大家伙儿啊，咱们把他这个病的情况用现代的一个例子咱们形容一下啊，我们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台呀最精密的照相机，那视网膜呢是相机里的底片，视神经呢就是连接这个照相机和大脑的数据线，眼睛里边布满的微血管啊就是给底片和数据线输送营养、输送氧气的管道。这些血管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咱们一根头发丝儿的1/10、1/20。人的血压一高，血液就像发了洪水一样，流量大，往上那个冲击力特别强，压力也大，一遍一遍呢冲击我们这些个又细又脆的血管，时间一长血管变硬了，失去弹性了， 然后破裂出血，血液和渗出的水肿盖在视网膜上，这底片就废了。视神经呢，因为缺血缺氧慢慢的坏死，树脊线也就断了，底片也就坏了。那树脊线断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眼睛再好看它也看不见东西啊。别管您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您大眼睛还是小眼睛，最后都看不见了，只能是彻底失明。王成业呀，听完老郎中的这番话，当场就瘫坐在地上了。他是什么职业的？是魔镜匠啊，眼睛就是他的命，是他一家子人的饭碗。他这眼睛要是瞎了，不仅是不能磨铜镜挣钱了，他连自己穿衣服、吃饭、走路、喝水、上厕所，都得需要家里人的照顾啊，等于就变成废人一个了。那段时间呢，王成业是天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面。家里开了几十年的铜镜坊关了门，跟着他学艺的徒弟们也都走了，老伴儿啊天天躲在角落里边偷偷的哭。王成业自己是越想啊越绝望，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觉得与其瞎了拖累家里边人，不如啊给自己一个一了百了，干干净净啊。那么就在王成业彻底的认命，等着眼睛彻底失明的时候，他的一个远房侄子从外地呀来到长安看他。这个侄子呀有点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年呢是跟着一位老猛医学医看病的，而这位老猛医不是别人，正是几十年前治好读书人林修文视神经萎缩的那位猛医的亲传弟子。他的手里呢一直是传承着那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丸古方。这侄子呀一看到王成业躺在床上绝望的样子，再听这一大家子人呢描述病情症状，包括一些郎中的诊断，当场啊就一拍大腿，对着王成业就大声地说，大伯，您这个病能治，有救。

没救了。他这个远方侄子呀，非常认真地摇着头，说大伯，他们治不好您的病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而是他们没有对症的君药，没有传世的古方。您得的这个是高血压眼病，病根呢在肝阳上亢，血压飙升，肝眼通道堵塞，病位在眼底血管破裂，视网膜出血水肿，视神经缺血萎缩。普通的一些草药，菊花、决明子、枸杞子、金银花的，只能是清一清眼睛表面的火气，缓解一下眼干、眼涩、眼疲劳，他们根本进不去眼底的深处，通不开呀，您堵死的肝眼通道，也修不好您破损的出血的那些血管，止不住眼底的淤血水肿。要想把您这眼病啊从根上治好，把您快要失明的眼睛救回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位世间最珍奇最对症的在家灵羊角做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合赛加羚羊角粉一起治疗高血压眼病。王成业呀活了快60岁了，听过羚羊角，知道羚羊角啊是一种呢非常名贵非常少见的药材，可是他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赛加羚羊角，也不知道啊什么是明目二十味丸，更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药都治不好，就只有说他侄子说的这两样宝贝能救命。侄子呢接下来呀这一番话就把赛加羚羊角的珍贵呀神奇呀，把明目二十味丸的配伍功效作用都给他讲得非常清楚，让王成业呢内心要有能够活下去重见光明的希望啊。侄子呢告诉王成业说，大伯啊，我呀问您三句话，我说您回答，等咱爷俩啊这三句话呀对话完了之后，您大概就懂我是什么意思了。第一句就是您这个眼病是什么造成的，是肝阳上亢，实际就是咱们现在的高血压啊，是肝风往上冲，肝火往上烧，把您眼底呢最脆弱的血管啊给冲爆了，烧烂了。这第二句呢，普通的药能干什么您知道吗？王成业摇了摇头说，普通的药啊就在咱们眼睛表面打转转，清点火气，润润眼球，根本到不了眼底的病灶，也通不开呢堵塞的肝眼通道，修不好啊破损的血管，这一点您能听懂吗？王成业点了点头。第三句，在家羚羊角能干什么？我告诉您，它是天底下唯一一种啊能够同时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还能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呢营养通道的珍稀药材，没有任何一种药材能代替它，没有任何一种草药能跟它相比。侄子说了，在家羚羊角啊它是生活在遥远的戈壁荒漠，是赛加羚羊头上啊最精华的部分。那么这个赛加羚羊，它可以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也可以在极其干旱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所以说它的脚啊凝聚了一生的精气，入药的效果是普通羚羊角的10倍几十倍。

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平肝熄火，直接把您往上冲的肝风压下去，把您狂躁不稳的血压呀平稳下来，从根源上呢切断高血压对眼底血管的破坏，这个是普通药材呀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作用啊，也是它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打通肝眼通道。中医常说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专门输送气血、输送营养的通道。这高血压眼病的人呢，其实古代管这高血压就叫眩晕症，就是高血压的人。这条通道100%都是被风邪、火邪还有淤血堵得严严实实的，药吃进去了，到不了眼底。等于白吃啊，而这赛迦羚羊角啊，就像一台呢最强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的打通，让药效啊顺顺利利的进入到眼底的病灶。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散血解毒，修复眼底出血。就您这眼底不是血管破了吗？出血了吗？水肿了吗？那么赛迦羚羊角呢，能把淤血呀散开，把渗血止住，把水肿啊给它消掉，让破损的视网膜一点一点的修复平整，让缺血的视神经呢重新的得到营养。讲到这里呀，侄子拿出了一瓶小药丸儿。这小药丸倒在手心里边，一看是什么样的呢？黑乎乎、圆溜溜的小药丸。然后啊，就跟这王成业说了：“大伯呀，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光有赛迦羚羊角还不够，赛迦羚羊角是主帅，是将军，能冲锋陷阵，能开路，打通通道。但是将军再厉害，也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配合呀，才能把敌人彻底的消灭。这支军队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可不是随便配出来的药方，是蒙医经典古方，传承了上千年，结合中医肝肾同源的理论，整整25味名贵的药材，缺一不可。这方子里的君药呢？就是我跟您讲的赛迦羚羊角，坐镇指挥，统领全局，平肝息风，打通肝眼通道，散血明目，也是这整个方子的灵魂。那王成业就问了，说大侄儿啊，中药讲究君臣佐使，那臣药是什么呢？臣药啊，是石决明、牛黄、珍珠。这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您这眼部的血管；明目退翳，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理呀、眼底深层的毒素；珍珠呢滋养您的视神经，修复视网膜，让视力呀、一点一点的恢复。佐药是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精，从根儿上啊调理体质，不让高血压，也就是眩晕症再次的反弹。还有专门清火的决明子、清香子、蜜蒙花、野菊花，辅助赛迦羚羊角啊，清除肝火，让您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胀了、不疼了。还有专门活血化瘀的红花、三七、茜草、牛膝，打通眼底的淤堵，吸收啊出血渗出，让眼底干干净净，没有淤血，也没有水肿。还有补气养血的人参、当归，给眼睛呢补充足够的营养，加速眼底组织的修复，让您的视力啊恢复得更快、更稳。还有谁呢？利水消肿的车前子、

冲位子，把眼底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让视网膜恢复平整，最后有麝香做眼药，带着所有的药材的功效啊，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处的病灶，让每一分药效都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一丁点儿。侄子最后啊，非常认真地告诉王成业，说大伯呀，这赛家羚羊角啊，负责开路治本，给您降压修血管，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复滋养通瘀护眼底，他们搭配在一块儿啊，就是绝配。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不管是哪一种重症眼病，都能够去调治，从源头上呢进行修复，这就是救您眼睛唯一的希望啊。王成业听完侄子的这番话，心里边那团已经熄灭掉的希望之火一下子就又燃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不想失明嘛，他更不想失明啊，也不想变成一个废人呢，所以呢就决定按照侄子的一个嘱咐，认认真真的开始用药，每天早晚两次再加羚羊角角粉，温水冲服，专门呢负责开路降压，打通干眼通道，每天两次明目二十味丸，一次十三丸，饭后服用，专门啊负责修复滋养治疗根本。第一天服药之后啊，王成业呢明显的就感觉舒服多了，他脑袋不那么胀了，耳朵里边嗡嗡声啊小了很多，眼睛也没有那么又干又涩了，整个人呢轻松了一大截。可是第二天服药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他的眼睛反而比用药之前更模糊了，眼前的黑影啊更重了，而且红色的那个影子呢更明显了，就是看东西啊几乎是一片漆黑。王成业呀当时就急了，就以为啊药吃错了，就以为呢药效把眼睛彻底啊吃坏了，然后对着他这个侄子就大吼说，你这什么药啊，越吃越严重，我眼睛马上就要彻底瞎了，我不治了，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了。老伴吓得在一旁啊直哭啊直哆嗦呀，拉着侄子的手说，孩子呀别治了别治了，再治下去你大伯这眼睛彻底就没了，咱们认命吧。可是这侄子呀一点都不慌，非常坚定地告诉王成业和他的家人，大伯大娘，这个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停药啊，这不是病情加重，这叫凝血反应，是药效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侄子呢解释说，赛家羚羊角现在正在全力打通您堵死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正在全力的清除您眼底堆积了成年累月的积血和淤血，渗出物、水肿液这些脏东西、坏东西往外排呢，往外代谢，你这个时候当然会暂时的挡住视线呢，会暂时的让您觉得模糊加重，就像咱们打扫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一样，一开始你翻动垃圾，那灰尘会更大，那味儿会更重，看起来呢这个屋子就更乱了，但是只要坚持的打扫下去，垃圾都给它清干净了，这屋子自然呢干净明亮了。您现在的眼睛啊就是在给您打扫垃圾呢，就是在疏通通道呢，在修复这个破损的血管和视网膜，这是好现象啊，这不是坏现象啊，您得坚持用药啊，大伯千万不能放弃啊，咱可不能中断，最多三天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变亮了，变得清晰了，眼前的黑影红影都会一点点的变淡消失。王成业呀这个时候啊也稳定下情绪了，心里呢又慌又有点害怕，
但是呢，侄子解释完了之后啊，他内心呢稍微的踏实了一些。说白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别的道就是等瞎。所以呀，他就咬着牙继续坚持用药，一天两天三天，就在第三天的晚上，他呢躺在床上，突然感觉右眼里边有一阵清凉的感觉，就像有一股子清泉流到这眼睛里边，干涩发胀还有疼痛的感觉一下子都消失了。他试着慢慢的睁开眼睛，很惊喜的发现呢，眼前的黑影淡了一大片，然后呢，红色的影子啊几乎是看不见了，他能看清楚床头上油灯的火苗了，也能看清楚老伴儿啊模糊的轮廓了。从那天开始，王成业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他坚持服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半个月之后，他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能看清楚啊自己家墙上挂着的字画，也能够呢看清楚啊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个铜镜。一个月之后，他眼前的飞蚊、黑影、红影彻底的都消失了。眼底的出血呢吸收干净了，视网膜的水肿消退了，视神经缺血的状态改善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脑袋不胀了，耳朵不鸣了，觉睡得特别香，吃饭也香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啊，王成业呢又重新坐回了他磨铜镜的小凳子上，拿起了磨镜石，重新开始磨镜子，他的眼睛居然恢复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能看清楚铜镜上细微的划痕，能找准光影的变化，能磨出光亮又平整的铜镜。开了几十年的王家铜镜坊重新开门营业，长安城的老主顾们听说呀王成业的眼睛好了，都纷纷上门定做铜镜。大家伙都在问说，老王啊，您这眼睛到底是被什么药治好的呀？王成业呀逢人就说，是赛加羚羊角粉，是明目二十尾丸，就这两样宝贝救了我的眼睛，也算是救了我这条命啊，救了我们一家人。从那以后，王成业不仅自己坚持用药巩固效果，防止眼病复发，还主动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那些得了高血压、眼睛开始模糊、看不清东西的中老年朋友们。别以为眼睛模糊啊是老花眼，也别以为眼睛不舒服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这高血压眼病啊它属于是隐形杀手，悄无声息的就能让人失明。一旦出现了眼前模糊、有飞蚊、有黑影、眼红、头胀、耳鸣，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定要用对药。而真正的能从根上治好高血压眼病，保护好眼底、保护视神经、保护视力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尾丸。这个方子从晚唐的长安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历经千年，经过无数的医者、无数患者的验证，直到今天依然是治疗重症眼病最有效、最稳妥、最根本的良方。他不追求啊表面的去缓解这个症状，而是真正的打通肝眼通道，平肝息风，降压稳血压，散血止血，修复血管，滋养视神经，

0: 修复视网膜的功能，能让眼睛从内到外恢复健康。咱们身边呀，也有太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总觉得我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了呗，眼睛模糊一点啊，没关系，年龄大了都这样。可大家不知道啊，高血压眼底病变，高血压眼病是沉默的致盲杀手，它可能不疼，也可能不痒，是不声不响的，一点一点的侵蚀您的眼底的血管、视网膜、视神经。等到您真正感觉看不清楚、看不见的时候，往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视神经已经大面积的萎缩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好好治，那真的就来不及了。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能打通干眼通道，从根儿上呢护眼明目，让咱们晚年呢有一双好眼睛，能看清家人的笑脸，能看清路边的风景，能看清电视里的节目，能看清啊手机里边的小视频。我们自己每天可以穿衣服，自己去买菜做饭，走路遛弯，健健康康，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这太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李老师啊，我这眼睛呢是来干眼症，哎，别的眼病没有，哦，就是干眼症。这干眼症啊，都多少年了，去年严重了。我说五年前的时候啊，就眼珠子就通，一年犯好几回，我就去检查，检查就说是这干眼症。
0: 嗯，
4: 医生啊给我拿一个小瓶这个药水，我也就点了两次。嗯，我想我这眼睛啊这么严重，点两次就放那儿，然后我也没治。嗯，去年这眼睛就特别的干，就火烧火燎的干。
0: 嗯，
4: 就是不得劲儿。去年9月28号那天啊，晚上我这眼睛啊，就晚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像手指头啊这么长的黑影，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0: 嗯，
4: 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出问题了。
0: 对，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啊就是一个小病，其实呢，人一旦得了这个干眼症之后啊，会导致呢眼内的细胞和组织的一个脱水，这一脱水啊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玻璃体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晶状体出了问题，还有的人呢是视网膜，甚至是黄斑区，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您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咱脱的时间太长了，出现了这些情况了，就黑影，天天晃来晃去的。说明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已经有问题了，
4: 就第二天就开始这黑影啊就散开了。 白天呢像苍蝇那么大，晚上就是一片白光，就闪来闪去的。哎呀，我这着急啊，我现在就听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讲的节目了，我一听你讲啊，越听你讲的越好，我就咨询一下来场外的老师。场外老师呢听了我的这种情况，说的情况很严重，再用上林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一听这心里可高兴了。可是我这条件有限，我就问他场外老师需要多少钱，他说得几千的。我的情况他说可以给我申请半价补贴呀。
0: 知道为什么给您申请半价吗？是因为您当时这个眼病啊已经非常重了，您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打闪那么严重，随时都有可能视网膜脱落呀。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赶紧的让您治上。其实呢，这个申请半价补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啊能给您申请下来，是因为您这个眼病啊非常的危重，得让您必须尽早的赶紧用上药，赶紧治上啊，当然也是非常幸运的。
4: 是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药，他问了老师啊告诉我怎么吃，我觉得现在啊三个疗程了，现在眼睛的情况确实是好了。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屋子就亮堂了，敞亮了，眼睛发光的情况呢好了。有一天呢，场外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眼睛症状怎么样了？我说现在眼睛的黑影啊，原来像苍蝇那么大，现在已经小到大米粒那么大了。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原来像片的一样弄的黑影，眼睛还有一批小条，我特别的高兴，这眼睛还是稳住了。
0: 因为您用药用的及时嘛，如果当时场外的老师没有想尽办法让您用上药的话，很可能您稍微提一点重的东西，或者说打一个喷嚏，咳嗽一声，坏了，一下子就视网膜就脱落了。当然现在咱们高兴的就是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后期呢继续用药，整个视网膜完全修复好的时候啊，您现在偶尔出现的那小条打闪的情况啊，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的。
4: 好的，尹老师，我现在需不需要再定一些药？
0: 您这个情况啊，四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就别担心。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力打通肝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肝眼通道呢，就是这个根儿和苗之间呢，唯一的输送营养的这么一个输送线。这条通道要是堵死了，咱们眼睛就缺血缺氧缺营养，轻则眼干眼涩，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眼睛发炎，重则呢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的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这些草药啊，我说句实在话，力量太弱了，就像拿个小勺挖那个堵死的石头，根本就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是一台能量巨大的挖掘机，能直接的把那个大石头啊就给它掀走，那肯定的也能够把我们堵在肝眼通道当中的痰盂啊、淤堵啊、结啊全部给它清开打通，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流到视网膜中，然后呢再到眼底最深层的地方。您想通道一通，气血一上来，营养一上来，眼细胞得到了滋养。另外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的眼病啊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4: 是啊，谢谢尹老师啊，遇到您的真的是我的福气。我太有福了，这药啊是真的治了我的病了。
0: 我呀希望每一位患者朋友啊，咱们眼镜患者朋友都能像您一样真正的健康起来，快乐起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好的，感谢尹老师，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
0: 你好，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哎，尹老师，我从去年眼睛就开始花了，那看东西模糊，看不准，感觉呀发虚，但是我也没太在意，我就认为人老了有老花眼很正常。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都60了。
1: 您看咱民间有一种说法叫花不花48，其实人在50岁左右啊，眼睛看东西啊就会发花。那么这个花呢，是看东西重影发虚，但是花眼本身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反应，其实老花眼也是病。当然您60岁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到医院去查一查的。
0: 嗯，今年我就感觉这个视力又不如去年了，这眼前的呀重影挺明显的，怕见那个太阳光，感觉这眼前呀发白，看不清楚，比没有太阳光的地方要模糊一些。后来呀，老伴啊就带我去那个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左眼眼底还有黄斑躯干性的那个病变是早期，还问我看东西变形吗？哎呦，我说没有，然后呀就给我测了测视力，这个视力啊都是0.5。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谷胱甘肽，还有一个眼药水，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眼睛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吗？
1: 目前来讲不严重，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慌。60岁了，有早期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事实上它不是重病，您现在都是早期，很好治的。用什么方法？您可以记一下啊，用枸杞子1次15克，桑葚子1次15克，海带15克。这个方特别好记，一共就3样，枸杞子、桑葚子和海带各15克，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煎2次，每次呢大火煎20分钟，然后把2次煎的药汁合在一块儿，早晚各喝一回，每天一剂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去买就行，坚持用就有效果。
0: 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个治眼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门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你看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方子呀？
1: 您这个情况用不上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是专门针对于重症眼病患者的。严老师刚才给您这个方子呀，针对您初期的白内障和初期的黄斑病变呢，疗效是非常好的。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您用什么方法，您就踏踏实实的用吧，我给您这方法绝对没问题。
0: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1: 哎，方子记下来了吗？如果说没听清楚没记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拨打场外电话再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0: 好的，于老师，谢谢您了。
1: 哈哈，不用谢啊，只要您健康就好，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因为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最主要啊，就想向你表达感谢呀，我是受益者。
1: 哦，受益就好。如果大家因为我呀受益了，获得到光明了，也健康了，我觉得这是作为医者呀最大的一个福气，非常的高兴。您也不要跟我客气，挺好。
4: 对，但是吧，确实要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来感谢你呢？不瞒你说呀，我这眼病也好多年了，因为之前的医生都诊断了，说治不好了，我感觉自己当时都有些绝望了，都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啊，后来呀，偏偏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听到你这个节目了，一听啊就感觉有希望了。
1: 您这样的声音啊，我听见过很多，有很多的患者跟我讲，当初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放弃自己了，但是呢，找到我之后又重新的看到了希望。其实啊，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眼病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中医解决的是眼病的病根儿，就像我们想救活一棵树一样，中医看到的这棵树的时候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棵树的一个病患，通过调理根、换土、加营养，那这棵树呢就会重新的焕发生机。西医不是，他是看到这棵树枯萎了，他就剪枝儿、剪叶，所以说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不见得医院放弃了您，就真的说明您这病治不好了。反正在我这儿吧，只要是有光感的话，咱们就会有希望了。
4: 对，当时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你当时啊就是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当时吧是抱着一线希望，就是想着最后再试一次，能行的话就继续，那不行的话呢就真的放弃了。因为我这眼病非常严重，医院很多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反反复复啊，就为了降这个眼压，医院呢给开了好多的药啊，但是这眼压一直降不下来。不光这眼压没降下来，而且后来这视力也越来越差了，这视野越来越小，看什么都看不全。这医院嘛就给下结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说治不好了。最后啊发展下去就是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后来呀，多亏你给了我希望啊。
1: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句话，说不是因为有希望再去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努力了才有希望。只要眼前有光感，咱们不放弃，用上好的药，这个视力它就会回来一部分，过上正常的生活呀。
4: 对，我当时吧就非常开心的听到你的节目，后来就下定决心直接买了四个疗程的药，拨云复光散也用上了。没想到啊用药见效的这么快呀，才十多天时间吧，当时是眼睛就不胀不疼了，我当时啊都难以置信呢，我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后来越用效果越好，这一个疗程还不到的时候，当时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一下子降下来了。你说这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我们治眼病啊其实是传统中医的一个科学和智慧，眼睛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眼病呢就越重。而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就这一个方子治疗了这么多种的眼病。因为什么？因为这方中它有塞下羚羊角，首先打通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另外呢这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这个离子激活酶呀、啊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眼内的组织和细胞。大家想一想这眼睛能不好吗？我们眼睛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被激活了被更新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这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另外呢拨云复光散当中的五种矿物药啊，它对眼部的修复啊清毒啊防腐杀菌呢、啊、都作用非常非常好，所以说眼部功能咱们就慢慢的恢复了。您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恢复得很好，两个疗程的时候、当时不光这眼窝不疼，那以前眼压高的时候、头啊眼皮啊后脑勺都疼，现在所有地方都不疼了、而且这感觉这眼睛视力也上来了呢、慢慢的、能分清人了，以前连男的女的都分不清，而且看东西感觉这视野也扩大了，感觉是越用越好啊。现在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恢复的相当好了，现在看东西亮堂了，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吧就是五十米远的东西、都能看见了，这眼压也稳定了、眼前雾蒙蒙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吧、眼前就像有塑料布挡着似的，现在好像有人把这塑料布拿走一样啊，现在眼前特别干净、这视力啊恢复的相当好。我现在啊、自己拿筷子夹菜夹的特别准，以前吃个东西、那眼前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非常好，现在等于前前后后您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对不对？
4: 对，还有一盒就四个疗程呢、
1: 那场外老师给您减药了吗？
4: 减量了。
1: 啊，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4: 没有，一直都特别稳定、特别好。
1: 用完之后您就放心停药了啊。如果为了更保险的话呢，到医院咱们再去做个检查。
4: 哎，那好的，我呀给你打电话、一是啊给你反馈一下，再就是啊、想让你啊给我把关， 我不想要到医院去检查，感觉现在会。

0: 说挺好的呀。
1: 如果减量之后这个视力情况没波动，应该是恢复的挺稳定的了，就可以停药了。
0: 哎，好的，尹老师，我吧现在还有个担心，我担心吧以后没药了，我就想一次断根儿啊。
1: 不用考虑再用药了。
0: 行行行，哎，那我听你的，尹老师。
1: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是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 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羊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

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他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一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是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成品出来的盒子里装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5天下来啊，今天是第5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地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1个月。那这1个月啊这个包装盒啊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里面这一小只呢跟拇指大小差不多。那这样的包装给大家说清楚，黄色的盒子啊，左上角是甘露雨托

是生产厂家的标，右上角是优研诺，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标，中间一排啊写的字儿，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这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的成品第一丸方，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一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与拓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呢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呀、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三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呀、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

量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三高也好，还是五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四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四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儿，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儿，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洛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 50%。 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
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

0: 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他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一个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 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儿。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的就是血脂检测，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再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那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拿到手里的成品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滴丸，而且还是你们优研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滴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儿，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 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儿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呀？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3.9到6.1，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平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 这是不是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的

这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元根，又加上了藏血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啊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
哎，中医很在行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才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九点，要不然下午的三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15支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一支，你这样吃上两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支，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支半支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支。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1支，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支，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支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六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
要不然温度要

0: 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嘛，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啊，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对，最后一天。
3: 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4: 不，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3: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啊，
4: 订六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哎、好的，行，莫老师，哎，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4: 啊，
3: 哎，看看这个十味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4: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七八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4: 啊，
3: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七八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4: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的。
3: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4: 啊，
3: 那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啊，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4: 你多大岁数了？
3: 这才才57啊。
4: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3: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
4: 有点低了。对，你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3: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4: 对，
3: 要是这个血压有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4: 那确实不便宜。
3: 而且这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4: 十味换血方，
3: 十味地丸。
4: 对。
3: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啊？你能帮我知道一下？
4: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啊，是这样，就是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续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3: 对
4: 这个，
3: 对
4: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3: 对呀、就这情况啊，
4: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那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4: 这十味换血方对3高4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3高4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 你是末班车嘛、
3: 哦、
4: 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脚趾那么大，一只里面打开吃一半。
3: 行，

0: 一天一次，
1: 哦，
0: 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2: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

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说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阳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阳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他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两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是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成品出来的盒子里装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五天下来啊，今天是第五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1个月。那这1个月啊这个包装盒啊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里面这一小只呢跟拇指大小差不多。那这样的包装给大家说清楚，黄色的盒子啊，左上角是甘露雨托，是生产厂家的标，
右上角是优研诺，是

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标，中间一排啊写的字儿：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这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滴丸方，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一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拓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呢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三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一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五高。哪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一点

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四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四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啊。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儿，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儿，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啊？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洛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 50%。 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他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

0: 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一个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儿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就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 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血脂检测，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在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那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拿到手里的成品叫十味藏红花圆根牦牛血滴丸，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滴丸，而且还是你们优研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滴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 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

0: 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儿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6.1， 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平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

0: 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圆根，又加上了藏雪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啊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在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但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九点，要不然下午的三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十五只，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一只，你这样吃上2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只，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只半只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只。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一只，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只，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只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6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 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啊，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喂，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对对，最后一天。
4: 我就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3: 不，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4: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啊，
3: 订6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4: 哎、好的，行，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3: 啊，
4: 看看这个十个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3: 啊，您说说，
4: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7-8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0: 啊，
4: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七八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0: 哎呦我的天哪，
4: 啊、
0: 这换的可够快的。
4: 啊，血压孩子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0: 啊。
4: 啊，那、啊、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啊，这个有的时候到160多。啊。
0: 啊
4: 啊，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啊、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0: 你多大岁数了？
4: 这是35、36啊。
0: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啊、大哥。
4: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哎呀，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跳。
0: 有点低了，对你赶上快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4: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0: 对。
4: 要是这个血压有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啊，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0: 那确实不便宜。
4: 而且这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0: 十味换血方，
4: 叫十味地丸，
0: 啊对，
4: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你能帮我知道一下？
0: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啊，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叙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4: 对
0: 这个，
4: 对对，
0: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啊，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那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4: 啊，对呀、啊，就
0: 这
4: 情况啊，
0: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那血管嘣嘣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
4: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这十味换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嘛？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4: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6: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一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是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 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阳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阳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它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阳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 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阳台丸为主不变，以这十

位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是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成品出来的盒子里装的叫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5天下来啊，今天是第5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1个月。那这1个月啊，这个包装盒啊跟一本书大小差不多，里面这一小只呢跟拇指大小差不多。那这样的包装给大家说清楚，黄色的盒子啊，左上角是甘露雨托，是生产厂家的标，右上角是优颜诺，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标，中间一排啊写的字儿，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这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的成品第一丸方。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1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
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拓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辣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呢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3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5高。那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2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3高也好还是5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

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四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啊？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儿，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儿，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啊？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着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50%，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它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
这是第一个。

0: 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一个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儿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他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 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血脂检测，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在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那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拿到手里的成品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滴丸，而且还是你们优研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滴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儿，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 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儿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6.1， 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饼啊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原根，又加上了藏血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 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呀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才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但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 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9点，要不然下午的3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15只，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一只，你这样吃上2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只，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只半只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只。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一只，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只，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只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6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 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啊，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喂，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对，最后一天。
3: 有幸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0: 不，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3: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啊，
0: 订六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哎、好的，行，孟老师，哎，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0: 啊，
3: 看看这个十个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0: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7-8年的时间了，已经是。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7-8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的。
3: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0: 啊，
3: 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这个有的时候到160多。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0: 你多大岁数了？
3: 这才57啊。
0: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啊，大哥。
3: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啊，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
0: 啊，
3: 哎呀，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
0: 跳。有点低了，对，你赶上、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3: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0: 对。
3: 要是这个血压又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0: 那确实不便宜。
3: 这，而且这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0: 十位换血方，
3: 叫十位低
0: 丸啊，对
3: 啊，那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啊？你能帮我知道一下？
0: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啊，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给你续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3: 对，
0: 这个
3: 对对，
0: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3: 啊，对呀、就这情况啊。
0: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位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那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十味换血方对3高4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3高4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吗？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只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3: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 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7: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讲了唐朝凉州城一位名叫林修文的读书人，因为常年呢寒窗苦读，日夜不休，用眼过度，最后呢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视神经萎缩，最后呢几乎是走到了失明的边缘。就在他们一家呀最绝望和无助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极其珍贵的赛加羚羊角粉配合呀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硬生生的把他一双快要废掉的眼睛给救回来了，不仅重新看清了书本上的文字，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最后啊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过完了一生。今天这一讲呢咱们就顺着林修文的故事啊往下走，把时间呢往后推几十年，来到了唐朝末年。晚唐时期的长安城，给大家呢讲一个呀普普通通的靠眼睛吃饭的老百姓是怎么得上这个最折磨人的高血压眼病，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这个眼病啊逼到了绝路，如何求医无门，差点彻底失明，最后 用上了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重见光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叫王成业，家住晚唐时。

时期的长安城西市，街坊邻居啊都管他叫王魔镜，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磨铜镜。在那个没有玻璃镜子的年代呀，上到皇宫贵族、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商户人家，家家户户啊用的全都是青铜镜子。而磨镜子这门手艺呀，得全靠一双眼睛。你这个人要是眼睛差一点儿，镜面就磨不平；眼睛要花一点呢，光影就找不准。王承业呢，是从十几岁呀，跟着父亲学艺，磨了整整40多年的铜镜。年轻的时候啊，他能站在3步开外，一眼就看清这面铜镜上一根头发丝儿粗细的划痕。晚上点着油灯磨镜子，不用凑得特别近，只看到这个光影的变化，就知道这个镜面啊磨得平不平，光不光。他磨出来的镜子可以说在整个长安城呢都是出了名的好，就连城里的大官啊、节度使家的女眷呢，都专门的派人来到他这小铺子里边定做镜子。可以说呢，王承业这辈子手艺是他的饭碗，而眼睛就是他饭碗的根，是他一家人活下去的全部的指望。可谁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比尺子还精准、比老鹰还锐利的眼睛，在他58岁这一年突然就不行了。最先出问题的呀不是眼睛，是哪儿啊？脑袋。那段时间呢，这王承业天天就觉得头顶发紧，脑袋发胀，头晕心慌，喘不过气儿来。一天到晚，尤其是晚上，这个耳朵里边是嗡嗡嗡响个不停啊，就好像有无数只的蚊子在耳边飞。就像呢，远处有人不停的敲鼓，就吵得他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很痛苦啊。一开始啊，他以为呢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毕竟啊，磨铜镜它是一个精细活儿。大家想一想啊，一天蹲在那儿7-8个小时一动不动的，谁的身体啊也扛不住。所以呢，他就关了铺子，安安心心的在家休息，整整休息了10天。可结果呢，不仅没好转，头反而胀得更厉害了，耳朵响得也更凶了，眼睛也开始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这个眼睛啊出现问题之后呢，它是看东西啊发暗发雾，就像眼巴前啊蒙了一层擦不干净的毛玻璃。明明这是一面平平整整的铜镜，在他眼睛里边呢变得坑坑洼洼。明明啊是一个光亮的这个镜面，在他眼睛里边是什么呢？灰蒙蒙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紧接着没过3天，更吓人的症状来了。他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呢开始飘起了一片一片红色的影子，就像雪粘在了眼前挥之不去，还有黑色的小点点、小思绪、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啊在眼前呢飞来飞去，赶不走也擦不掉，哪怕闭上眼睛也都在。其实这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飞蚊症，也是眼底出血呀最典型的表现。又过了半个月，王承业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啊，他是彻底慌了神呐。他呢站在镜子面前，连自己的眉毛眼睛都看不清了。徒弟站在他面前，他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

根本分不清是谁。吃饭的时候呢，拿着筷子夹三次，能掉两次。走路的时候，脚底下台阶看不清楚，好几回呀，差点是摔在地上，把腿摔断了。这家里边人一看情况不对劲儿啊，赶紧的带着他呢四处求医。长安城大大小小的医馆、药铺、郎中，前前后后的走访了不下20位。有的郎中啊，说他是年纪大了，肝火太旺，开了一堆的菊花啊、决明子啊、金银花啊，让他回家泡水喝。回来呢，整整喝了一个月，眼睛该模糊还是模糊，一点好转的情况都没有。还有的郎中呢，给他把完了脉，看完了眼睛，直接呀就摇着头叹气，说他这个眼底呀已经坏了，血管烂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就等着眼睛彻底瞎掉。除此之外呀，没别的道了。最后呢，一位在长安城里边行医几十年，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郎中，给王成业呀仔细把完了脉，又看了看他的眼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啊，让全家人都瞬间掉进了冰窖里的话，说老王啊，你这个不是普通的眼睛不舒服，你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啊彻底冲坏了。在这儿啊，也老实给大家伙啊讲的这些古代的这真实的医案，实际呢都是记录在案的。当然这些医案呢都是文言文，所以说呢，我就把它转化成现在咱们老百姓大家伙能听得懂的现在的这词汇。要不然呢，如果说尹老师你按照文言文给大家去讲的话，那很多的一些个病名称啊，包括一些个症状啊，咱们压根儿就听不懂。所以咱就按照现在的这些个病名给大家伙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老郎中说的话啊，他说这是高血压把眼底彻底冲坏了，在中医呢叫肝阳上亢，目络淤堵，说眼睛里边啊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的小血管被高血压的血流一遍一遍的冲击变硬了，变得又脆，然后破裂出血，视网膜呢泡在水肿和淤血里边，视神经因为缺血呢开始萎缩了，再往下拖用不了3个月，双眼呢就会彻底的失明，到时候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其实啊，我给大家伙儿啊，咱们把他这个病的情况用现代的一个例子咱们形容一下啊，我们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台呀最精密的照相机，那视网膜呢是相机里的底片，视神经呢就是连接这个照相机和大脑的数据线，眼睛里边布满的微血管啊就是给底片和数据线输送营养、输送氧气的管道。这些血管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咱们一根头发丝儿的1/10、1/20。人的血压一高，血液就像发了洪水一样，流量大，往上那个冲击力特别强，压力也大，一遍一遍呢冲击我们这些个又细又脆的血管，时间一长，血管变硬了，失去弹性了，然后破裂出血，血液和渗出的水肿盖在视网膜上，这底片就废了，视神经呢因为缺血缺氧慢慢的坏死，数据线也就断了，底片也就坏了。那数据线断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眼睛再好看他也看不见东西啊，别管您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您大眼睛还是小眼睛，最后都看不

见了，只能是彻底失明。王承业呀，听完老郎中的这番话，当场就瘫坐在地上了。他是什么职业的？是魔镜匠啊，眼睛就是他的命，是他一家子人的饭碗。他这眼睛要是瞎了，不仅是不能磨铜镜挣钱了，他连自己穿衣服、吃饭、走路、喝水、上厕所，都得需要家里人的照顾啊，等于就变成废人一个了。那段时间呢，王承业是天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面。家里开了几十年的铜镜坊关了门，跟着他学艺的徒弟们也都走了。老伴儿啊，天天躲在角落里边偷偷的哭。王承业自己是越想啊越绝望，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觉得与其瞎了，拖累家里边人，不如啊给自己一个一了百了，干干净净啊。那么就在王承业彻底的认命，等着眼睛彻底失明的时候，他的一个远房侄子从外地呀来到长安看他。这个侄子呀有点来头，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年呢是跟着一位老猛医学医看病的，而这位老猛医不是别人，正是几十年前治好读书人林修文视神经萎缩的那位猛医的亲传弟子。他的手里呢一直是传承着那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丸古方。这侄子呀一看到王承业躺在床上绝望的样子，再听这一大家子人呐描述病情症状，包括一些郎中的诊断，当场啊就一拍大腿，对着王承业就大声地说：“大伯，您这个病能治，有救，瞎不了，绝对瞎不了。”王承业呢有气无力地摇着头，连睁眼的力气啊都没有了。孩子呀，你别哄我开心了，别给我宽心了。长安城里有名的郎中我看了二十多个了，这所有的郎中就一句话，说我眼底子烂了，血管破了，神经坏了，治不好了。我这双眼睛啊算是彻底废了，没救了。他这个远方侄子呀非常认真地摇着头说：“大伯，他们治不好您的病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而是他们没有对症的君药，没有传世的古方。您得的这个是高血压眼病，病根呢在肝阳上亢，血压飙升，肝眼通道堵塞，病位在眼底血管破裂，视网膜出血水肿，视神经缺血萎缩。普通的一些草药，菊花、决明子、枸杞子、金银花的，只能是清一清眼睛表面的火气，缓解一下眼干、眼涩、眼疲劳，他们根本进不去眼底的深处，通不开呀您堵死的干眼通道，也修不好您破损的出血的那些血管，止不住眼底的淤血水肿。要想把您这眼病啊从根上治好，把您快要失明的眼睛救回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位世间最珍奇最对症的赛迦羚羊角做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合赛迦羚羊角粉一起治疗高血压眼病。王承业呀活了快60岁了，听过羚羊角，知道羚羊角啊是一种呢非常名贵非常少见的药材，可是他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赛迦羚羊角，也不知道啊

见光明的希望啊。侄子呢，告诉王成业，说大伯啊，我呀，问您三句话，我说您回答。等咱爷俩啊，这三句话呀，对话完了之后，您大概就懂我是什么意思了。第一句，就是您这个眼病是什么造成的？是肝阳上亢，实际就是咱们现在的高血压啊，是肝风往上冲，肝火往上烧，把您眼底呢最脆弱的血管啊给冲爆了，烧烂了。这第二句呢，普通的药能干什么您知道吗？王成业摇了摇头，说普通的药啊，就在咱们眼睛表面打转转，清点火气，润润眼球，根本到不了眼底的病灶，也通不开呢堵塞的干眼通道，修不好啊破损的血管，这一点您能听懂吗？王成业点了点头。第三句，再加羚羊角能干什么？我告诉您，它是天底下唯一一种啊能够同时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还能打通肝脏和眼睛之间呢营养通道的珍稀药材，没有任何一种药材能代替它，没有任何一种草药能跟它相比。侄子说了，在家羚羊角啊，它是生活在遥远的戈壁荒漠，是赛加羚羊头上啊最精华的部分。那么这个赛加羚羊，它可以在极寒的环境当中生存，也可以在极其干旱的环境下生存，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所以说它的脚啊凝聚了一生的精气，入药的效果是普通羚羊角的十倍几十倍。它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平肝息火，直接把您往上冲的肝风压下去，把您狂躁不稳的血压呀平稳下来，从根源上呢切断高血压对眼底血管的破坏，这个是普通药材呀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作用啊，也是它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打通肝眼通道。中医常说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专门输送气血输送营养的通道，这高血压眼病的人呢，其实古代管这高血压就叫眩晕症，就是高血压的人，这条通道100%都是被风邪火邪还有淤血堵得严严实实的，药吃进去了到不了眼底，等于白吃啊。而这赛加羚羊角啊，就像一台呢最强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能把堵死几十年的通道彻底的打通，让药效啊顺顺利利的进入到眼底的病灶。第三个作用呢，就是散血解毒，修复眼底出血，就您这眼底不是血管破了吗，出血了吗，水肿了吗，那么赛加羚羊角呢能把淤血呀散开，把渗血止住，把水肿啊给它消掉，让破损的视网膜一点一点的修复平整，让缺血的视神经呢重新的得到营养。讲到这里啊，侄子拿出了一瓶小药丸，这小药丸倒在手心里边一看是什么样的呢，黑乎乎圆溜溜的小药丸，然后啊就跟这王成业说了，大伯呀，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赛加羚羊角是主帅是将军，能冲锋陷阵，能开路打通通道，但是将军再厉害也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配合呀，才能把敌人
彻底的消灭。

0: 支军队就是明目二十五万，这可不是随便配出来的药方，是蒙医经典古方，传承了上千年，结合中医肝肾同源的理论，整整二十五味名贵的药材缺一不可。这方子里的君药呢，就是我跟您讲的赛家羚羊角，坐镇指挥，统领全局，平肝息风，打通肝眼通道，散血明目，也是这整个方子的灵魂。那王承业就问了，说大侄儿啊，中药讲究君臣佐使，那臣药是什么呢？臣药啊，是石决明、牛黄、珍珠。这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您这眼部的血管，明目退翳。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理啊眼底深层的毒素。珍珠呢，滋养您的视神经，修复视网膜，让视力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左药是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精，从根上啊调理体质，不让高血压，也就是眩晕症再次的反弹。还有专门清火的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辅助赛家羚羊角啊清除肝火，让您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不胀了、不疼了。还有专门活血化瘀的红花、三七、茜草、牛膝，打通眼底的淤堵，吸收啊出血渗出，让眼底干干净净，没有淤血也没有水肿。还有补气养血的人参、当归，给眼睛呢补充足够的营养，加速眼底组织的修复，让您的视力啊恢复得更快更稳。还有谁呢？利水消肿的车前子、冲胃子，把眼底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让视网膜恢复平整。最后有麝香做眼药，带着所有的药材的功效啊，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处的病灶，让每一分药效都用在刀刃上，不浪费一丁点儿。侄子最后啊非常认真地告诉王承业，说大伯呀，这赛家羚羊角啊负责开路治本，给您降压修血管，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复滋养通瘀护眼底，他们搭配在一块儿啊就是绝配。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不管是哪一种重症眼病都能够去调治，从源头上呢进行修复，这就是救您眼睛唯一的希望啊。王承业听完侄子的这番话，心里边那团已经熄灭掉的希望之火一下子就又燃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不想失明嘛，他更不想失明啊，也不想变成一个废人呢，所以呢就决定按照侄子的一个嘱咐，认认真真的开始用药，每天早晚两次赛家羚羊角角粉，温水冲服，专门呢负责开路降压，打通肝眼通道，每天两次明目二十味丸，一次十三碗，饭后服用，专门啊负责修复滋养治疗根本。第一天服药之后啊，王承业呢明显的就感觉舒服多了，他脑袋不那么胀了，耳朵里边嗡嗡声啊小了很多，眼睛也没有那么又干又涩了，整个人呢轻松了一大截。可是第二天服药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他的眼睛反而比用药之前更模糊了，眼前的黑影啊更重了，而且红色的那个影子呢更明显了，就是看东西啊几 几乎是一片漆黑。王承业呀，当时就急了，就以为啊药吃错了，就以为呢药效把眼睛彻底啊吃坏了，然后对着他这个侄子就大吼说，你这是什么药啊，越吃越严重，我眼睛马上就要彻底瞎了，我不治了，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了。老伴吓得在一旁啊直哭啊直哆嗦呀，拉着侄子的手说，孩子呀别治了别治了，再治下去你大伯这眼睛彻底就没了，咱们认命吧。可是这侄子呀一点都不慌，非常坚定地告诉王承业和他的家人，大伯大娘，这个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停药啊，这不是病情加重，这叫明显反应，是药效真正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侄子呢解释说，赛家羚羊角现在正在全力打通您堵死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胃丸正在全力的清除您眼底堆积了成年累月的积血和淤血，渗出物、水肿液这些脏东西、坏东西往外排呢，往外代谢，你这个时候当然会暂时的挡住视线呢，会暂时的让您觉得模糊加重，就像咱们打扫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一样，一开始你翻动垃圾，那灰尘会更大，那味儿会更重，看起来呢这个屋子就更乱了，但是只要坚持的打扫下去，垃圾都给它清干净了，这屋子自然呢干净明亮了。您现在的眼睛啊就是在给您打扫垃圾呢，就是在疏通通道呢，在修复这个破损的血管和视网膜，这是好现象啊，这不是坏现象啊，您得坚持用药啊，大伯千万不能放弃啊，咱可不能中断，最多三天您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变亮了，变得清晰了，眼前的黑眼儿、红眼儿都会一点点的变淡消失。王承业呀这个时候啊也稳定下情绪了，心里呢又慌又有点害怕，但是呢侄子解释完了之后啊，他内心呢稍微的踏实了一些，说白了他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别的道就是等瞎，所以呀他就咬着牙继续坚持用药，一天两天三天，就在第三天的晚上，他呢躺在床上突然感觉右眼里边有一阵清凉的感觉，就像有一股子清泉流到这眼睛里边，干涩发胀还有疼痛的感觉一下子都消失了。他试着慢慢的睁开眼睛，很惊喜的发现呢眼前的黑影淡了一大片，然后呢红色的影子啊几乎是看不见了，他能看清楚床头上油灯的火苗了，也能看清楚老伴儿啊模糊的轮廓了。从那天开始，王承业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他坚持服用赛家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胃丸，半个月之后他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能看清楚啊自己家墙上挂着的字画，也能够呢看清楚啊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个铜镜。一个月之后，他眼前的飞蚊、黑影、红影彻底的都消失了，眼底的出血呢吸收干净了，视网膜的水肿消退了，视神经缺血的状态改善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脑袋不胀了，耳朵不鸣了，觉睡得特别香，吃饭也香了。整整两个月之后啊，王承业呢又重新坐回了他磨铜镜的小凳子上，拿起了磨镜石重新开始磨镜子，他的眼睛居然恢复到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能看清楚铜镜上细微的划痕，能找准光影的变化，能磨出光亮又平整的铜镜。 开了几十年的王家铜镜坊重新开门营业。长安城的老主顾们听说呀，王成业的眼睛好了，都纷纷上门定做铜镜。大家伙都在问说，老王啊，您这眼睛到底是被什么药治好的呀？王成业呀，逢人就说，是赛加羚羊角粉，是明目二十味丸，就这两样宝贝救了我的眼睛，也算是救了我这条命啊，救了我们一家人。从那以后，王成业不仅自己坚持用药巩固效果，防止眼病复发，还主动呢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告诉那些得了高血压、眼睛开始模糊、看不清东西的中老年朋友们。别以为眼睛模糊啊是老花眼，也别以为眼睛不舒服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这高血压眼病啊，它属于是隐形杀手，悄无声息的就能让人失明。一旦出现了眼前模糊、有飞蚊、有黑影、眼红、头胀、耳鸣，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定要用对药。而真正的能从根儿上治好高血压眼病，保护好眼底，保护视神经，保护视力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从晚唐的长安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历经千年，经过无数的医者、无数患者的验证，直到今天，依然是治疗重症眼病最有效、最稳妥、最根本的良方。他不追求啊表面的去缓解这个症状，而是真正的打通肝眼通道，平肝息风，降压稳血压，散血止血，修复血管，滋养视神经，修复视网膜的功能，能让眼睛从内到外恢复健康。咱们身边呀也有太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总觉得我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了呗，眼睛模糊一点啊没关系，年龄大了都这样。可大家不知道啊，高血压眼底病变、高血压眼病是沉默的致盲杀手，它可能不疼也可能不痒，是不声不响的一点一点的侵蚀您的眼底的血管、视网膜、视神经，等到您真正感觉看不清楚、看不见的时候，往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视神经已经大面积的萎缩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好好治，那真的就来不及了。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能打通肝眼通道，从根儿上呢护眼明目，让咱们晚年呢有一双好眼睛，能看清家人的笑脸，能看清路边的风景，能看清电视里的节目，能看清啊手机里边的小视频。我们自己每天可以穿衣服，自己去买菜做饭，走路遛弯，健健康康，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 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这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李老师啊，我这眼睛呢是来干眼症，别的眼病没有，就是干眼症。这干眼症啊都多少年了，去年严重了。我是5年前的时候啊，就眼珠子就通，一年犯好几回，我就去检查，检查就说是这干眼症。医生啊给我拿一个小瓶这个药水，我也就点了两次。我想我这眼睛啊这么严重，点两次就放那儿，然后我也没治。去年这眼睛就特别的干，就火烧火燎的干，就是不得劲儿。去年9月28号那天啊晚上，我这眼睛啊就晚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像手指头啊这么长的黑影，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就想我的眼睛啊是出问题了。
0: 对，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啊就是一个小病，其实呢人一旦得了这个干眼症之后啊，会导致呢眼内的细胞和组织的一个脱水，这一脱水啊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玻璃体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是晶状体出了问题，还有的人呢是视网膜，甚至是黄斑区，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您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咱脱的时间太长了，出现了这些情况了，就黑影天天晃来晃去的，说明这个眼底的视网膜已经有问题了。
4: 就第二天就开始这黑影啊就散开了，白天呢像苍蝇那么大，晚上就是一片白光，就闪来闪去的。哎呀，我这着急啊，我现在就听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讲的节目了。我一听你讲啊，越听你讲的越好，我就咨询一下来场外的老师。场外老师呢听了我的这种情况，说的情况很严重，再用上李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一听着心里可高兴了。可是我这条件有限，我就问他常外老师需要多少钱，他说得几千的。我的情况他说可以给我申请半价补贴呀。
0: 知道为什么给您申请半价吗？是因为您当时这个眼病啊已经非常重了，您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打闪那么严重，随时都有可能视网膜脱落呀。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赶紧的让您治上。其实呢这个申请半价补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啊能给您申请下来是因为您这个眼病啊非常的危重，得让您必须尽早的赶紧用上药赶紧治上啊，当然也是非常幸运的。
4: 是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药，常问了老师啊告诉我怎么吃，我就说现在啊3个疗程了，现在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是好啊。我现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屋子就亮堂了，敞亮了，眼睛发光的情况呢好了。有一天呢场外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眼睛症状怎么样了，我说现在眼睛的黑影啊原来像苍蝇那么大，现在已经小到大米粒那么大了。有了2个疗程的时候原来像片的一样的黑影，眼睛还有一小条，我特别的高兴，这眼睛啊是稳住了。
0: 因为您用药用的及时嘛，如果当时场外的老师没有想尽办法让您用上药的话，很可能您稍微提一点重的东西或者说打一个喷嚏咳嗽一声坏了，一下子就视网膜就脱落了。当然现在咱们高兴的就是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后期呢继续用药，整个视网膜完全修复好的时候啊，您现在偶尔出现的那小条打闪的情况啊，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的。
4: 好的，尹老师，我现在需不需要再定一些药？
0: 您这个情况啊，4个疗程的药就够了，就别担心。 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力打通肝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肝眼通道呢，就是这个根儿和苗之间呢唯一的输送营养的这么一个输送线。这条通道要是堵死了，咱们眼睛就缺血缺氧缺营养，轻则眼干眼涩，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眼睛发炎，重则呢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的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这些草药啊，我说句实在话，力量太弱了，就像拿个小勺挖那个堵死的石头，根本就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是一台能量巨大的挖掘机，能直接的把那个大石头啊就给它掀走，那肯定的也能够把我们堵在肝眼通道当中的痰瘀啊、淤堵啊、结啊全部给它清开打通，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的流到眼睛里边，流到视网膜中，然后呢再到眼底最深层的地方。您想，通道一通，气血一上来，营养一上来，眼细胞得到了滋养。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的眼病啊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4: 是啊，谢谢尹老师啊，遇到您的真的是我的福气。我太有福了，这药啊是真的治了我的病了。
0: 我呀，希望每一位患者朋友啊，咱们眼镜患者朋友都能像您一样，真正的健康起来，快乐起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好的，感谢尹老师，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
5: 您。好，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哎尹老师，我从去年眼睛就开始花了，那看东西模糊、看不准，感觉呀发虚，但是我也没太在意。我就认为人老了有老花眼很正常。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都60了。
0: 您看咱民间有一种说法叫花不花48，其实人在50岁左右啊，眼睛看东西啊就会发花。那么这个花呢是看东西重影发虚，但是花眼本身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反应，其实老花眼也是病。当然您60岁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到医院去查一查的。
5: 嗯，今年我就感觉这个视力又不如去年了，这眼前的呀丛林挺明显的，怕见那个太阳光，感觉这眼前呀发白，看不清楚。
0: 嗯，
5: 比没有太阳光的地方要模糊一些。后来呀，老伴啊就带我去那个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左眼眼底还有黄斑躯干性的那个病变是早期、还问我看东西变形吗？
0: 嗯，
5: 哎呦，我说没有，然后呀、就给我测了测视力，这个视力啊都是0.5。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谷胱甘肽，还有一个眼药水。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眼睛现在这个问题严重吗？
0: 目前来讲不严重，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慌，60岁了，有早期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事实上它不是重病，您现在都是早期，很好治的。用什么方法您可以记一下啊，用枸杞子1次15克，桑葚子1次15克，海带15克，这个方特别好记，一共就3样，枸杞子、桑葚子和海带各15克，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煎2次，每次呢大火煎20分钟，然后把2次煎的药汁合在一块儿，早晚各喝一回，每天一剂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去买就行，坚持用就有效果。
5: 好的尹老师， 我听的节目呀，这个治眼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门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你看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方子呀？
0: 您这个情况用不上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专门针对于重症眼病患者的。严老师刚才给您这个方子呀，针对您初期的白内障和初期的黄斑病变呢，疗效是非常好的。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您用什么方法，您就踏踏实实的用吧。我给您这方法绝对没问题。
5: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哎，方子记下来了吗？如果说没听清楚，没记好，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拨打场外电话再问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5: 好的，于老师，谢谢您了。
0: 哈哈，不用谢啊，只要您健康就好。我们再见。
5: 嗯，好，再见，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
0: 嗯，
6: 因为啊，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最主要啊，就想向你表达感谢呀。我是受益者。
0: 哦，受益就好。如果大家因为我呀受益了，获得到光明了，也健康了，我觉得这是作为医者呀最大的一个福气，非常的高兴。您也不要跟我客气，挺好。
6: 对，但是吧，确实要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来感谢你呢？不瞒你说呀，我这眼病也好多年了，因为之前的医生都诊断了，说治不好了，我感觉自己当时都有些绝望了，都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啊，后来呀，偏偏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听到你这个节目了，一听啊就感觉有希望了。
0: 您这样的声音啊，我听见过很多，有很多的患者跟我讲，当初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放弃自己了，但是呢，找到我之后又重新的看到了希望。其实啊，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眼病真的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医解决的是眼病的病根儿，就像我们想救活一棵树一样，中医看到的这棵树的时候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棵树的一个病患，通过调理根换土加营养，那这棵树呢就会重新的焕发生机。西医不是，他是看到这棵树枯萎了，他就剪枝儿、剪叶，所以说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不见得医院放弃了您，就真的说明您这病治不好了。反正在我这儿吧，只要是有光感的话，咱们就会有希望。
6: 对，当时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你当时啊，就是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当时吧是抱着一线希望，就是想啊最后再试一次，能行的话就继续，那不行的话呢就真的放弃了。因为我这眼病非常严重，医院诊断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反反复复啊，就为了降这个眼压，医院呢给开了好多的药啊，但是这眼压一直降不下来。不光这眼压没降下来，而且后来这视力也越来越差了，这视野越来越小，看什么都看不清。这医院吧就给下结论，说是顽固性的青光眼，说治不好了。最后啊发展下去就是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后来呀，多亏你给了我希望啊。
0: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句话，说不是因为有希望再去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努力了才有希望。只要眼前有光感，咱们不放弃，用上好的药，这个视力它就会回来一部分，过上正常的生活呀。
6: 对，我当时吧就非常开心的听到你的节目，后来就下定决心直接买了四个疗程的药，拨云复光散也用上了。没想到啊用药见效的这么快呀，才十多天时间吧，当时是眼睛就不胀不疼了，我当时啊都难以置信呢，我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呀。后来越用效果越好，这一个疗程还不到的时候，当时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一下子降下来了。你说这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我们治眼病啊其实是传统中医的一个科学和智慧， 眼睛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眼病呢就越重。而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

0: 素未完呢，就这一个方子治疗了这么多种的眼病，因为什么？因为这方中还有塞下羚羊角，首先打通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另外呢，这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这个离子激活酶啊，通过被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眼内的组织和细胞。大家想一想，这眼睛能不好吗？我们眼睛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被激活了，被更新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这视力是不是就回来了。另外呢，波云复光散当中的5种矿物药啊，它对眼部的修复啊、清毒啊、防腐杀菌呢、啊、都作用非常非常好，所以说眼部功能咱们就慢慢的恢复了。您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恢复得很好，两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当时不光这眼窝不疼，那以前眼压高的时候、
0: 嗯、
1: 头啊、眼皮啊、后脑勺都疼，现在所有地方都不疼了、
0: 嗯、
1: 而且感觉这眼睛视力也上来了呢、
0: 哦、
1: 慢慢的、啊、能分清人了，以前连男的女的都分不清、
0: 嗯、
1: 而且看东西感觉这视野也扩大了，感觉是越用越好啊、
0: 嗯、
1: 现在马上用完4个疗程了，恢复的相当好了、嗯、现在看东西亮堂了，看什么都清楚了、嗯，而且吧就是50米远的东西啊都能看见了，这眼压也稳定了、
0: 嗯、
1: 眼前雾蒙蒙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吧、
0: 嗯、
1: 眼前就像有塑料布挡着似的，现在好像有人把这塑料布拿走一样啊，现在眼前特别干净、
0: 嗯、
1: 这视力啊恢复的相当好，我现在啊、
0: 嗯、
1: 自己拿筷子夹菜夹的特别准，以前吃个东西、
0: 嗯、
1: 那眼前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非常好。现在等于前前后后您用了4个疗程的药了，对不对？
1: 对，还有一盒就4个疗程呢、
0: 啊、那常来老师给您减药了吗？
1: 减量了。
0: 啊，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1: 没有，一直都特别稳定、
0: 嗯、
1: 特别好。
0: 嗯嗯，用完之后您就放心停药了啊。如果为了更保险的话呢，到医院咱们再去做个检查。
1: 哎，那好的，我呀给你打电话、
0: 嗯、
1: 医师啊给你反馈一下，再就是啊、
0: 嗯、
1: 想让你啊给我把把关，我不想要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感觉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呀。
0: 如果减量之后这个视力情况没波动，应该是恢复的挺稳定的了，就可以停药了。
1: 哎，好的，尹老师，我吧现在还有个担心、
0: 嗯、
1: 我担心吧以后没药了我就想一次断根儿啊。
0: 不用考虑再用药了。
1: 行行行，哎，那我听你的、嗯、尹老师。
0: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

0: 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尧帝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尧母传奇。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回书说到，叛贼康萧的儿子落到庆都手，庆都也想今天能胜利的以子换子，接回放勋。他先派人送信告诉幽州城的共工事，下午我到幽州城下咱们面谈。送信人先走了，庆都又给小康海喝些解药，吃罢早饭。孩子，今天我要带你见你爹爹。再看小康海还是那个表情，听见见爹爹，先是欢喜，然后露出恐惧神色。庆都说，你别害怕，发现危险我会带你回来。孩子没办法，只能点头。说简短，用罢午饭，点齐人马，庆都和小康海坐在一辆车上，出了营门，很快来到幽州城下一字排开。此时土星和向瑶也带队亮兵了，两下拉近距离。再看土星瞪着一只怪眼说，三妃娘娘这么快就考虑好了？青都说，大法师，一会儿咱们再谈条件，我呀先给你带个人来，你看看是谁。嗯，人什么人？庆都拉下康海，那意思让他站起来。哪知小康海看见了土星向瑶，吓得浑身颤抖，身子往后缩，根本不起来。庆都没办法，强行把他抱着举起来。不要怕，我在这儿。大法师，你看这是谁？别看土星现在剩一只眼睛，更聚光啊！康海， 向瑶这时也看见了，俩人一对眼光，低声嘀咕：“啊，康海到庆都那了，看来昨天晚上抢走康海的人是庆都的人，怎么办？”哼，事到如今，咱们得加紧了。在庆都呢更好，正好我们来个借刀杀人。想到这，土星一阵狞笑：“庆都啊，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抢走我家少主，你是不是想用他来换放勋呢？告诉你，没门儿！我们族长说了，昨天的条件你答应了，就放你儿子，少一条，你儿子必死无疑。走！”他一挥手，调转战车，嘎啷啷啷啷，咕噜噜噜回去了。庆都在后边怎么喊，人家不理他。庆都无奈，只好回营，先安顿好小康海，然后召集众将开会。庆都说：“我今天要夜探幽州。”啊！众人一惊：“你为何冒这个险呢？”庆都说：“我觉得事情不妙啊，今夜幽州城里可能会发生大事，我担心放勋会有生命危险。”嗯，高富说：“庆都，幽州能发生什么事啊？”“嗨，师兄啊，公公少主人在我们手，按道理土星和向瑶得十分担心，想方设法救他的少主人。我们可以用康海换放勋，可是刚才向瑶和土星一点不关心康海的死活，把少主扔下不管，他们走了，恐怕共工内部出了大事了，所以我要夜探幽州。”哎，高富说：“即便去，你也不用亲自去呀，找几个身手敏捷的不就成了吗？”“不行，别人去我不放心，我必须去，哪怕是死在那里，我要救出我的儿子。”大家怎么劝也不成，庆都认准的事儿，十个牛拽不回来，只好挑人吧。盘户第一个蹦出来了：“
9: 我去，我保护范娘，救大舅舅。”“
8: 怎么救大舅舅啊？庆都不是把女儿许配给盘户了吗？后来放勋丢了，盘户着急，天天喊
9: 小弟弟跑哪去了，我找小弟弟。”
8: 他妈妈盘母就说：“哎哎，以后不能喊放勋小弟弟，
9: 那该叫啥？
8: 你得喊大舅哥。”“
9: 大舅舅？
8: 不不不，大舅哥，舅哥。”“
9: 哎呀，就是大舅舅。”
8: 也纠正不过来，得了，大舅舅就大舅舅嘛，谁也不跟这个傻家伙较劲儿。他要去，庆都说：“得了吧，你挺大个子，目标太大，别看你跑得快，翻墙越级可不灵，今夜你守大营。”最后挑了两个人，一个是高富，一个是后羿，就等于师兄弟三人一起要夜探幽州。说要简短，三个人收拾锦衫利落，提前用罢晚饭，天不黑就直奔幽州。当时的城墙封闭不那么严实，主要的地方建筑比较坚固，绕到背后边边角角，这边裂条缝子，那边破个豁口，虽然里边有兵丁把守，但也不严。庆都他们围着城墙转来转去，发现在城东北角的地方有个豁口，口子不大，只有一个人把守。三个人就来到这个地方，等到天黑，庆都捡起一块石头，嗖，猛地顺着豁口往城里头一扔，吧嗒，滴溜溜，把这位守卫吓了一跳，顺着声音噔噔噔噔跑过去查看什么东西。他离开豁口，这个时候三个人嗖嗖嗖就窜进城中。这三个人什么身手啊，比狸猫还快呢。进了之后先找到康萧的住处，未曾出兵之前，庆都已经打探比较清楚，共工族族长住在水神宫，水神宫在幽州城最西边，靠西山而建。怎么在西边呢？按照先天八卦来说，西方坎为水，共工认为这是他们的吉祥之地。 那时候的宫殿没有后世那么复杂，建筑物也并不高。庆都三个人个个好身手，绕过敌人的巡营廖哨，顺利的来到水神宫。但康萧具体住在哪个屋子他们不知道，他们转来转去，找到像个伙房似的地方，抓了一个做饭的，一问知道康萧住在共工殿，离这不太远。后羿把这个厨子捆好了，嘴里堵上东西，塞到墙角处，然后按照厨子指的方向穿屋过房，来到一处住处。这是个单独院落，院外站了很多侍卫戒备森严，看来这就是共工殿了。三人绕到了后墙，趁人不备抖身蹭上了墙，看里边没什么动静，悄悄的唰跳进院内。三个人跳到院内，声息皆无啊。那位说声息皆无怎么刷一下子，哎，这是说书的配音，你听的比较有意思，对不对啊？进了这个院，就看有一间大殿，灯光闪闪，里边传来阵阵咳嗽声音。从这声音上判断，咳嗽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是谁呢？能是康萧？庆都知道，自打康萧在一岐山和一岐部打了一仗，他气得吐血，打那以后身体是与日俱下，难道咳嗽是他？我们瞧瞧。外边把守特别严，院子里没人，你说奇怪不奇怪？但是也不敢贸然前进，往四周瞧准了，认为安全，高抬脚轻落步，悄悄地来到了窗户前。夏今天窗户支着开着呢，三个人身子贴在墙上，庆都侧目往殿内观瞧。殿内就两个人，躺在榻上的正是共工组长康萧。一看康萧啊，哎呀，病的都认不出来了，不到60岁，病的脱了相了，头发凌乱，眼窝生陷，两腮内缩，面部潮红，躺在那儿不能动弹，只是一个劲儿咳嗽。按现在来说，这位是肺结核晚期。庆都心中暗叹呢，多大的英雄，最后也难逃病魔之手啊。旁边有一个人，看打扮是个老仆人，就是老奴服侍康萧的，就听老奴说，爷啊，今天咳血又多了。榻上的康萧有气无力地说，哎呀，不行了，命不久矣呀。老奴上前给康萧拍了拍，爷别老这么说，这病就得养，嗨，养的所有人都不敢进来了，养什么呢？我现在留这口气为的就是康海，我靠一天他就大一天。说到这儿，康萧掉下眼泪，老奴用手帕给他擦了擦。康萧又问，怎么他们还不让我见康海？哎，是啊，老奴下午找他们去了，还是那句话，说你病得太厉害，怕传染给孩子。一话他们是想软禁我，考到我死。你说，你说他们会不会伤害康海？应该不会，现在少主对他们还有用，至少长老们他们没有完全拥戴他们，少主有希望成为未来族长，他们不会伤害的。唉，也就是暂时吧，怪我有眼无珠，看错人了。族长你别生气，养好身子再跟他们算账。最近他们干什么呢？老奴也不知道啊，这两天连水深宫都不让我出，宫里所有人都不敢跟我说话，不知道有做什么。嗯，不会干好事。哦，庆都在窗户外边听明白了，看这意思，康萧不知道我的儿子 在幽州，更不知道他儿子在我手里，他已经被人给软禁控制起来了。就在这阵儿，门外突然传起一阵脚步声，咵咵咵咵咵，紧跟着有人喊：“怎么样？没什么事情吧？没什么事情。嗯，这就好。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是。随后静听院门吱扭扭扭咚打开了，从外边进来两个人，反手砰把门又关上了。庆都等三个人吓得立刻蹲下，躲在黑暗角落。外边来这个两个人根本没往院子中看，急步来到共工殿前，推门就进来了。里面的老奴吓了一跳，急忙回身：“谁啊？
9: 大将军，大巫师！”
8: 赶紧匍匐在地。庆都这时候又慢慢站起来，偷眼往屋里一瞧，可不是吗？进来是向瑶和土星。就看向瑶两步就来到康萧榻前，用脚一踹老奴：“滚一边去！”老奴声都没吱，爬到一边跪那儿了。向瑶哈下身子：“族长，呵呵呵呵，身体可安否？”康萧啊，蔑视的看看他：“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别看嘴硬啊，但病症瞒不住啊。向瑶倒退几步，把鼻子捂住了。族长，不愧是族长，虎岛雄心在。少废话，说吧，你们今天好心来看我，有什么事儿？
9: 痛快。咱俩相处一辈子，彼此怎么想的都了解，我就不绕弯子了。之前这事儿我跟你说过多次，你总是拒绝回答。我念在咱们君臣一场，总是让你再考虑考虑，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可是人的耐心是有限制的，实话告诉你，今天我的耐性到了极点，最后一次跟你商量。
8: 商量什么？
9: 装糊涂，我希望留下一命，就是遗诏。你百年之后，由我作为新族长康海的摄政大臣，等到康海成人之后，再还政于他。
8: 哦，向瑶啊，这事儿不用再商量，我早就回答你了，绝不可能。
9: 我可是最后一次问你。
8: 我也是最后一次回答你。
9: 你别看他病到这个样子，哎，康萧还挺横。向瑶气得苍狼把宝剑拉出来，剑尖一指康萧。康萧乐了：“
8: 向瑶啊，你小子有种就把我杀了，我感谢你，省着活在世上遭罪。你杀吧。”
9: 土星过来拦住向瑶：“哎，主公啊，这又何必呢？
8: 哦，这个气不聪明，别忘了康海还在我们手里呢。”
9: 一说到这儿，康萧脑袋上的青筋嘣嘣嘣蹦起多高啊，又是猛烈的咳嗽，咳出一口血来才算止住，又恢复了常态。
8: 我儿子在你那又能怎么样？好好替我照顾他，我谢谢你们。
9: 你要不写遗命，我就宰了那小子。
8: 好啊，宰了他再宰我。
9: 共工族一下子族长少主全死了。除非你有足够的兵力能镇住全族，否则你也不好收场。土星冷笑两声：“
8: 主公，你不写遗诏，你死后大将军可以照样摄政，我们可以假传你的遗命吗？”“哎呀，要是这样的话，估计我早就死了，你们不会留我到现在。
9: 你们清楚，共工部向来是诏书神符双印证，只有诏书没有神符，没人信服。”“老家伙，都快死了还软硬不吃。”
8: 土星冲向瑶一时眼色，向瑶面露狰狞，上前一步，剑尖搭在了 康萧的身上。

0: 再眼扭头看看老奴，哎，我明白了，大将军，康小早已病卧在床，神符在什么地方？我们翻到了没有？他一定藏在了其他地方。你说，是谁帮他藏的呢？
1: 向瑶眼睛一亮，
0: 把宝剑抬起来。哦，我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这里只有老奴一个人，莫非是他？
1: 那就看你问功的本事了。
0: 这个我在行。向瑶提着宝剑向老奴走去。老奴一看，吓得浑身哆嗦。
2: 老奴不知啊，老奴不知啊。
0: 不知道，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眼看向瑶走到老奴身旁，康萧真着急了，突然叹了口气。哎，天意啊，天意，向瑶，别难为他了，我把神符给你就是。
1: 嗯，
0: 向瑶土星一听，立刻转过身来，在哪儿？在哪儿？你们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也找不着。老奴啊，来，你过来。
2: 哎，
0: 老奴爬着来到妾金，颤巍巍地说：“主人呐，怎么说？你扶耳过来。”老奴身子往前倾显，凑近康萧。就在他往前一探身的功夫，康萧突然身子一挺，右手击出，手中握着明晃晃一把锥子，光有锥子头没锥子把，就像那大铜钉啊，噗一声就扎进老奴的心脏。老奴惨叫一声啊。康萧说：“
2: 老奴啊，别怪我，你先走一步。老奴不怪族长，保重。
0: 随后口吐鲜血，脑袋一偏，死了。就这下，真出乎向瑶土星的意外。别说他们俩，窗外的庆都差点没叫出声来，心说：康萧啊，你可真狠，真是一代枭雄啊！”他担心老奴被土星抓住严刑拷问，挺刑不过，再把神符给供出来，所以先下手杀人灭口。从刚才的事看，这老奴对康萧可谓忠心耿耿，康萧居然能下得毒手，可见这人心肠之毒狠。但也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向瑶土星阴谋得逞。现在这两个坏家伙气急败坏，一步窜过去，伸手把老奴的头发薅起来，一掰脑袋，一看死了，把死尸扔出去。康萧因为刚才使出全身力气，趴在那儿直倒气儿。呀，什么时候你有这个东西？
3: 哼哼，我早就准备好了，本来是给你们俩预备的，没想到，哎，
0: 用在老奴身上。这个老东西心眼不少，土星怎么办？
3: 好办。事已至此，咱们提前动手，先杀了康萧，再杀放勋，庆都知道之后再杀了康海，你就可以当上共工组长。
0: 此时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向瑶说好，手捧宝剑照着康萧的背后狠狠刺去。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变化。我们有一位大连的老妹妹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这糖尿病已经是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琐事儿，那段时间呢一直心情不顺畅啊，生了点气，结果呢那段时间就总渴，总是使劲喝水，后来上医院一查说糖尿病，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年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我身上发展得特别快，这2年就明显那眼睛视力啊就这块不行了啊，看东西就开始模糊，总是眼干眼涩，总是感觉眼睛磨得慌。医院说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糖尿病患者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医院给出的建议呢就是你们病人自己做主吧，啊，自己回家商量拿主意。那平时自己这腿呀、脚啊，也都在得上糖尿病之后频繁的抽筋儿，那心脏更是经常性的憋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还经常会出现什么呢？针扎疼痛。自打收到大林老师的这个参柏和鹿心粉吗？哎，收到之后啊，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参柏我是一天吃3次。啊，一次吃一袋儿，到今天这已经用上2个星期的时间了，就是现在挺好啊，眼睛湿润了，比之前润乎多了，平时 感觉不那么磨叮慌了，这看东西呢也稍微比原来清晰点了，晚上睡觉睡得好了，而且晚上也不抽筋了，尤其胸闷呐、胸痛啊、心口发紧的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啊，所以呢我就特别高兴，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林老师说一声，我得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嗯，效果非常明显。另外你还有咱们沈阳的温大姐啊，老大姐今年82了，就这个姓啊不多见，姓温，就是那个温暖的温。老大姐在电话里边说，我这膝盖损伤已经困扰我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没恢复好，所以膝盖这地方啊总是肿的啊，比正常人的膝盖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的木，走路费劲，平时啊特别疼痛，不动也疼，已经有2年不能下楼了啊，就下地吧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大林老师，你说你从小就那种痛苦我特别有体会，因为长期行动不便，所以导致我的便秘很严重，一直吃那个番泻叶通便，还有那个果导片开塞露，就配合着用，每一次可以说都是苦不堪言呐。我用上了你这参柏之后，按照大林老师你之前说的，一天不得吃3遍吗？他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了，现在不用那个番泻叶果导片开塞露也能正常排下来了。

非常开心，而且排出的那个便不那么干了，所以特别高兴。参柏这药呢，也确实像大家说的，这药效果确实好。你包括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啊，我是病人家属，我老伴儿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替他说啊，老伴儿得过两次脑梗，十多年前得第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啊，就是这个右边巴拉伸的不好使唤，吃饭呛，但是呢他能自理，能自己吃啊，能自己上厕所啥的，我就陪着治疗恢复，后来逐渐的呢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又出现脑梗了，那这次就比较重了，右边拉伸的和那个左腿基本上就不好使了，就左侧上肢能稍微活动活动，说话说不了，每天只能在床上。他说我是给老伴用上的参柏，他说我想谈一谈我的感受，目前老伴瘫痪一侧啊，就那个右侧啊，这边的身子开始出现热乎气了，而且呢这手指头略微有知觉了，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侧那个腿的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中我发现老伴明显的那个口水减少了，而且那个思维呀、比之前还要清晰了，作为家属我感觉很高兴啊，因为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通过这电话呀跟大林老师说一声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呀，我要感谢大林老师。其实啊，照顾脑血栓病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从早上起来开始擦一擦呀，洗一洗呀，给二便整理好啊，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换尿盆，胳膊腿啊都给活动活动，给他翻身啊，能揉的地方揉一揉，讲话了抹擦抹擦，对吧，捋吧捋吧，完了之后呢你还得给他特意准备饭食啊，有的不能吞咽，得打成流食，就这么一忙活吧，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有的呢还想着哎呦今天天气好啊，我得领他出去溜达溜达，完下午呢赶紧还得做下一顿饭，所以有脑血栓这病的遭罪，那这样的家属呢他就更是挨累，所以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啊，咱们最后一次送药，送这参柏舒心颗粒。那么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肯定照顾，我的原则呀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咱们最后一次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啊，你说我想用用这药，那你来，光听别人说好这不算好，对吧，你来你用用啊，你也感受感受。那么一直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想说，这参柏这药吃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就是想知道我身体这个瘀是长啥样的，我能看得见不？很多人说中医啊不像西医那么直观啊，中医啊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啊，你比如说补气啊，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见的，你能看见气吗？你看不见，说我吃完这药它补血啊，补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气呀血呀阴呐阳啊就全凭感觉，所以西医说你这东西呀看不见摸不着也不无道理，但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个啥，讲究你得看得见啊。我们知道十病九瘀，知道这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是心梗，瘀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瘀堵在毛细血

0: 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是肿块，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乳房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这部位不一样，那么我们的叫法也就不相同，但是它的根儿都是一样的，就是淤和堵。所以小到便秘疼痛，大到肿块甚至恶性病，都是淤和堵造成。那么这个淤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比如说我现在呀总是心慌心律不齐啊，我到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心脏彩超或者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啊。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有的讲话呢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疾病还没到那个程度，他这个必须是啥呢，住院预约完了之后呢检查，他是相当于手术的啊，你还没到那个程度，一般都是心绞痛很长时间了，冠心病很多年了，也用了很多的药，效果呢不是那么太理想，所以呢咱们就得啊做一个冠脉造影去检查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需要支架的呢顺便直接做冠脉造影的时候就把这个支架给你支起来了啊，是这么个回事啊。那么咱们做这个冠脉造影检查，一查心脏的前支或者右支啊或者左旋支出现淤堵了啊，你就瞅那个影像，正常心脏血管在影像中就像复杂的高架桥，纵横交错但清晰可见，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长期心脏憋闷疼痛的，你查冠脉造影，心脏血管某一段在影像中会消失，影像中那个位置就会断了，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位置有淤，说明那个位置有血栓有斑块，把那血管堵住了，那么造影剂它就过不去。那造影剂过不去，造影剂在哪里呀？在我们血管里啊，它是随着我们血液运动的啊，所以你看造影剂过不去也就说明什么，血液过不去，那那个地方不就淤堵了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介入支架，这个淤是能拿得出来的啊，这个瘀啊就是西医所谓的什么血栓斑块，不好的血脏东西斑块脂质物纠缠在一起了，淤积在一起了，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80%可能都有高血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血压很正常，甚至怎么的低血压啊，你看很多女同志一过50岁一过更年期，哎，血压上来了啊，很多女同志一直认为我这是更年期带的，所以啊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想，后来呢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是什么导致你高血压？有人说遗传啊，有人说吃东西吃的，有人说喝酒喝的啊，抽烟抽的，这些呀可以说都是一些外因。那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这高压100多，低压70-80，这血压是怎么形成的？血压是血管当中的压力，那么你这个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血压150啊，我血压180，甚至有的血压200，那么血压200的人，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血压150-180的要高啊，比那130-140的要高出很多。这个血管其实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它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你的压力要是太大了，那它就承受不了了，那怎么样？那就爆炸了呗，就像咱吹气球似的，吹着吹着，梆一声响了，还给人吓一跳。 所以脑出血呀，就是高血压病人那脑血管怎么的了，爆炸了，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了了，所以爆炸了。那么哪来的这么大压力呢？你正常高压不超过140，低压呢不超过90，就在这个范围。那么血压是血管的压力，是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这就像那个水电站似的，现在憋闸呢，所以你说那个水的压力大不大？那得老大了。所以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为什么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血管当中啊，有像闸门一样的淤堵，就横在血管当中了，所以你血液流动的就不顺畅，不顺畅必然血管压力大，血压不断升高。那么脑血管和我们心血管它不一样在哪儿呢？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呀，它很细啊，心脏血管呢也很细，但是它和我们这个脑血管比起来，它就算粗的了啊。脑血管是心脏血管的1/10那么细啊，就那么细。而且脑血管它的分叉又多啊，全都是分叉，全都是拐弯的地方，就像那个马路似的。哪个位置最爱发生车祸呢？那肯定就是在我们拐弯的地方，讲话的十字路口呗，对不对？你这个路口越复杂啊，它就越容易出现车祸，对吧？哎，你像有的是十字路口啊，有的是五岔路口啊，有的可能是七岔路口、八岔路口，对吧？哎，所以说呢，它在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复杂的车祸状况。那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尤其是这脑血管，就分叉那位置啊，太复杂了。所以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现什么脑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淤。那么这个淤我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什么时候看得着啊？脑出血了，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脑干出血6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你要不然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开颅了，家属能看见淤血出来了，有的呢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的淤堵有的手术能拿出来，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能看得见不？淤能看得见。我认识一患者，一开始没当回事啊，一开始啊自己都能摸到啊，说自己这个乳腺上啊，乳房上有硬块，一开始以为是乳腺增生呢，所以就没当回事儿。结果呢，就这瘤越长越大，疼啊，啊，胀疼胀疼的。上医院一查，那后来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做的手术，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啊，有一个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呢会找这家属啊，有的手术大夫啊会把切下来的那个拿过来啊给你看，在一个塑料袋里边啊，大夫会跟你交代啊，有的说这手术挺成功啊，家属过来看一眼吧，看看这切下来的什么东西，这里边装的什么。你看我们曾经在病理教研室啊做过这个肿块的切片，其实肿块是啥呀？就是瘀，就是结，就是那个疙瘩，说白了就是淤血、淤块、淤结。所以你说这个肿块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所以这个淤是能看得见的。你包括风湿、类风湿，有的关节疼啊，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姓温的大姐，她不就是吗？膝盖外伤，这膝盖一直肿胀啊，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呀大不少，得大一圈。我在门诊上我经常能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得老粗的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排片子那膝盖全都变形了， 全都是那增生骨刺，完事呢给那膝盖呀抽筋呀，抽出来的全都是那黄色的水，那黄水是什么？那不就是淤吗？那就是毒，那就是导致你膝盖啊、它这个疾病的病根。有人说怎么抽出来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你感觉挺舒服，不疼了，是不是？也不那么难受了。为啥？因为这个瘀减轻了，所以它就不那么疼了，啊，也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因为瘀毒少了，不像之前那么有阻碍了。但你发现，啊，过几天，它又变回原来的那模样了。有的甚至呢，比原来还更加严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的这个点啊，润滑液也给抽出来了。老百姓讲话了，这点骨头油也随着给抽出去了，所以淤堵就更严重了，你就更不能动了，病的呢也就更厉害了。所以为什么岁数大的人一般都不建议做手术，不建议动刀啊，因为经不住折腾了。你这一折腾反而还不如之前了，就像那个机器似的啊，这机器啊六七十年了还能那么好用吗？它已经不好用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不用它，虽然说不如那个新机器，但是它还是能用的，能运转的。但是你非得去改动改动啊，我把这个旧的呀我给它改动改动，给它改成新的，那能行吗？你看你改动非常容易，你拆卸完了你装不回去了，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家里边的什么东西拆的时候挺痛快啊，但是呢你装呢装不回去了。讲话呢，你要不动它吧它还能用，你这一动它呢报废了。所以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就即使看出病来了，对付着能往前走啊，能不动刀啊，讲话了，保守治疗是吧，先吃药。你就记住这个手术啊，它绝对绝对不是治病的最好方法，但是它是绝对保命的啊，就是需要手术的时候它能保你的命。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有病了我先不治，我等到最后需要手术的时候我直接去做手术，那就晚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即使做了手术，你那个后期恢复也不一定能好啊。你包括咱们有些人做手术还非常危险，有的讲话了直接在手术台上就起不来了，对不对？你看咱们平时讲话了，我用点药啊，一些小毛病小不然的，我用这药走到个80啊，走到个90啊，甚至走到100岁，这都有。反而呢你动完刀呢，你做完手术呢，哎，可能更差了，对不对？身体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就咱们身边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所以西医的尽头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
1: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新朋友用这深百，大家吃完之后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有的血压自己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相对顺畅一点了。

所以血管的压力呢就没有那么大了，血压呢就下来了一些。有的这几天喝完呢，感觉脑袋很清亮，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周身的微循环这些毛细血管上面的这些淤堵少了，那么你发生这个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几率就会降低。你像有的吃完参柏之后，胃都没那么胀了，啊，胃都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有的喝完呢排便见强。嗯，就像老大姐讲的，之前都得靠那个番泻叶，啊，那个果导片儿，啊，开塞露，啊，去通便，你都得联合起来用。你现在，你用完这个参柏之后，啊，这些通便药不吃也好了，对不对？我不吃这个果导片了，不吃这个开塞露了，啊，番泻叶我也不用了，但是我也能正常的排下便来了。那说明啥？说明淤的地方给你化开了，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淤堵那位置开了，那位置通了。所以十个病九个瘀啊，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百病离不开瘀和堵，你只有化了瘀通了堵，才能解决这些身体问题。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最终我们要达到的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感慨，针柏这药一晃20年了，啊，我刚认识小辉的时候，啊，一说中医，人家根本不信，人家都觉得，啊，这西医都解决不了，这喝点汤药就能解决了。后来看我治了一个打嗝的患者。那病人呢，他是属于膈肌痉挛，啊，就总是咯咯的打嗝，不停的打嗝，打的嗝呀，那吃饭的时候都吃不进去，啊，你想这边吃着饭，那边往上反打嗝，他怎么能吃下去饭呢？这生活都没有办法生活了，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了，胃镜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食道上长东西了，一看不是，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了。给开的啥呀？鹿丙芩，啊，这个鹿丙芩属于什么药啊？镇静药，啊，完事又给开的多酚利酮，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个马丁啉，啊，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心跳是越吃越快，因为鹿丙芩这个药啊，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没办法了啊，找到我这儿了，我说咱们俩第一次见。啊，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说怎么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说是，那跟老伴儿啊，这病人跟我说是跟爱人生气了，说打结婚那天，�啊，每个月的工资1/3，他都得上交他父母那儿，他说日子过得很紧张，啊，公公婆婆呀总算计，因为他是家里老大，所以现在呢。又提出让他给侄子买房子，啊，按理说是不是得回家商量商量啊，啊，毕竟两口子，而且呢那也不是你自家孩子，那是你侄子啊，你给他买房子算怎么回事呢？结果呢人家自己说答应就答应了，我一听我说哎呦，那这是他的错啊，这事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对不对？你说给自己儿子买啊，那你都得商量呢，是不是？你还这是给大侄子买房子，我觉得他这个大爷当得好啊，我说这大爷当得好啊，啊，我说你这性格算好的，要高一般的这就过不去了，但话说回来了，也说明你老伴这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怎么的呢？照顾弟弟妹妹，啊，照顾弟弟妹妹的家人，的的确确这是个好人，你没嫁错人，啊，你看我说这话呢，女同志就乐了，哎呦，还没嫁错人，净跟他遭罪了。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给你解决好，完事你回去之后你骂他，你要是需要我的话呢，我也替你说他两句。

事这女同志就笑，我说你这个病啊，啊叫啥呢？叫膈肌痉挛，中医讲叫啥呀？叫耶格，打气上来的，啊中医讲叫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地方就淤住了，啊淤在地上了，所以这个气上不来，又下不去的，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灸针啊，照着仰眶的那位置啊，就是一针，那是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下来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连续扎了几天，又用了十多天的舒心汤，后来这女同志就好了。那么我给这个女同志针灸，小辉就在旁边呢，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瞬间就不打嗝了，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医治病，在他心里中医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是改变了他对中医的看法。所以舒心汤他用了能有半年多，从最开始的肝硬化肝腹水，到后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后来他去吉林投资建厂啊，所以深百这药到今天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到医院临床，这不20年了吗？你像别的中成药，一天两次啊，一次，深百是一天三次，一天呢就比其他药多出一顿的量，所以那个效果是真的好。别的药一盒是30副，深百这一盒是45副。整整比其他药多出半盒的药。你像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这个颗粒药来讲，别的药啊都是6颗，最多没有超过9颗的，深百这药一袋多少颗，咱们这老伙伴家里都有，平时吃，注意了吧，14颗。所以你就说吧，这个效果能不好吗？就像我上药厂似的，那个深百啊在吉林啊，深百药厂在吉林年年评选一等奖，满墙的荣誉啊啊！我上车间一看我都服气，药材质量是真好，那真是货真价实。所以我说小辉，你干了一件伟大的事儿，你把深百这药留在了老百姓心里，也治愈了无数的人，这就是你的福报，所以你会越来越好的啊，你家人也会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做善事，所以家里人就越来越好。那反过来，你看那些坑害老百姓的，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所以人呢，还是得做善事。一晃，你看给大伙讲课1年了，特别感慨。这些天呢，很多老伙伴都问，啊，说大林老师，听说你要上美国了。这不嘛，孩子在那边打来电话了，那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那孩子来电话说是交了个女朋友，处对象了，我和他妈呢又惊讶又惊喜啊，当时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大伙儿你猜，不是说多大岁数，问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为他在国外嘛啊，我们俩一起问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说中国人，他一说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就放下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人。就是打我这儿啊，我还是希望我这孩子能找一个中国人。但话说回来了，这也是瞎操心，对不对？因为你也不在一起生活。你正常来讲，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人家两口子啊，人家感情好就行呗，对不对？你说你们老两口也不跟人在一起生活，人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天下做父母的哪有不操心，哪有不惦记自己孩子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出了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和他妈心里挺高兴。我说那他家哪儿的呢？说是杭州的，哎呦，我一听杭州行啊，杭州好地方啊，是不是？环境好，啊，那差不了，啊，完了之后我就没再细问，我老伴儿问的详细，
这女同志嘛，对吧，爱打听事儿啊，说你俩怎么认识的呀，啊，这原来怎么没听你提到过呢，是单位同事啊，还是说别人介绍的呀，就问了很多啊，我在一边啊，我也没说话，就听着呗，对吧，那女同志打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过来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呢就不愿意挂电话，就一直跟孩子在那唠嗑。孩子说意思听得像是什么，就处了好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说这婚姻呢就想在美国办啊，中国就不办了，所以也希望我们老两口一起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啊。那孩子他妈，我老伴听着激动啊，讲话了，这孩子要结婚了，哎呦，这块心病算是结了，结完婚之后是不是再抱个大胖小子，哎呦，越想越高兴，我也知道他是想儿子啊，你看这么多年就没回来过，你一问他就是忙，就是很忙啊，单位忙啊，没时间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说老杨啊，你知足吧，你那儿子多优秀啊，都出国了多优秀啊，你要跟我说呀，那还不如不优秀呢，为啥，你到老了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就能想通了，我现在就老了也看明白了，也想开了，怎么的呢，指望不上的，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俩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我跟大伙说过吧，啊，我一个老朋友，这老伙伴有病了他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他都没看见孩子一眼啊，就孩子都没回来呀，所以这走出去的人呢他反而更冷落，他不像我们国内的啊，亲朋好友啊，是不是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聚一聚啊，聊一聊天啊，他在国外那儿的人情跟咱们这儿的人情他不一样，所以很冷漠，但是我老伴一听孩子订婚了要结婚了，激动啊，高兴啊，就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没有几个说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这妈都疼儿子，讲话呢就有一口吃的自己不吃都得给孩子留着，都得给儿子吃，所以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就掉眼泪啊，高兴啊，激动啊，啊，其实我也理解啊，说白了你做父母的你能不想孩子吗，想，我也想，但是呢男同志嘛啊，可能表达的更含蓄一些，所以这些日子你看一直在那儿跑签证啊，你得给人递交材料，完了人家得审核，因为这岁数大了讲话呢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你，为啥呢，你去了之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讲话呢你这不是年轻人，而且呢人家一调查你也没有那么多资产，对吧，你啥啥没有，你就到这儿啊走个亲戚，你要是赖着不走了你就增加人家社会负担了，这我心里合计哈，我还不愿意去呢，对不对，哪儿好啊，哪儿好也不如咱这儿好，你看咱这治安多好，对不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多和谐多好，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儿好，但孩子结婚你说当父母的你不去能行吗，尤其老伴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了啊，他肯定不高兴，况且你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你到那之后水土不服，看病他跟咱们这看病他就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不就光忙这事儿了吗，所以这几天我也特别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说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啊，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你看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呢也想用用森柏这药，但可惜呀，我这没劳保啊，孩子这块也指望不上啊，你说我怎么张嘴从孩子要钱呢，你看孩子张嘴从老人要钱好像理所应当的，但是这老

0: 人转过身管孩子要钱，张不开这嘴呀。我这每天呢，我就靠捡点那个塑料瓶子呀，捡点那个谁扔的纸壳箱啊、泡沫啊，就捡些破烂吧，攒着。完了之后呢，攒个三天五天的卖一次，就这么的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就想，咱们收音机前呢，肯定还有很多就像这个老兄弟这样的，啊，就是条件不好的。所以我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咱们试用不是目的，能让更多的人吃上深百，用上深百，无论你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都能用上，这才是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深百的药现在价格呢也跟医院同步上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事儿，我不再跟你俩反复磨叽了，就咱俩呀，也别你一句我一句来回的拉大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开展一次深百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咱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啊。你也知道我和老伴儿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过啊，所以深百免费试用活动呢，咱就定在了12号、13号、14号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深百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报名免费领取，每个人咱们给你9袋深百舒心颗粒，这个价值呢是在150元，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仍然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说免费咱就免费，就邮寄咱也免费，不像有些啊说免费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得出那个运费啊，咱不得，咱就完完全全的免费，你一分钱不用花。所以希望大家呀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是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希望咱们一起啊热闹热闹，希望大家到时候啊都能参与进来啊，也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所以希望大伙儿啊都别错过了啊，记好了，咱们是在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开展最后一次深百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参与，都能报名，都能得到深百舒心颗粒，都用一用，好吧。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呢，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那喝口水，一会儿呢我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2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 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我先谢谢您啊。
0: 哎呦，客气了。
3: 我呢，先把我的病情跟您介绍一下。
0: 哎，你说。
3: 我09年不做的换瓣手术吗？
0: 换瓣，心脏瓣膜啊。
3: 2.5。
0: 2.5置换了。
3: 嗯，换的钛合金的，终身的。他那生物瓣不是15年吗？
0: 啊，对。
3: 我这个是终身的。
0: 啊，
3: 我做完手术以后吧，
0: 嗯，
3: 在手术当中，在 ICU 出来，第一个病那个 ICU 五还行，第二个那净抢救的，一会儿一抢救，一会儿一抢救，就把我就有点吓着了。完事儿就得个抑郁症，就是24小时不睡觉，下耳没觉吧，白天也不能睡。经过一个月以后，不去复查去吗？把这种情况我跟我这组到教授讲了，完他说的那个。你这可能是抑郁症的前兆，症状很像，
0: 就是受到惊吓了。
3: 对
0: 啊，这个病情不稳定，都要进那个 ICU 观察一段时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抢救药物、抢救设备比较多。
3: 对
0: 啊，但是看到别人身边的人总抢救，就害怕了，是吧？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呢，就往自己身上想。
3: 要不然我年轻时候睡觉也不是那么太好。跟我同龄这样人，人家累了一天吧，人家晚上睡觉就是挺好，
0: 倒头就睡啊。
3: 嗯，我睡觉本来就
0: 折腾，翻身打靶似的睡不着。
3: 在家这刚做完这手术，不砍折3根，累得慌吗？
0: 嗯，
3: 把心脏拿出外边，在体外徘徊，连看老抢救，老抢救，一会儿一抢救，人有认识人，人家就进这屋里来了，就能进到这屋来，一会儿又嗷嗷，一会儿又呼，完我就这不就落这么一个。就是
0: 受影响
3: 睡不着觉的这种病了 啊，完了一个月以后一复查，完大夫说你不行，到心理科看一看吧。完就这么我就到心理科去看去了。
0: 嗯嗯，
3: 看完心理科呢，他就给我定的就是抑郁症。这不从哪做完这手术以后，我就经常听广播。在今年吧，也是幸运，就听到你的讲课了。我那时候就突然间就是前胸后背疼，我去复查，他说有2根血管吧堵了75%，做的增强 CT， 建议我就做那个支架，我就坚决不做，因为啥？我做这一个手术，我可以这么说，命没搭上，都把我吓坏了。不做以后，正好这不就听您的课吗？听了以后就想着报名，就想那个那阵里发的都是体验的，
0: 试用的
3: 啊。完后来这不就开始有成药了，给我发过来的，发过来我吃了，我吃完以后就到今天为止吧，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改善，我眼睛从来我跟你说，我都能有5-6年、6-7年了没看过电视，
0: 嗯，
3: 不敢看，就像好像那针吧都冲我眼睛。

0: 少了是吧？
1: 那就
0: 挺好，
1: 不像那个我没吃药之前那么就那么疼那么厉害。
0: 嗯，那就挺好，因为本身
1: 这个病现在一直在吃呢，这个药
0: 它就是由瘀造成的，血管它就是瘀堵住了，它为啥给你支架？支架的目的不就是把淤堵的地方给它撑开吗？
1: 嗯，
0: 心脏换的瓣膜，心脏瓣膜它是风湿性心脏病所引起的二尖瓣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要再往前揪一揪呢，它风湿性心脏病它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有淤堵引起了咱们心脏瓣膜的功能退化。
1: 我家吧是家族史这个心脏
0: 啊，
1: 我父亲吧43岁就没有了，我两个姐姐，大姐是49，二姐是55，我老三。嗯，
0: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病的事儿。
1: 对，我这不，
0: 那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75，我
0: 都没事了。我跟你这么说，我听得出来，咱们主要是啥呢？一是家族遗传，这种家族遗传的疾病，咱们只能是提前预防，加上自身心态调整去克服。
1: 嗯，
0: 因为说白了，它有这个基因在里边呢，对不对？这基因的东西改不了。所以咱们通过平时提早的进行干预预防，加上我们这个心态的调整，
1: 我现在就是听您的话，我现在一天吃4袋那个森百克粒，
0: 是吧？哎，可以。
1: 另外加
0: 那个鱼的比较厉害。另外还有一点是啥？我一直认为就是咱们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
1: 对。
0: 啊，这生病是很正常的，生病咱去治疗。所以有的时候呢，咱有病正常，出现身体不适了，最起码老天爷呢，他只是想让咱遭点罪，受点苦难，他没是真想要咱的命。对不
1: 对？
0: 那有的你嫌弃到医院都做手术了，完了在手术台上没抢救过来，
1: 对
0: 对不？也有那样的。
1: 跟我同时进那个手术室的做这个换瓣手术的，那好人一样，根本一点毛病都看不出来。你心脏病不就是这样吗？你要是不犯病前根本瞅不出来是有病，真就没下来这手术。
0: 你看是呗？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是说这个病来了，咱也别怕，你别惧他啊，你越畏惧他吧，心里负担越重。啊，有的时候有些病你就自己把自己给吓完了，你越吓心里越紧张，越紧张尤其像咱这睡眠不好的，他就爱寻思，有的是瞎寻思，你这一寻思呢，有的时候他就对号入座了，所有的症状都靠在自己身上了。啊，这个病哎呀我也是，那个病我也是，其实你都没有那病，就是寻思出来的，
1: 有的
0: 所以别寻思
1: 吓出来
0: 啊。
1: 跟你说句实在话，通过你给我讲课，不但我病有好转，头脑里也开了不少窍，你知道吧？
0: 是吧？你看，
1: 要不老合计自己这点事儿，你知道吗？
0: 对，
1: 什么事儿不是说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想不怎么地就不怎么地。
0: 哎，对。
1: 说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对，再一个咱都不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哎，也没有啥可怕的，你就是正常该治疗治疗，该调整好心态调整好心态。
1: 反正老师，
0: 哎，
1: 我挺感谢你。真的，我挺感谢你，谢谢你。
0: 没事，
1: 有了你，我这脑袋开窍不少。
0: 就说白了，别钻牛角尖儿。人一旦钻了牛角尖儿，就毁了。有的时候自己就走不出来了，就抑郁了啊。
1: 对，
0: 完了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1: 啊，大林老师，我求你件事儿。我听说您，您和这个小慧那个朋友正在这个申请，再给我们免费试用一次这个森百克粒。
0: 对，
1: 这个药。如果您能争取成功，麻烦你给我报个名，给我留一份。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回说了，无论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有这回免费试用啊，咱们都用一用。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就最后一次给大伙申请这个。
1: 没少给大家争取。
0: 没事。
1: 我从我内心，我感谢。
0: 哎呦，客气客气。
1: 真没遇着第二个大夫这样的，说的都心里话，绝对不是奉承。
0: 能好就行。
1: 对，奉承。
0: 嗯，因为咱们不有个共同目的，就是让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1: 对，你说的都是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0: 哎，行，我要申请下来，到时候咱们都报名啊。
1: 嗯，
0: 新朋友老朋友咱们都给。
1: 嗯，我先谢谢你。
0: 哎呦，客气了。
1: 你如果能到沈阳来，到我这串个门。
0: 哎，好，有机会的。
1: 嗯，多保重。
0: 哎，
2: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毒。

0: 在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白舒筋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筋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深白舒筋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两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您可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太闹哦，动不动就不高兴。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6: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5: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哦，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三从四德哟，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6: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5: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嚯，
6: 那这四德呢？
5: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6: 哎，好嘛，不是活不了啊。
5: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6: 是啊，
5: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我赶紧得哄哄。
6: 是，
5: 我亲爱的，别闹了。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6: 对，
5: 对不起。你猜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呀？
5: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哎嗨，不是，这话都让他说了，
6: 哪有这样？
5: 干脆分手得了。
6: 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5: 我不跟您说了吗？分手这事儿不赖我。哎，对，
6: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你们？
5: 就是不赖我。
6: 那赖谁呀？
5: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6: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5: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哟，我得给他解释。
6: 是，
5: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我说你没见过丑的。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6: 是是，
5: 我当时就急了。我这不叫丑。哎呦，我这叫坏。有句老话说得好，
6: 怎么说的？
5: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6: 太气人了。
5: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6: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5: 我培养了。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我也陪着一块看。好，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6: 多好啊！
5: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6: 是吗？
5: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又念"嬛"，又念"轩"，还念"琼"。 我有没有研究？
6: 不，你还没少研究呢。
5: 有研究，
6: 嗯，
5: 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6: 是啊，
5: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
6: 哦，
5: 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6: 哎，这怎么说呀？
5: 我给你学一下。
6: 来，您学，我们听听。
5: 他做好了，我跪着。
6: 嗯
5: 嗯。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精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6: 哎，这什么意思？
5: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蒜吗？
6: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5: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6: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5: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6: 哎，怎么回事？
5: 那天在家看书，
6: 嗯，
5: 清朝，
6: 哦，
5: 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
6: 哎呦，
5: 接着看吧。
6: 看，
5: 清朝，同治皇帝，
6: 嗯，
5: 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6: 哎，嗨，这什么心态？
5: 后来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6: 嫌您什么呀？
5: 嫌我没钱
6: 啊？那可不应该。
5: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6: 那赖谁呀？
5: 赖我爸。
6: 哎，赖你爸像话吗？
5: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6: 什么逻辑？
5: 当然赖他了。
6: 哦，
5: 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6: 是
5: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的。
6: 行行行行行，
5: 哎
6: 哎，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啊，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哎，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6: 这有什么嫉妒？
5: 我问你，什么房子好？
6: 别墅。
5: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6: 是啊，
5: 人家这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6: 嗯，
5: 人家这院子700多进。
6: 700。
5: 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
6: 哇，
5: 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了。
6: 怎么了？
5: 没忍住。
6: 哎嗨。
5: 哎。
6: 什么事儿啊？这是
5: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6: 我怕用混了。
5: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6: 我这个人爱喝汤。
5: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6: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5: 你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
6: 啊，
5: 可给我气坏了。
6: 怎么了？
5: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
6: 嗯，
5: 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6: 是
5: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呀？
5: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
6: 哎嗨，这里有您什么事啊？
5: 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6: 啊，
5: 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
6: 哟。
5: 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6: 哎，那图什么呀？
5: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
6: 嚯，
5: 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
6: 哼，
5: 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去，我们这私家车。
6: 行行，您别胡思乱想，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5: 上班？
6: 嗯，
5: 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6: 您找去啊。
5: 找不着。
6: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呀。
5: 找不着工作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6: 哦，又不赖你。
5: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
6: 嗯，
5: 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
6: 人家没什么错。
5: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6: 我说你看他还急了。
5: 可不急了吗？
6: 您看看
5: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
6: 嗯，
5: 那面试官太可气。
6: 哦，
5: 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没把我气死。
6: 什么题？
5: 他说什么呢？
6: 嗯，
5: 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
6: 啊，
5: 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6: 记住了。
5: 记住是记住了
6: 啊，
5: 工作也没了。
6: 谁让您打的了？
5: 赶紧找别的吧。
6: 嗯，
5: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
6: 嘿，
5: 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6: 哦，那可以
5: 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公司还算正规。
6: 那就行。
5: 这就行呗。
6: 嗯，
5: 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还给人2000。
6: 哎，这怎么回事？
5: 公司有规定，
6: 嗯，
5: 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6: 对，
5: 迟到一次呢罚200。
6: 嗯， 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5: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6: 哦，又不赖你。
5: 公司在东北六环，我们家住西南五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千里路，
6: 是是，
5: 而且堵车太严重了。嗯，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6: 我一天呢？
5: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哼，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嗯，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
6: 行行行，你看，甭跟这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5: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哦。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6: 为什么呀？
5: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6: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5: 他市里房价多贵啊！啊，我哪买得起呀、啊？
6: 哎呦，是，哼，那这样，这房啊，咱不买了。
5: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哦、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6: 啊，这可以。
5: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啊、
6: 是
5: 这也太贵了、
6: 啊。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5: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6: 啊，便宜的呢？
5: 死的便宜，
6: 这个
5: 15块钱一斤，
6: 合适。
5: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嗯，活的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6: 多难受啊！
5: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
6: 什么主意？
5: 我等会儿，
6: 等，
5: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是既便宜还有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6: 等吧，
5: 我就跟这等死。
6: 哎，对，等，哎，您等会儿吧。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5: 我就这儿等鱼死。
6: 哎，
5: 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啊，我等不了了，
6: 是
5: 我怕我耗不过他呀。嗯，
6: 这不至于。
5: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

0: 吵起来了。嗯，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1: 嗯，找找，
0: 怎么没有死鱼呢？怎么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哦、先生，这打荤的可不算啊。
2: 嚯、哎，您可太缺德了。
0: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2: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0: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了。
2: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0: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2: 啊，又不赖你。
0: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2: 什么挫折呀？
0: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哦，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嗯，这叫望子成龙。
2: 对
0: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嗯，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哼，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嗯，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啊。
2: 好，
0: 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2: 没法不笑，
0: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2: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吧，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0: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不赖我。哎，你也会了？
2: 废话，
0: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2: 怎么不赖你了？
0: 赖我们那老师。
2: 老师怎么了？
0: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哟，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啊，太可气了。
2: 您讲讲，
0: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嗯，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2: 对、啊、
0: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嗯，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嗯，嗨，
2: 哎，不是，
0: 学习成绩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2: 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0: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哎，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嘿，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嗯，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2: 对，
0: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2: 好。
0: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2: 怎么呢？
0: 因为这事儿啊不赖我呀。
2: 别说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您是位学生吧？
3: 啊，我是个学生。
2: 这学生的主要任务可是学习呀。
3: 那当然了，
2: 不但要学习，
3: 嗯，
2: 而且还得认字。
3: 哎，多新鲜呢，不认字呢没法学。
2: 在认字方面，我可得给您提个建议。
3: 您说说。
2: 学习语文，
3: 嗯，
2: 一定得把这字儿弄好了。
3: 对，
2: 多钻研，丝毫不能马虎。
3: 是，
2: 别跟我过去似的。
3: 您过去？
2: 我过去看这俩字儿差不多就给搁一块儿了。
3: 哥，
2: 闹了不少的笑话。
3: 都闹什么笑话了？
2: 有一次我给我大哥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去了，底稿让我姐姐给看见了。
3: 哎，那又怎么样啊？
2: 我姐姐那我写的信那么一念呢，
3: 啊，
2: 连我自个儿都听不懂了。
3: 哦，您写的是英文？
2: 我没写英文。
3: 那是法文？
2: 也没写法文。
3: 那是什么文呢？
2: 中文。
3: 中文呢？中文你自己听不懂？
2: 我说呀也说不明白。这信呢我带来了，我给您念念，您听听。
3: 行，咱大伙儿听他这怎么写的。
2: 头一句是亲受的。
3: 您打住，亲受的
2: 那是
3: 亲爱的
2: 啊。是亲爱的，爱字底下个有，让我写成又了。
3: 喝着马虎，
2: 大扣扣。
3: 嗯，我们这还一大菠萝呢。
2: 我这没写大菠萝。
3: 什么没写？你大扣扣怎么回事？
2: 是大哥哥，哥哥那俩字儿一样少写一半，不成扣扣了。
3: 嘿，这哥哥变了扣。

0: 后腕的了。
1: 星期天我来到五里高大伯家，您还记得吗？过去那里是一片坟地。
0: 对，坟地啊，像话吗？
1: 是坟地，坟墓的坟，提土房让我写成虫子边了，
0: 那就成蚊子地了。你也不怕咬着啊？
1: 我皮厚，你管着你？
0: 好好好，您接着念吧。
1: 过去那里是一片坟地，现在已经建设成新材了。
0: 多漂亮！不不不，新材呀，
1: 那是
0: 新村
1: 啊，是新村呢。村字因为不是个寸吗？
0: 啊，
1: 一点儿让我写成一撇儿了。
0: 这个粗心劲儿，
1: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后来一问呢，原来大伯家倒了，
0: 倒了，家倒了，
1: 是倒了，但我多写个单立人该倒了。
0: 我以为他们家房塌了呢。
1: 别说这话，不耐听。
0: 啊，您别不爱听，接着说。
1: 大伯已经住上新盖的砖房。
0: 砖房？这房子老砖，你住里受了吗？
1: 是砖房，砖字十字旁，让我写成车子边的。
0: 我以为他们家成旧热场了呢。
1: 啊，最近正想卖票呢。
0: 什么卖票？别卖票了，接着念吧。
1: 老大郎，
0: 这狼都出来了。
1: 是老大娘，娘字女字旁，让我写成反犬旁了。
0: 吓我一跳。
1: 老大郎对我们十分热情，我们和老大郎睡在一个坑上，老大郎每天早晨都咬我们。
0: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其实我想的不乱，一写给写乱了。
0: 就知你得写乱了。
1: 我想的是，我们和老大娘睡在一个炕上，老大娘每天早晨都叫我们，写成咬我们了。
0: 嘿，哎，不对，那坑是怎么回事？
1: 炕字火字旁，让我写成提土了。
0: 都跑坑里睡觉去了。
1: 第二天吃过免饭。
0: 您吃了没有？
1: 吃了。
0: 吃了那叫免饭呢？
1: 是晚饭，少写个日改免饭了。
0: 这位还丁三落四。
1: 第二天吃过免饭，我出去看见农村的火车都有两三匹马拉着。
0: 那行了，别拉，拉得动吗？马拉火车
1: 是大车，大字一横让我写成两点了。
0: 那就马拉火车。
1: 拖拉机在田里耕地，比老五可快多了。
0: 哎，这老五谁家孩子？
1: 你们家孩子。
0: 这怎么说话呢？
1: 牛字没出头不成五了吗？
0: 哦，老牛。
1: 我正高兴，突然天弯了。
0: 天弯了？像话吗？
1: 是天变了，下起了炮雨。
0: 雨里带炮？
1: 那是
0: 暴雨。
1: 因为我忘了带命。
0: 谁出门把命落家里？
1: 是忘了带伞，只好在人家屋下避一避雨。雨过天晴我才回去。
0: 嘿，好大雨，都过天津了。跟你打听一下，这雨到山海关没有？
1: 还差点。
0: 是不是还差点？
1: 是雨过天晴，晴字让我多写一横改眼睛的睛了。
0: 那雨就跑天津来了。
1: 临走时，大伯赠给我一枚纪念章。我时常别在我的脑前。
0: 哎，脑前？您哪位把纪念章别这儿哈？
1: 凶字不会写呀。
0: 那就写脑前呢。
1: 最后一句是亲授的大扣扣
0: 又来了。
1: 您亲授的小弟弟
0: 他也亲授一回。
1: 你说这不是让我举一念，我也听不懂，我当初为什么不好好学语文？你可吓着我了。
0: 我吓死你就省事儿了。干嘛呢？讲点卫生行吗？
1: 我难过。
0: 难过？难过那可不管用，你得改
1: 啊。我正想改呢，突然门口有人喊信。
0: 来信了。
1: 我心里害怕。
0: 怎么害怕呢？
1: 可是大哥看我那封信写的不像话，给我寄封批评信来怎么办呢？
0: 真没准儿。
1: 我赶紧跑出去，从信箱里把信拿过来一看，我又乐了。
0: 怎么又乐了？
1: 还是我写的那封，原字没动又回来了。
0: 这信怎么又回来了？
1: 我仔细一看呢，地点写错了。
0: 哪写错了？
1: 我大哥呀，在乌鲁木齐。
0: 你写哪儿？
1: 我写鸟鱼不急了。
0: 那往哪儿递呀？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

0: 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前几天我讲了学习的事儿，该学啥呀？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

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老父亲一辈子遵循五个一，我也学着遵循，我遵循四个一，吸烟我不会，一二很不错，一辈子啥病没有，一直健朗。要是没有好身体，我90岁了，咋能讲得动这个节目呢？做不到了。那些50、60岁、60、70岁的，身子骨不好，有这样的病，或者是那样的病，活着都费劲儿。您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才华，您也没法做这件事儿了。满脑子的，整天考虑到都是我咋样咋样的活着舒服一点儿。不遭罪就行了，别的都能扔掉，可是这个病您扔不掉。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
要面对的是两大事件，一个是身外的大事件，一个是内心的小事件。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深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
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误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的
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

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作为猫的主人，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

0: 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就不一样了，仨孩更不一样了，多了 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最简单的化解办法，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不糊涂啊，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有的我的亲戚有一位老人买菜去了，带着200块钱夸全给人家的，买点小白菜，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儿，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好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最愿意和老哥老弟老姐老妹们聊家常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
2: 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教授。
4: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4: 哦。
5: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老了老了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啊，胡老师。是那个胡家老膏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四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些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呢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像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膏挺好奇，有点兴奋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就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 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啊。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啊，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啊，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啊，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啊。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嗯，你说洪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小心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椒老膏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会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倒没坏过。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还让我继续保持，还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呀，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4: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我激动的说话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4: 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啊，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5: 哦，
4: 所以说
5: 我明白了，
4: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5: 对，
4: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5: 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椒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4: 对，
5: 意思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4: 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呢、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5: 谢谢您胡老师啊！
4: 好，别客气，
5: 马上就
4: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5: 好了，胡老师，
4: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

0: 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2: 吧？太好了。
1: 啊。
2: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那边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您也有肺气肿吧？
2: 肺气肿，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2: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2: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坚持用吧胡椒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2: 还有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1: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好吗？
2: 好了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2: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好，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2: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哦、
3: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糕哈、啊，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20-30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也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糕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
1: 啊、
3: 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得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小时候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家老糕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糕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3: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呢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些疾病用胡家老糕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3: 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3: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3: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3: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0: 胡一堂胡家老糕，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8: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7: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8: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7: 北方快车，
8: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9: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的3月24。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4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8，仍处扩张区间。2026年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携程数据显示，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 TOP10， 全国第8，其中正定火热出圈，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门票同比增长26%，邯郸荣登国内历史文化热门景区热门目的地全国 TOP10， 全国第10。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我省山海关、官厅、徐水等21对服务区获评全国一级服务区，数量居全国前列。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 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